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男子轻信中奖9000多万，进京兑奖后失联。警方追查发现啊，其被介绍到内蒙古放羊，丢了身份证和手机，饿晕在路边，被村民收留务农。近日，北京警方接到男子报警，称其哥哥赵某来京后失联3个月，家人十分担忧，怀疑他遭遇意外。民警调查发现，赵某曾轻信网络高额中奖9000多万的骗局，专程前往北京想要兑奖。民警啊，本帮他安排好返乡的行程，不料赵某在北京西站再次脱离监控，踪迹全无。顺着线索追查，民警找到一名中介，原来啊，中介将赵某介绍到内蒙古赤峰放羊。专案组跨越北京、内蒙古两地追查，赶到赤峰，却仅找到赵某遗落的身份证。民警走访百余名牧民群众，驱车千余公里，最终在翁牛特旗找到了赵某。原来赵某啊，毫无放羊经验，途中独自离开，不慎丢失手机，迷失方向，饿晕在路边，被好心的村民救下收留，留在当地务农，并非遭遇不测。目前民警已经确认赵某平安，护送他与家人团聚。警方提醒啊，切勿轻信高额网络的中奖骗局，在外遇到困难，及时向民警求助。近日，彩礼18.8万快成全国统一价了，登上热搜。折射出一个严肃的社会现实。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以来，涉婚姻财产纠纷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但高额彩礼引发的矛盾仍未根本消解。面对这一现象，法律的态度是清晰的。彩礼作为传统的婚俗，本身并不违法，但一旦超出合理范围，演变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手段，法律就要介入。彩礼不是标价，借婚姻索财违法。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第2条进一步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司法解释还界定了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三大特征：无结婚意愿，强行索取财物，未用于新婚生活。通俗的说啊，如果一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结婚的真实意愿，以彩礼为筹码讨价还价，这就不再是礼，而是利。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女方收取18万元的彩礼后，即位于男方共同生活，又迅速与他人结婚，法院判决全额返还，并强调此类行为违背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观，应予否定性评价，彩礼返还不再为登记论。很多人啊，误以为没领证就要全退，领了证就不用退，

考量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三批典型案例中，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四年并育有一女，分手后男方要求返还20万元彩礼，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过来啊，如果双方办理了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极短，彩礼的数额又明显超出给付方家庭的承受能力，法院同样可以判令返还部分彩礼。宁夏兴庆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双方婚后共同生活仅一年半，法院结合女方怀孕流产和购买陪嫁物品等实际情况，酌定返还彩礼全额的1/3，借婚姻骗财可能触犯刑法。如果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情节严重时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刑法第266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构成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卢某以相亲订婚为名，三年内诈骗15人超100万元，被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以威胁要挟手段迫使对方交付远超合理范围的财物，还可能触犯敲诈勒索罪。值得关注的是，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还明确了诉讼主体规则，婚约财产纠纷中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作为共同原告。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作为共同被告，这一规定啊，回应了实践中父母出钱子女收钱的普遍现象，有利于查明彩礼的实际流向。彩礼的本质是礼，承载着对婚姻的祝福，但当它被异化为统一价格的交易筹码时，不仅背离了传统的本意，更触碰了法律底线。正如最高法所倡导的，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人民锐评，当 AI 成为标配，大学该教什么？这个开学季啊，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的高校校长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提到了 AI， 呼吁大家呀，避免过度的依赖 AI， 警惕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这些提醒并非多虑，一项对全国400余所高校1953名本科生的调查显示 ，AI 工具使用率已达到99.18%，超过60%学生对 AI 使用的合理边界感到困惑，不到30%表示学校提供了系统的 AI 相关课程。当下再争论大学生该不该使用 AI 已经落后于现实，需要理清的是代劳与代想的边界。程序可以让 AI 辅助编写，数据可以请 AI 辅助分析，但哪里可能出错，结果能不能使用，出了问题由谁负责，则不能由 AI 代劳。说到底，可以借助 AI 处理一些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但不能把思考乃至能力形成的过程也一并外包。 AI 与搜索引擎不一样的是，它会重新的组织和生成内容，再形成一套形式严谨的答案。面对表达流畅、结构清晰的 AI 回答，人啊很容易放松核验，把像答案当成了真答案。AI 提高了生成的效率，却没有降低审核的门槛。创作一个成品的难度低了，却不代表选择、鉴别和把关不再重要。这也倒逼大学改变教学方式。过去啊，教师看到一篇结构完整的论文，大体还能据此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今天仅凭成品，越来越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学生啊，花一个下午读懂一篇难懂的文献，反复修改了一段论证，为了一个数据查上几种材料，与同伴争论一个观点，这些看似可以被 AI 省掉的时间，本身就是训练，就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因此，当 AI 能够迅速地生成

0: 答案、问题的提出、意义的构建、价值的判断就显得更加重要。新的工具怎么用，老的训练怎么留，新旧之间如何衔接，哪些环节可以使用 AI, 哪些必须独立完成，应当讲清楚。考核也不能只是验收成本，还要看学生怎么提问，怎么找证据，为什么修改，能不能解释自己的结论。这样做并不是给 AI 设防，而是重新确认大学该教给孩子们什么。专业知识当然有价值，但仅仅知道的多还不够。今天的大学需要教会大学生具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能从信息海洋中做出选择，识别似是而非的说法，具有更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新的联想和逻辑构建来调动 AI, 具有健康的价值观和审美，能够对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做出正确的判断，懂得担当负责。机器可以给出十种方案，最终做出选择、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人。我们谈人工智能，注意力常常放在智能两个字上，总希望它再聪明一点、再快一点，最好啊，一句指令就能给出终极答案。其实人工智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面前的人工。人提出什么问题，提供什么材料，设定什么边界，怎样核验结果，又把结果用于什么地方。算法越强，写法越不能丢。好的教育应当让学生借助算法提高效率，又在一次次的实践训练中写出、练出自己的写法。工具越是聪明，越要防止学习变成无人驾驶。方向盘终究要握在人的手里。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7: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7: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7: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新能源车呀，买得起修不起，是时候拼售后了。省下的油钱一次剐蹭赔进去，图的是智能舒适，修的是天价配件。不少人啊，买新能源车原本是因为电价便宜，保养省事儿，这笔账啊日常算得清，但只算了一半，没算出险后的另一半，恰恰是这另一半戳破了新能源出行的低成本滤镜。央视网封面调查发现，一些车企奉行整体更换而非修复的维修逻辑，在机械件上摆臂胶套老化，本来换个胶套100-200元就能解决，官方店呢却常常要求换掉整个摆臂，费用超1000元。在高集成化的部件上，激光雷达、智能传感器等配置轻微剐蹭便得整体更换。三电系统更是重灾区，电池外壳轻微的损伤或磕碰，有官方维修报价高达2.8万元，本可替换受损电芯解决，部分车企却选择整体替换电池。一个充电插口的原厂配件售价仅7000元，而第三方同规格订货价仅2450元，价格的差异悬殊。此外呢，官方维修店工时费达到800-1000元，明显高于燃油车的水平。面对天价的维修单，有人会说，不是有保险吗？可保险不是免费的午餐。有第三方调查数据显示，同等价位的新能源车保费普遍比燃油车贵500-2000元，出险一次来年的保费便跟着上调。日常省下的电费是零敲碎打的收益，一次剐蹭却面临着天价的支出。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落差，恰恰折射新能源售后体系与保险体制的不匹配。不过新能源车修车贵啊，先要区分两种性质，一种是成长期的共同难题，一种是必须纠治的行业乱象。共性难题是新兴产业绕不开的坎儿，售后配件被垄断，维修技术跟不上，人员严重的短缺，固定成本摊不下来，高集成化的配置动不动就要整体更换，这些问题相互的叠加，构成了当前新能源车比较普遍的维修贵的现象。也要看清啊，燃油车早年其实也同样经历过配件贵、维修难、 4S 店宰客的阶段，用几十年才逐步的理顺，有的毛病至今没有彻底的根除，这不是新能源独有的病。但共性不等于合理，更不能拿发展阶段当挡箭牌。暴力定价，借垄断强推整体更换，原厂配件与第三方之间悬殊的差价是亟待规范的乱象。关键是解决新能源车的维修问题，没必要再等几十年。当年呢，燃油车发展能够慢慢的摸石头，因为当时它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起步的汽车市场，而新能源面对的是保有量巨大、仍在高速扩张的存量汽车市场。何况政策制定者有可参考的经验，解决的路子该直就直，该快就快。以维修供给为例，据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统计，全国燃油车维保企业约40万家，新能源维修企业仅2万至3万家，真正具备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门店不到3%。这组数据说明什么？售后能力与近5000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极不匹配，补短板建体系刻不容缓。很多人选新能源车啊，图的不单单是舒适度和能耗低，也看重维修保险等问题。衡量一个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它是否跑得快，还要看能否跑得远。对于新能源车行业来说，后者更要看售后。因此新能源车行业配套的维修体系、保费定价的优化得跟得上销量的增速，才能彻底打消消费者后顾之忧，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4人狂偷13吨共享单车卖废铁，结果亏本倒贴。
四名男子啊，动起了歪心思，妄图靠偷盗共享单车发家致富，精心策划租房租车，组团作案，忙活整整八天，偷了13吨的共享单车当废铁变卖。脑洞有多大，翻车就有多惨。本以为是稳赚不赔不赔的暴利生意，结果算完账本啊，直接傻眼，忙活一场不仅一分钱没赚，反倒倒贴本钱，全员落网。近日，西安公安经开分局张家堡派出所侦破了一起让人啼笑皆非的奇葩盗窃案。一顿酒局胜出荒唐的致富梦。事情啊，还要从今年的八月的一场聚餐说起。嫌疑人刘某和朋友喝酒聊天时，偶然听到旁人说起共享单车行业经营困难，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某啊瞬间动起了歪心思。在他荒唐的想法里，竟然单车没人看管，行情不好，偷偷拆了当废铁卖掉，绝对是稳赚不赔的快钱。贪念一旦滋生，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刘某立刻拉拢三名无固定收入的好友，大肆鼓吹自己的发财计划。几个人啊，一心想着走捷径赚快钱，不辨是非，一拍即合，就此组建了盗窃团伙，准备铤而走险，违法牟利。为了把这场违法生意做稳妥，刘某啊可谓是煞费苦心，全套准备一应俱全。为了转运赃车，他专门借钱租赁货车；为了藏匿拆解的车辆，他在郊区租下独立的库房；为了拉拢同伙干活，他开出每人每天500元的高薪。一切准备就绪，四人正式开启了夜间流窜盗窃的荒唐操作。八天狂偷了300余辆，重达13吨。短短八天时间里，四人深夜驾驶货车，辗转西安多个区域，专挑路边停放的共享单车疯狂盗窃。短短数日，他们累计盗取3家平台300余辆的共享单车，总重量高达13吨。为了规避平台定位追查掩人耳目，几人啊将所有被盗的单车统一转至郊区库房，逐一拆除定位设备，随后冒充平台工作人员，以每吨4000元的价格将整车当作废铁对外售卖。几番倒卖下来，团伙累计流水达到了50000元，看似收获满满，可当主犯刘某细细核算成本后，彻底傻了眼。最惨结局，忙活一场血本无归，50000余元的卖赃流水看似可观，可扣除各项成本后，结局让人哭笑不得。目前啊，刘某等四人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经开公安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你总是很难挤出一个恰当的笑容。你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听他们谈起梦想。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我就愿意驮吧他。哎呀，看见小孩我就乐意跟他聊他两句，聊他两下。然后那前两天我就跟一个小孩斗嘴哈，我说我有外套，那小孩瞅瞅说我也有漂亮的外套。我说我有背包，小孩说我也有背包啊。我说你看我有漂亮的皮靴子，因为我看他没穿，他没有。当时小孩想了想，用他稚嫩的话语还不咋清楚的时候跟我说，我有尿不湿，你有吗？这我真没有，我

说有一天啊，老王一瞅，哎呀，儿子咋让人给揍了呢？啊，老王就说是儿子，你咋被你被谁揍了？人说说我跟楼下那小明打架，我被他打的。老王说说小明才九岁，你都十三了，你怎么能打不过他呢？儿子说说我不听了你的话吗？你说让我让着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让着你，武器任你选。完了结果他选择武器选择了他的爸爸。

说这个有个爸爸有个熊孩子，今天呢他爸爸的那个熊孩子呢就把邻居的女孩给欺负哭了，完人家家人就找来评理来了，然后这个爸爸就给他儿子揍了一顿，给这熊孩子打了。这咱都当家长的哈，就打完孩子之后真是心疼啊，然后他就心疼心疼，就来哄儿子，就教育他说的，你得做个比爸爸还好的男人。然后熊孩子就说说爸，别的我不敢说哈，真的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找媳妇儿我指定把找的比你找的还要好。

生一家呢，他家儿子4岁多哈，是一个小吃货。然后一天呢，就有一天就问他妈妈，说妈妈，你给我说实话，我到底是咋来的？他妈说的就编故事了，说一天下大雨呀、啊，你就被大水冲来了，挣钱我看见了，我就给你捡来了。谁料这熊孩子一本正经的说，哎呀，谁让你捡的呀？那我隔壁王叔叔家，他家老多好吃的了，你捡我干啥呀？他真是个吃货，他。

我前两天然后我路边打车，司机张口就说30块钱，我说20走不，司机说不走，那不走拉倒吧。然后我就在那个打车软件上打了个车，结果刚好打到了就是刚才的那个司机。然后我上车呢哈，我就假装不认识他了，就跟司机聊天，我说师傅你知道吗，你说刚刚有人哈，就是我上车就跟我要30块钱，把我说给他20他还不同意呢，你说哎呀，你说结果13块钱我就打到他的车了，你说这玩意儿呀。哎，你说生气不？你说哎呀。

小明上课的时候睡觉，被老师叫醒了。老师问：“为什么睡觉？”小明说的：“老师，我眼皮儿生病了。”老师：“眼皮儿生病？眼皮儿生什么病了？”小明说：“眼皮儿自闭症。”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李总啊住院做了一个小手术，第二天呢就有许多同事啊前来探望，就把那个病房挤得满满的。然后等这个同事走了之后哈，这个李总呢就在那个走廊里边遛弯儿，哎，就听见周围有人指着他小声议论哈，就说哎就是他就是他。当时呢李总都觉得就很有面子，哎呀心想说哎呀妈，看来这个我的好人缘传遍了整个楼层啊，哎呀大家都知道了我这人缘好啊。然后呢他就继续遛弯儿，谁知道呢就那人就接着说，说哎呀就打就打，妈你怕是病的不行了，妈刚刚那个他同事的那些单位那些同事啊，妈都来集体告别来了，哎呀妈老多人了啊。就是人缘好不好咱不知道啊，病情肯定是就是越传越严重了，再说这一块啊。

说现在有个人啊决定装修一下卧室，但是呢他不太清楚需要多少卷那个墙纸啊。然后呢他就知道啊，头两天他隔壁邻居刚刚装修过，而且啊他俩的房间格局呢就是装修啊大概其实都是一模一样差不多。于是啊他就过去问他邻居了，说哎，你那个装修卧室的时候买了几卷墙纸啊？然后那邻居说买十卷啊。然后他就回去了，他就买了十卷墙纸，装修完了之后呢却发现多出了两卷。然后他就去问他邻居说，你说要买十卷的，可我装修完咋多两卷呢？完他邻居说，哎呀妈呀妈呀，这事儿咋真有意思呢，哎你说咋真巧呢，我也是，我也多两卷。

说那个春节快到了，然后这天晚上呢，电视啊，这个那个播那个就是新闻里边哈，正好在播那个春晚联合彩排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时呢，儿子看到之后啊，就对他爸说：“说爸呀，你该给我压岁钱了。”我他爸说的：“这不还没过年呢吗？你着啥急呀？”完，他儿子说：“说的，你这两天我零花钱快没了，你这么的，你就照着压岁钱的标准，你先给我呗，咱们就是也当彩排一回了，不行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这家人的妻子啊，老婆在保险公司做业务员，丈夫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推销保险哈，最关键的呢就是人脉，要不这么的，你那个就是借口叙叙旧，把你那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都找一遍，保管你有收获。妻子一听哈，哎，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照做了。几天之后哈，丈夫就问他，说怎么样啊，收获如何？当时妻子就急眼了，就说啊，你能不能给我出点好主意，你瞅你给我出这个馊主意，我一份保险也没卖出去，我接连收到了八张请帖，有七个同学要结婚，还有一个孩子满月了，你说你能不能干点好事儿？这你扯不扯？你说

物理课讲动量守恒。老师说，用一个鸡蛋去装另一个鸡蛋，鸡，哎，这嘴，这么事儿。老师说，用一个鸡蛋去装另一个鸡蛋，谁碎了？一个同学小声地说，心碎了。不料啊，被老师听到了，老师就说了，说你，老师又把音量提高了，非常大声问，是谁的心碎了？然后那同学说，那母鸡的心碎了呗。

老师那上课的时候描述世界末日哈，说那时候哇，电闪雷鸣，火焰从天而降，海水倒灌，洪水泛滥，山崩地裂呀。哎呀，他老投入的讲了，讲的这个口沫横飞呀，眼睛发亮啊，就是可投入了。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小朋友举起手就问，说老师，弄到那个时候了，那个学校会不会放假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不难过》。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分难过。
1: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0: 长借着秋意分着对错，我不懂得。
1: 忙碌的日子里，音乐啊永远是最温柔的调剂。每天呢，我们都会遇见不同的旋律，听过不同的歌声，有的华丽惊艳，转瞬即逝；有的质朴纯粹，久听不厌。在众多华语音乐人当中啊，有一位歌手呢，不靠包装，不靠炒作，仅凭独特的唱腔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征服了无数的听众。他就是海莱阿木。今天呢，我们把所有的音乐时光全部留给海莱阿木。

熟悉海莱阿木的听众都知道哈，海莱阿木的音乐呢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格与温度，不同于流水线制作的流行歌曲，他的作品呀、自带烟火气息，自带山河辽阔的质感。听他的歌呢，不需要刻意的带入情绪，也不需要刻意的去酝酿氛围，旋律一响就能让人瞬间的沉静下来。

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被时间推着往前走，工作、生活、奔波、忙碌，日复一日的重复难免会让人觉得疲惫。而海莱阿木的歌声呢，刚刚好适配我们当下的心境哈、啊，不躁动，不浮夸，不张扬，温柔治愈，从容坦荡。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2: 很多人喜欢海拉阿木呢，始于歌声，陷于质感，忠于人品。作为一名从山野之间走出来的原创音乐人，海莱阿木呢始终保持着最本真的音乐态度，深耕音乐多年，坚持原创，坚持走心的创作。他的音乐素材呀，全部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来源于人间的聚散离合，来源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那也正是这份真实呢，让他的作品跳出了流行音乐的套路，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纵观华语乐坛，每年都会有无数的新歌涌现，热度啊此起彼伏。那很多歌曲呢，火过一阵过后呢，就会被遗忘在时光里。但是海蓝阿木的音乐啊，一直保持着超高的听众认可度，常年活跃在大家的歌单里。无论时隔多久呢，再次响起熟悉的旋律，依然会让人觉得好听、动人、耐人寻味。

0: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海莱阿木的音域温和通透，嗓音自带沧桑感，又藏着温柔的力量。那这种独特的嗓音特质呢，让无论是抒情慢歌、治愈民谣，还是洒脱的流行曲风，它都能够完美的驾驭。每一首作品呢，都有着极强的代入感，让听歌的人总能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乐来源于生活，最终也回归生活。海来阿木啊，把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感悟、所见所感全部融入创作之中，所以说呢，他的每一首作品呢、都有温度、有故事、有力量，能够跨越年龄、跨越圈层，打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1: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多收路啊，现在千真寺门前路段的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再有就是千府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目前过往的车流量和人流量较为密集。康宁大街呢，像老关居大厦路口呢，南北走向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再有就是米粒胡同市有中桥安洞这附近呢，人流量还是偏大的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的介入。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的分享时间。 TVB 节目一周星星播出了谭咏麟备战红馆演唱会的直击片段，主持人呢也是走进排练厅，贴身记录了他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香港站所做的准备哦。那向来呢热爱美食的谭咏麟呢，为了在演唱会期间保持声线状态，在饮食上做了严格的调整。他直言辣的东西一定不吃，因为要养生，除了戒辣，体能训练也是毫不松懈的。他透露每天自己坚持慢跑4到5公里，锻炼肺活量。但是呢，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自创的瘦身速成法。谭咏麟在节目当中透露呢，他会穿2条潜水裤跑步。他笑着说，这个速成法经过专人训练才好做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真的是会喘不过来气哈。跑完之后呢，倒出来全都是汗水，一次瘦一个4.5磅以上吧。那穿2条潜水裤去跑步，等于在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层密闭的隔热层，然后运动的时候呢，体温呢也

是急剧升高的，出汗量远超于正常的跑步。4.5磅合约就是2公斤吧，一次跑步能够掉这么多的水分，确实是有点惊人。但是他也强调，这套方法必须经过专业指导，普通人贸然模仿是有风险的。那么红馆最后排练期间呢，谭咏麟每天只睡4个小时，脑子里呢仍不断地构思舞台的细节，但是一上台便接连唱《傲骨》包括《幻影》等等金曲，状态不减。黄日华还有张兆辉也是现身后台来点唱金曲。节目另一高潮呢是演唱会后台的星光阵容，包括很多的朋友吧，都是来到现场来力挺哈。众人一见到这个谭咏麟便上前拥抱打气，原本紧张的彩排后台变得热闹温馨。一般好友呢也是更即便是变身了这个歌迷哈，向谭咏麟点歌，歌单呢包括黄金十年、曾经、痴心的废墟等等，聊起了这些经典的作品。黄日华等人纷纷感叹，校长唱每一首歌都给我们好多的回忆。黄日华呢也向谭咏麟打气，校长你真的好多粉丝，一定要继续唱下去。包括林文龙也是感性的补了一句，成长阶段好回味这件事情。这轮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结篇香港站呢也是这个9月11日开场，9月22日收官，共10场。那么完成10场之后呢，谭咏麟坦言哈，往后应该不会再做大型的演出了，但也要说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好像是告别，又未必是告别，没有把话说尽，但是眼前这轮演出他认认真真的交出了作业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闫妮呢在节目当中自曝啊，离婚22年，仍然常去前夫家。那这个牌桌上面还有这个前夫的现任妻子，三个人相处的融洽，毫无尴尬。闫妮呢在节目当中透露，前夫呢经常邀她去家里哈、啊，然后她也会去赴约。然后牌桌上不仅有她的前夫，还有她现任的妻子一起参与，还会帮忙拿零食递吃的，氛围松弛自然。闫妮形容两个人早已经不是爱人，而是一辈子的亲人。那么遇事呢会相互照应，然后接到一些什么诈骗电话的时候，第一时间会联系到前夫哈。那么对方很快就判断，哎，这个是骗局，并且赶来安抚哈。那这种相处模式呢也是被广泛讨论，网友称呢活出了微醺一般的通透吧，不纠结过往，不内耗，将曾经的爱人转化为没有血缘的亲人。两个人因为闫妮呢常年在外拍戏，聚少离多，对于家庭的生活期待不同而和平分手，没有互相的指责，也是为日后的体面相处打下了基础。2004年，她的前夫主动提出离婚，并且选择净身出户，将房产、存款和女儿，的这个抚养权都留给了闫妮。当时呢，就是尚未走红嘛，正在拍摄《武林外传》，然后白天的演戏，夜里呢也是独自难过。她的前夫呢，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她走红之后，公开场合不要提及她的名字，以保护公子的生活。闫妮遵守了这个约定22年。直到近年来在采访当中才聊起这段关系。闫妮至今单身，然后呢坦言仍然相信爱情，但不排斥孤独。她在相亲的时候曾经直言50多岁的男士太老，转头呢自嘲忘了自己也是过50了，展现出了真实可爱的一面哦。

彭冠英和高野居然是同学，这个怎么说呢？大家还没有想到吧？真的是这样的哈。朱一龙发展的比较稳哈，虽然说不是学霸，但是拿到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了。高野发了同学聚会的合照，看到朱一龙和彭冠英等，想不到一个班走红了也只有这几个人哈。那演员陈伟栋直播分享聚会幕后的趣事，称这场聚会呢由朱一龙牵头筹备的。那么聚餐的场地呢是由饭菜均由他自己安排的，彭冠英负责酒水，同学笑称呢只管安心赴宴就可以了。朱一龙还亲自设计了伴手礼的设计，每位到场的同窗准备专属的礼盒，内含刻有个人名字缩写的这个吊坠、香水，包括香薰的蜡烛，连老师也收到了定制的礼品。聚会的 logo 包括邀请函的文案都是融入巧思的，一众老同学呢齐聚一堂，高叶呢也晒出了班级的大合照，不少网友感慨这份多年不变的同窗情谊，感慨朱一龙心思细腻，在忙碌工作之余用心守护少年时代的友谊。那么合照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哈，同学聚会嘛总会比较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哎，谁跟谁是同班的同学。我们也看到朱一龙整体的事业高度在班级里属于是顶尖的一档的，然后他手握金鸡奖影帝，兼顾着电影与电视剧的赛道，那电影票房成绩亮眼，国民度主流认可度兼备了，那是班里少数成功站稳大荧幕的演员。同班的高叶凭借狂飙爆火，也是靠角色魅力站稳实力派的女演员的赛道，彭冠英呢也是深耕电视剧，塑造多个经典反派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几位演员的赛道呢各有侧重吧，很难用单一标准来判定，就是谁高谁就是特别火吧。但有人侧重的是那个剧集，有人主攻的是电影，各有各的代表作。综合奖项、国民度，包括呢影视资源与荧幕的影响力来看，朱一龙目前的综合发展在班级里成为是突出的。朱一龙呢也是默默深耕演艺行业多年也是沉淀积累了这个一些作品吧。其实我觉得以前也是不温不火，直到2018年的网剧哈播出的之后才收获广泛的关注，然后走红之后他依旧是保持低调，极少参与综艺，爱惜演员身份，专心的扎根影视的创作。那么爆红之后他没有停于就是戏剧的这个赛道，积极转战大荧幕，也交出了多部优秀的作品。那也是凭借着《人生大事》里边的殡葬师木三妹角色，拿下了第35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也成为了85后男演员当中金鸡百花双料影帝。穿过寒冬拥抱你收获了第17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消失的他负负得正，两度也拿下了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的影帝，还有河边的错误夺得了第2届金熊猫奖电影单元的最佳男主，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学院奖项的就是电影代表奖。剧集方面呢包括叛逆者也是获得了优秀的男演员，也曾经提名白玉兰的视帝，可以说也实现了从网剧演员到影帝的跨越。从长久的这种蛰伏到厚积薄发，不靠综艺维持热度，专注打磨角色，这份踏实也是很多观众欣赏他的原因。高叶呢也是奋斗多年，凭借狂飙里的陈淑婷一角色出圈，拿下了第

32届中国电影金鹰奖最佳女配角，是她最重要的主流电视剧奖项。电影赛道上面，凭借着南京照相馆也斩获了第28届上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传媒关注的女主角，也是包括首届这个中国电影盛典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那么此外呢，她也凭借第20条也提名了第37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女配角，南京照相馆入围了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同时呢也是收获了很多就是奖项哈，包括呢就是高叶这么多年的沉淀吧，把小角色哈都演出了高光。那么艺术院校表演班往往几十个人，最终能够被大众所熟知的常常只有2-3位，这样的现实让不少人感慨行业的残酷了。北电06级也是如此，朱一龙、高叶出圈，其他的大学同学呢多年来也是在行业里默默的耕耘。表演行业不止于就是拼专业的功底，机遇、角色，包括市场、审美、运气是缺一不可的。很多演员的演技扎实，却长期呢只能演配角，缺少出圈的机会。走红本身就是小概率的事情，多数呢也是坚守热爱，却很难拿到高关注度。然后残酷之外呢，也有人选择接受现状，留在影视行业持续拍戏，只是站不到聚光灯之下。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进入2026年，暂无公开的一些话剧的排期吧，也没有官宣的一些影视的项目，社交平台呢也是更新的频次也很低了，极少公开露面哈。那么这次北电06级的同班聚会，看到了他们很多人就是比较开心的面孔哈，也看到了一些人好的发展。所以呢，人生不容易吧，一步错，步步错，也是且行且珍惜了，珍惜现在大好的时光，也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的荣誉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一家名为“分腾炒饭”的街边摊位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了。视频当中啊，那多位长相酷似明星的这个模仿者齐聚摊位前，被网友戏称为“群星荟萃，炒饭的现场”。其中呢，一位造型酷似宋小宝的模仿者也是尤为抢眼哦，红帽子、黑西服、红领结一应俱全，正是熟练的这个盯勺来炒饭哈。那神态和动作让不少路人直呼太像。从画面来看呢，这些模仿者并非简单的这个摆拍，而是实打实的在操作炒锅，然后铁勺、葱花、调料是一应俱全的。摊位上方呢还悬挂着“你过来呀，江湖弄过去，凭什么没啊？”然后等红色的一些这个横幅吧，文案充满了网络热梗的趣味性哈。然后配合各自夸张的表情和肢体的这个语言，整个场景仿佛是将喜剧舞台搬到了夜市的街头。现场呢，其他的几位明星脸也分工哦。

那在旁边呢协助备料，有的与观众互动，氛围十分的热闹，路人纷纷驻足拍照，评论区呢讨论热烈，有网友调侃这摊位呢是懂流量的，炒个饭也能凑出一台晚会。也有网友感叹哈，现在呢没有点才艺啊，真的是不敢出来摆摊了。更有不少那个本地的网友表示要去打卡，看看这还能偶遇哪位明星。还有眼尖的网友一眼就变认出了现场的面孔哈，讨论的不亦乐乎了。事实上这个街头模仿秀呢与特色摊位结合形式，近年来呢也逐渐成为了新的流量密码。分腾炒饭摊位之所以出圈，不仅是在于模仿者的外形神似，更是在于其炒饭的这个手艺与表演感巧妙融合，既满足了大众对于明星脸的这个心理哈，然后又提供了接地气的烟火体验，多位明星脸同框助阵，让一个普通炒饭摊拥有了综艺现场般的观赏性。这种反差感呢正是其迅速传播的关键。有围观的群众表示哈，花一份炒饭的钱看了一场街头的模仿秀，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至于分腾炒饭的味道究竟如何，视频当中呢并没有过多的展现，但是凭借着这波明星脸的阵容加持，摊位的热度显然已经上来了。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这样的一场街边即兴的表演确实是为路人带来了不少欢乐，大家觉得是不是也很开心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在大湾区的晚会，章子怡呢被网友追着骂上了热搜哈，脸肿了，然后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发面馒头，一片美人迟暮的这种声音哈。谁都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月，她在电影诞生地的这个法国哈，也是直接封神了。第18届这个卢米埃尔电影节上，首次设立了荣誉成就大奖，全球第一个拿到这块牌子就是她。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里边灯火通明，章子怡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上台跟观众打个招呼，结果呢戛纳电影节的主席哈也是突然现身，当着5000多名观众的面把这个奖颁给了他。他事先呢完全是不知情的，然后接过奖杯的时候眼圈就红了，平复了好一会儿，反复用中英文说着我爱电影。第二天的一早呢，他发了这个微博庆祝哈，连着用了好几个感叹号，意外惊喜，让你清清楚楚地看见你正在被好好

人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可就在一个月前，网上另一幅的光景哈，大湾区的这个晚会，他穿了一件这个晚礼服在台上演讲，然后呢被镜头对在脸上，就是拍了个正着哈。评论区呢全都说他的脸圆了，眼睛小了，法令纹深了，整个人是又老又憔悴，再也不是当年的这个角色的感觉。那个时候几乎是所有人都在默认曾经的那个叱咤国际红毯的国际章，那终究是撞上了年龄的这一道坎儿。其实呢，那些骂他的人啊，可能是压根儿不知道真相。他这半年嘛，在拍曹保平的新片《寻子一记》的这种角色当中吧，因为他要演的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单亲母亲，为了贴近角色，他主动是增重了近10公斤，从常年保持在49公斤左右，长到了55公斤上下。这不是以美翻车，也不是发福了，是一个演员把身体交给了角色之后的这种痕迹。那么今年8月呢，他就公开了说过一句话：演员为角色服务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短短的一句，把多少靠脸吃饭的人衬的是有点尴尬了。所以呢，他在红毯上面没有硬吸肚子，小腹呢有微微的弧度，包括他的面颊呢也是没有那么圆润了啊。很多人夸有一些松弛吧，然后但那更实在的说法是，他愿意让外形为角色让位，这份坦然本身就是一种职业尊重吧。等到拍完，然后呢状态慢慢恢复，然后在这个红毯上面眼神清亮，皮肤紧致，生图对照脸上去拍的时候也能够扛得住吧。跟那个大湾区那天晚上是判若两人，回春的从来不是脸，是那种我还在被需要的这个底气。所以这次呢，他有两套造型出圈了。开幕式那套就是深 V 毛绒的礼服，然后绒面自带柔光，配一头利落的短发和斜刘海，把下颚线呢也是修饰的特别利落。压轴出场呢用中英文宣布电影节开幕，还是观众熟悉的那个气场全开的国际章。第二天的私服呢反而是更打动人，浅漆黄色的针织衫搭配深棕色的牛仔裤，随口袖口就随意的挽到小臂的位置，踩着一双这个松糕鞋哈，就是那个只靠腕表包括肩颈的小金属饰品来点缀。头发呢也是放下的，居然透出了一点少女感哈。针织衫牛仔裤呢放在人群当中呢是格外的扎眼的，不是衣服贵，是人摆在那儿状态就是很好的。回头看这一路，他的身体一直是表演的材料，不是被精心保养的展品。我的父亲母亲让他一鸣惊人，卧虎藏龙，把华语电影带上了世界舞台。一代宗师的这个角色让他拿遍了华语电影大奖。拍《降元弄》的时候他减重到42公斤，如今又为新电影增肥将近50啊，所以就是还在泡剧组吧，还在跑国际的电影节，还是被世界影坛用一个首次设立的奖项来致敬。我觉得一个月前全网都在说他脸部的问题，一个月后呢抱着奖杯在这里落泪，在这个街头那张巨幅的海报之下站着的是一个不解释，然后呢不辩解，只管把角色和作品往前推的人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一条黑裙在这个山东烟台的飞天奖红毯上面被镜头追着拍的后背，然后呢钻条从这个肩部

下面一路垂到了腰线。同一年，他穿着一条铺满这个粉金淡紫渐变的彩色亮片一字肩的长裙，站在了海边的舞台上，裙摆呢也是铺开成一个圆，一个人站在了圆心啊，把这个五彩祥云穿在了身上。这条裙子呢是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二套造型，第一套呢就是银色的宝纱的那个镶钻的长裙，一套清冷，一套明艳，同一个人两种气质都是没有他防哦。那么彩色亮片这种东西翻车率是极高的，然后闪片密度一大，灯光一打，容易变成走动的那种花灯，颜色再多一点，然后就是粉色撞上金色撞上紫色，很容易就是滑向花里胡哨的那边。但是佟丽娅这条裙子避开了这两个坑，一是用渐变的带撞色，然后包括粉过度金再过度淡紫，这个色彩有层次但不打架。第二呢，就是版型收得住，一字肩把肩颈和锁骨交出去，包括呢腰部收紧，提高这个腰线，然后裙摆蓬起来，撑得也是比较华贵。亮片呢负责夺目，线条呢负责端庄。真正让这一套造型不俗的是妆容和配饰主动后退，它的底妆比较干净，眼妆呢把重心放在了眉眼之间，唇色提气场，没有浓艳夸张的彩妆堆在脸上，头发没有做这个反复花哨的造型，珠宝呢也是点缀的级别，耳坠还有手镯点到为止。所以我觉得佟丽娅这身造型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佟丽娅1983年8月8日出生，她的五官呢可以说是比较立体深邃的，是典型的那种浓艳长相，天生呢是扛得住浓墨重彩的东西。最关键的是她16岁考入了到了新疆的歌舞团，常年舞蹈训练留下了身体的记忆，让他的肩膀始终舒展，包括呢这个脊背也是始终挺拔，俯身回眸侧身这些动作都是非常漂亮的。有些人穿再贵的礼服也像在借的衣服，但是他穿的好像就是特别衬他的这个气质哈。所以呢我觉得2026年4月3日至5日他担任总策划出品的并且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完成了全国巡演的首站。那么整轮巡演走过了17座城市50场哈，然后剧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舞蹈。那影视这一边呢，2024年他主演的狗镇入围了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众关注的单元主演的误杀三，公开的票房约9.33亿，流浪地球三已经是定档在了2027年的大年初一。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组数据了。佟丽娅呢这些年我觉得他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的，但是我觉得每一部作品都会给我们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这种记忆哈，所以也希望呢接下来的时间他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香港公主的绝地反击。提起 TVB 老戏骨，很多人会说到李思琪，她是《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里的何妈，面对丈夫出轨勇敢离婚，面对孩子误解耐心化解，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她无坚不摧。李思琪曾经说过她很像何妈，现实中的她也曾遭遇鲜为人知的艰辛，但她在走过60余年后终于悟出了幸福的真谛。1968年，李思琪成为第一位香港公主。得奖几个月前，她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东方选美公司举办的香港小姐竞选。因为长得美、气质佳，经过初赛，她成了冠军的大热门。父亲在报纸上得知她参选港姐，勃然大怒。最终，在父亲的勒令下，李思琪向东方选美公司提出退选。得知情况后，东方选美公司亲自登门拜访。在李思琪和公司人员的软磨硬泡下，父亲最终松了口，但前提是他必须全程贴身跟着女儿，一切都要掌控在他的范围内。父亲对李思琪的爱已经到了溺爱的程度。有一回比赛要求李思琪要准备泳衣，父亲二话不说带着他量身定做了一套全银打造的泳衣，已经是当时的天价了。穿着父亲送的泳衣，李思琪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场的最高分，也就是说他已经是冠军了。惜风波再生，选美公司发现他不满18岁，不符合参选要求，但评判们都太爱这个女孩，他们决定为她特别设立一个香港公主的头衔。她戴上独一无二的桂冠，手捧独一无二的权杖，成了唯一的公主。她的确也是公主命，长得美，家境优越，父母很宠爱，家庭也很和睦，她拥有了一个女孩最好的一切。但即便如此，她的未来依旧没有躲过磨难。更让人费解的是，原生家庭美满，她依旧两次深陷婚姻的痛苦，甚至一度和女儿关系决裂。人们爱把不幸归咎于原生家庭，但李思琪的故事却告诉大家，幸福的原生家庭也不是苦难的免死金牌。李思琪参选港姐的时候，为了瞒骗父母，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假名叫高京慧，她寓意自己是荆棘玫瑰，同时她希望自己具有智慧，但很可惜她没有。她的前半生只学会了骄傲，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驾驭自己的幸运人生。得奖后，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任性地放弃学业，与 TVB 签约。仅签约2年后，他又在事业正红火的时候宣布要结婚，白白葬送了大好的前途。他的丈夫是一位无名的医生，只在一次舞会上结识，因为对方长得帅而他嘴巴甜，就决定交往。交往不过数月就答应求婚。结婚的时候他还没过21岁的生日，一切都如此的草率儿戏。婚姻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呢？李思琪到今天还不知晓。她从小太顺遂了，父母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于是她从小就活在童话世界里，而父亲更是她心中的男性模板。她一直都认为男人都跟父亲一样帅气善良，而且会无底线的包容。后来她结了婚，她在父亲面前的骄纵转移到了丈夫身上，但丈夫不像父亲，无法承载他无边无际的自大。早在生了女儿不久后，两人就有过一次不愉快，原因是 李思琪想要息影。 TVB 的工作量过于庞大，他又要兼顾家庭，几乎榨干了他的精力。实在撑不过，他便找到丈夫商量，谁知道丈夫立马否决了。丈夫认为，如果李思琪退出娱乐圈，就会失去收入，家庭的重担便全落到他的身上，两人最终不欢而散。后来丈夫更是得寸进尺，他跟李思琪提议，希望可以实行 AA 制，也就是说家庭所有支出一人一半。李思琪火冒三丈，家具是他买的，日用品是他买的，女儿的东西是他买的，就连菜也是他买的，丈夫唯一的付出就是房子，凭什么要求 AA 制？如果 AA 好，把他付出的钱先还一半，但丈夫显然做不到，此事不了了之。经过这两次后，李思琪仍然没有觉醒，她仍然自大地认为丈夫是可靠的，因为从小活在庇佑下，她不曾见识过人心险恶，也不知道该如何防范。1984年，她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前往加拿大发展。

0: 非常开心。当时她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在加拿大站稳脚跟，就能带着丈夫和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移民加拿大，丈夫是不愿意的，但李思琪我行我素，她不顾丈夫的想法，只身前往加拿大，开始为期4年的移民签。4年的时间，足可以改变一段感情，一个孩子乃至一个人的一生。李思琪没有看到风险，她太过于自信了。从小家人就顺着她意，以至于她坚信世界都是围着她转的。去了加拿大后，她一年只有2次回港的时间，她只能凭着和丈夫寄信，一天一通电话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但她仍旧不安生，她看中了一栋价格高昂的房子，极力要求丈夫买下，丈夫非常反对。最后，李思琪没有顾及丈夫的意见，私自把房子买了下来。这一次后，两人的关系达到了冰点，意外也就跟着发生了。移民间即将结束前，丈夫突然主动联系：“你不用回来了，我已经习惯一个人在香港，感觉比跟你在一起开心多了。还有，我绝对没有另一个女人。”还没等她回应，丈夫便挂了电话。李思琪懵了。后来，丈夫甚至多次让女儿打电话给李思琪，询问她离婚的意向。电话那头，女儿异常的冷漠。李思琪无计可施，只能要求丈夫当面对质。于是，她回了香港，回到了从前熟悉的家。谁知道，迎接她的是另一个女主人的家。她的桌上放着另一个女人的饰品，她的衣柜挂满了另一个女人的衣服，她的床上还有另一个女人的发丝，她的丈夫成为了别人的恋人，就连她的女儿也对她恨之入骨。她这才知晓，原来家里早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协议离婚是李思琪人生遇到的第一次挫败，一开始她想着挽回，但丈夫十分的绝情，一心只想尽快摆脱她，和第三者结婚。李思琪见丈夫去意已决，便决定争取女儿的抚养权。但让她想不到的是，女儿的态度比丈夫还要绝情。女儿极力怂恿父母离婚，她怨恨母亲当年冷漠的离去，加上父亲这些年来一直在她耳边灌输李思琪的坏话。到两人要离婚的时候，女儿对李思琪就只剩下了恨。不仅如此，女儿还要求往后只跟着父亲生活。听到这一点，李思琪彻底崩溃了。后来，即便她如何软硬兼施，女儿都越走越远。两人离婚后，女儿就前往加拿大读书。李思琪不死心，跟了过去，但女儿依旧不愿意相见。这一断就断了7年。折腾了这么多年，她失去了丈夫、女儿和家，换来的只有卑微的骄傲和被嘲讽的加拿大国籍。不幸的原生家庭会让一个人的心坚硬的像石头，他们看待世界会更悲观，但也更现实。但过于顺遂的人生轨迹，则会让一个人培养出脆弱的内在，他们难以直面人生的困境，也很容易在遭遇挫折后轻率地跌入更深的陷阱。李思琪正是如此，经历了丈夫出轨、离婚浩劫、女儿怨恨，她从极度自大跌入到了极度自卑，她需要一个新的肩膀让她依靠。此时，另一个男人闯入了她的世界，她与李思琪一样，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两个失败者互相取暖，李思琪几乎没有认真观察这个男人，便答应了他的求婚。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这一次，李思琪经历了更为艰难的无爱婚姻，两人相处时间短，感情基础薄弱。婚后，李思琪才发现，第二任丈夫跟自己想象中的截然不同。一开始，她发现丈夫是工作狂，她总是以工作忙为由 拒绝了李思琪提出的许多约会。到了婚姻后期，丈夫就连回家吃个饭都没有时间。李思琪感叹，结婚三年，两人一起在家吃饭的次数还不到十次。后来她还发现丈夫是疯狂的赌徒。早在结婚前，丈夫的母亲就曾多次暗示，你们俩呀，吃的时间尚短，要不再了解多一点时间，再确定要不要结婚。但急于想要依靠的李思琪没有把话听进去。后来丈夫的毒瘾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三年后，李思琪提出了离婚，她再一次坠入孤独。但她想不到更大的绝望正在后面等她。离婚后不久，她感觉身体某些部位总是隐隐作痛，结果被确诊患上了子宫癌一期。当时她已经51岁了。她拿着诊断书在诊室门口久久地伫立，她想到了死，也想到了逃避。最后她决定活下去。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一边演戏一边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奇迹竟然发生了。在她努力抗癌一年后，竟然真的好了起来。然而好消息还没来得及庆祝，她就又一次面临着更大的绝望。她患上了后遗症，叫骨枯。医生已经宣布，她下半辈子很可能要坐着轮椅度日，无法再站起来了。可李思琪不认命，她再次到处寻医，积极面对自己的病情。奇迹再一次降临，5年后，她真的治愈了，她重新站了起来，再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虽然面容不再年轻美丽，成为了妈妈辈的演员，但李思琪却在这几年中终于把生命悟透。她发现人生的决定权其实不在任何人手里。小时候她见到的世界太小，所以她认为人生必然可以活在他人的庇护下。这种依赖和被动令她在亲密关系里屡战屡败。2008年是李思琪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年她凭借《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终于拿下了最佳女主角的殊荣。在娱乐圈摸爬滚打42年，她见证了香港影视业从一个世纪跨越到另一个世纪的变迁。同时她也见证了自己从一个巨婴变成一个大人。这一步她走了60年。而最让她幸福的是，这一夜女儿来了。治病期间她发现，这一生她最歉疚的是女儿。因为李思琪的草率，女儿从小活在父母残缺的家庭，她拥有一个巨星妈妈，但现实里这却是一个不存在的妈妈。女儿只能很短暂地见到她，甚至在外面的时候还要主动腾出位置给妈妈和粉丝们拍照。所以她的怨恨背后是无助的呐喊。幸运的是，李思琪终于醒悟了，她积极和女儿修补关系，也在多年后收获了女儿的原谅。许多人在遭受挫败时，总是爱归咎于原生家庭，他们对父母吹毛求疵，试图从成长中找到可以推卸责任的借口。但事实是，看似幸福完美的原生家庭也不可能培养出一个绝对完美的孩子。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而李思琪的题目叫看见他人，李思琪女儿的题目叫原谅。幸运的是，他们都用自己的人生为这个题目答出了自己的答案。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幼童坠亡，谁知错？2020年11月2日，重庆南岸锦江华府，一对不到3岁的姐弟从高楼坠下，双双殒命。姐弟俩的爸爸穿着睡衣瘫倒在地，不断地用头撞墙，失声痛哭。看完这个视频后， 所有人都为这一桩意外感到惋惜和震惊。然而，当时有多惋惜，今天就有多震颤。事情的反转来得如此突然，因为这对可爱的姐弟并不是死于意外，而是被人蓄意谋杀，而凶手就是那个失声痛哭、捶胸顿足的父亲。这个渣父不是临时起意要杀死自己的两个孩子，他是有预谋的，冷静的，一步一步的把孩子推向死亡的悬崖。渣父张某2017年和孩子们的母亲陈美林结婚，一开始感情还不错，可是生下大女儿后，陈美林说两个人的争吵不断的加大，张某甚至开始夜不归宿，撒谎更是家常便饭。2019年陈美林又生下了儿子，然而儿子的出生并没有让这段岌岌可危的感情变得缓和起来，反而矛盾日益尖锐。2020年2月，张某向陈美玲提出离婚，理由是过不下去了，甚至连孩子都不想要。她同意了丈夫的离婚请求，并要走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然而双方协商决定儿子要男方抚养到6岁之后才送到陈美玲那里去。原本以为两个人好聚好散，各自开始新的生活，可事实上张某在他们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在外面找了小三儿。得知这个消息后的陈美林气得浑身发抖，但也无可奈何。婚姻破碎已经成为事实，她不想再去纠缠。可是她万万没想到，这个前夫的新欢竟然成了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之一。张某的新欢叶某某有着一副姣好的面容，然而这人畜无害的面容之下包藏的竟然是一副蛇蝎心肠。他不止一次地跟张某提出自己和家人不可能接受张某和前妻的小孩，言下之意就是亲生骨肉和女朋友只能选择一个，他绝对不能有孩子，否则两人的事儿就谈不成。面对这样的抉择，这个禽兽不如的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欢，两个孩子的生命竟然成了渣父讨好新欢的祭献品。张某和叶某某在一起密谋，用什么样的方式杀死两个孩子？一开始他们打算制造一起交通意外，把车开到河里淹死孩子，但是这件事情风险较高，而且车没有上保险，只好作罢。最后这对禽兽决定制造一起高空坠楼意外，而张某也曾在手机里搜索两个孩子一起坠楼的可能。为了这一场死亡，他们曾策划过3次谋杀。据孩子的母亲说，从孩子出生以后，张某就成了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但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对孩子们变得殷勤起来。2020年10月25日，他说想接女儿去家里玩，并提出给孩子买新衣服。新欢一直都在唆使张某赶快动手，他们的计划是要女儿留在这里过夜，然后趁机杀害。但是张某的反常还是让陈美林和他母亲觉得不对劲儿。从来不管孩子的人怎么突然想起买东西给孩子呢？于是陈美林一直全程跟着。果然这次计划就是因为陈美林全程在场没能得逞。这次的失败让张某和叶某某并不甘心。11月1日，张某再次主动联系陈美林，让他把孩子送过来，但那一次因为张某的母亲一直在场，他们的第二次计划依然没能得逞。这一天结束后，陈美林原本并不打算让女儿留在那里过夜，但是在这之前，女儿雪雪已经开始跟爸爸建立感情了，她说有点想爸爸了，想留下来。听到这话的陈美林顿时心软了，她觉得女儿的成长还是需要爸爸的，于是她破例让女儿留在了那里，却不曾想到渣男利用女儿对他的情感残忍地杀害了他。很难想象一个父亲，他的女儿那么信任他，依赖他，可是他却要想尽办法杀死他。就在第二天的下午，张某的母亲去麻将馆打牌，他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新生父亲，他冲到孩子正在玩耍的房间里面，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的双腿抱住，两个孩子一起从飘窗上扔到了楼下。女儿当场死亡，儿子经抢救无效死亡，他的谋杀计划 终于得逞了。在孩子坠楼后，他捶胸顿足，穿着睡衣就跑下

0: 楼去，制造一个懊悔慈父的假象。很难想象两个孩子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抱着从楼上摔下去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两三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可爱的年纪，也有一定的意识和认知。我们不知道孩子们从15楼俯瞰下面眼里会有多深的绝望和害怕，我们也不知道当他们看到凶手竟然是自己父亲的时候是怎样的恐怖和残忍。在被推下楼前的几秒钟，他们也会用眼神询问和祈求父亲吧，他们也会不断地喊着爸爸爸爸吧。可是那个禽兽，那个猪狗不如的父亲没有丝毫的犹豫，一心只想让自己的孩子死。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是浑身颤抖，泪流不止吧。我们实在是想象不到竟然还有残忍到杀害自己亲生孩子的人渣，虎毒不食子。可遇上这样的禽兽父亲，真是两个孩子的不幸和灾难。所幸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爱护他们的好妈妈，生前妈妈想尽办法保护他们的安全，死后妈妈竭尽全力地帮他们讨回公道。两个孩子双双离世，给陈美林带来的悲痛是致命的。可是即使是在最痛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寻找真相的脚步。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真正相信前夫所说的话。孩子出事后，他赶去医院，前夫告诉他事发时自己吃了感冒药正在睡觉，直到听到楼下有人喊才注意到两个孩子不见了。可是一同赶往医院的朋友却告诉他，张某之前的说法是事发时自己正在客厅吃饭，两个小孩在卧室里玩。雨点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陈美林的心里有一连串的问号。女儿身高不过90厘米，儿子才1岁半，身高更矮，他们很难爬到窗户旁的飘窗上，而且以前也没有过类似的行为，这次怎么会突然爬上去呢？前夫家卧室的窗户并不容易打开，即使成年人都要费些力气，更别说是两个孩子。那他们是怎么打开窗户的呢？那天是周一，为什么丈夫没去上班？为什么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的奶奶怎么恰好就出去了？这些疑惑让陈美玲开始怀疑孩子的死可能并不是意外。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消息，透露出自己的担心和疑惑。她的怀疑也让警方敏锐地察觉出了其中的蹊跷，并开始立案调查。从立案调查和查清基本事实，这中间有大半年的时间。大半年的时间，陈美林一直都在奔走疾呼，尽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尽全力去推动事情的真相。在巨大的悲痛中，她只有一个信念，为孩子讨回公道。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即使很累，她仍然强打精神，录视频，发微博，让这件事儿得到广泛关注。他把起诉书放到网上，让全国网友都看清了这对男女的真面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小三儿叶某在这之前是翻过供的，他把责任推到了张某身上，企图把自己摘干净。可是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为了一己私欲跟张某残忍杀害两个无辜的小孩，这还能洗干净吗？陈美林说，我不会刑事谅解，我也可以不要一分钱的赔偿，我只要他们的命，两条命。是的，唯有以命抵命，才可以告慰孩子们的在天之灵。孩子妈妈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送渣男渣女接受惩罚。成年人无论怎样拉扯、纠缠、撕破脸，都是大人的事儿，但唯独不要伤害孩子，这是人神共愤的事情。陈美林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自己孩子生前的视频，他写道，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成为你们在一起的牺牲品？这笔账我必定奉还。你们就是我眼里的苍穹，妈妈会咬牙到最后一刻还你们一个公道。当他的孩子被前夫杀死的那一刻，他内心的一部分已经死了。她不再是那个柔弱的女子，而是一个战士，一个撕心裂肺、竭尽全力、泪流满面，即使付出生命 也要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战士。他的网络 ID 只有两个孩子的名字，他的余生信念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无论如何，妈妈会为你们讨回公道，妈妈永远爱你们。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一首歌，一段往事，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希望好听的音乐，好的心情伴随我们一整天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海莱阿木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你的万水千山2026》。希望在这个2026的时候哈，我们再一次的重温这一份深情。

这首好听的单曲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你们，你的万水千山2026哈，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首歌里心里头藏着很多哈那种好遗憾的一些故事哈，但是我们希望哈接下来的时间都彼此安好，然后所有人心底的故事都会变成一段唯美的心情。

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刚刚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每一天哈，在时光音乐人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近距离的来走进一位歌手。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是把时光留给了港乐传奇谭咏麟。这两天的热搜上也看到了谭咏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啊，什么叫做终极篇呢？就是是他人生里哈最后一场大型的体育馆的巡演了。76岁的他，为了这10场哈红馆的演出，准备了200多首备选的金曲，然后坚持健身练唱。他曾经说过哈，说未来不会停下来唱歌，但是会告别这种大型的巡演了，做更多小型的音乐会了。所以说他的这一场演出，我觉得不只是演唱会了，就是他和几代歌迷跨越了数十年的一场很郑重的这种告别和道谢了。那接下来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应该说是港乐传奇的歌手谭咏麟。在他的这场告别的演唱会上啊，在开始的时候，开篇第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无言感激》。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就是他写给歌迷的这样一个致谢的歌曲啊，放在终极巡演的开唱，然后意义也很重要。几十年的乐坛风雨，这些歌迷哈是一路在追随着。因为我觉得身边真的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他都很喜欢谭咏麟的歌曲啊。千言万语真的是不必多说了，尽在无言的感激吧。所以说在最近红馆的这场舞台上，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全场当时是进行了大合唱，然后谭咏麟是站在舞台的中央，看着台下陪伴他半生的这些所有的歌迷，这份心意呢是历经了生活之后哈，依旧滚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这一首《无言感激》也拉开了最近这一场哈终极之约。这份感谢我相信不是那种很客套的感谢，真的是谭咏麟哈数十年的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这种陪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谭咏麟这场演唱会，也来听听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歌手或者说每个人，你都有要有一天要告别哈，就是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很喜欢的很擅长的哈这样一个领域当中。

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最近呢，谭咏麟的这一场演唱会也让半个娱乐圈的人真的悟懂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在这场演唱会还唱了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在这个舞台上唱到一生中最爱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段视频啊，我看到现场很多人都是红了眼眶的。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长久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守候。时间过得很快啊，你没有这个感觉吗？身边的人是人来人往的，可是总有一份真心是始终不变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谭咏麟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这些歌词是不是也在说着一些往事？不管时光怎么变迁，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爱的事儿。然后这个声音非常醇厚的声音响起的时候，真的把这份深情是婉婉道来了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场告别的演唱会哈，整场演唱会很暖的这样的一段温情的时刻，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这首歌谭咏麟的经典曲目啊，一生中最爱送给你们。今天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专属音乐时间，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谭咏麟的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因为最近他举行的这样的一场告别的演唱会哈，不是说他之后不唱歌了，真的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大型的体育馆来唱歌了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相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听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是刻在港乐 DNA 里的啊，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几乎我觉得每次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哈，都会来唱这首歌，这一首讲不出再见。记得早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也是很多人的感悟，就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离别是什么呢？就是讲不出再见。这首歌诞生是在1994年的时候啊，几十年了，真的太久了，一首歌是不是？几十年下来了，也一直是谭咏麟，我觉得他在一些演唱会的时候啊，在最后来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一次哈，他也放到了终极大型巡演的演唱会当中。在每次演唱会的舞台上，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全场上万歌迷齐声合唱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他在台上也在慢慢的唱着，他不是要和这个音乐告别，我觉得他是和这种大型的哈红馆的舞台，他要进行一个好好的道别吧，于是他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的来唱歌了。而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他唱歌的记忆，我相信永远不会消散的哈。

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送给你们，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听谭咏麟他的接下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首《爱在深秋》。这首歌也是让谭咏麟火遍了华人地区的一首代表作哈。在他的终极的演唱会的现场，他自己也这样说，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哈，所有的人面前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认识他。那秋天的意境呢，就像是最近这一场演唱会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像，带着成熟从容的美感，爱有聚散，不必遗憾啊，就算离别了，回忆依旧是特别温暖的。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谭咏麟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一瞬间好像觉得那个时光倒流了一样，是不是好像回到了那个港乐的黄金的年代一样？这些歌曲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这些歌曲仿佛真的是时光折返了一般，重回到了那一个特别黄金的哈港乐，属于港乐的年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爱在深秋，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温暖你。

在深秋，这一首特别深情的歌曲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在听着谭咏麟的这些太经典的一些歌曲了。然后也是因为最近他在红馆举行了这样的一场类似于告别的演唱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场演唱会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很多特别熟悉的歌手，熟悉的身影都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还有舞台下面哈，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特别呢，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的最后啊，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他们三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是令很多人觉得很惊喜的，很意外的。三个人呢是一起演唱了两首歌曲啊，当时将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推向了高潮了。然后他们唱了一首《我在意》，这首歌也是三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由刘德华、李克勤来作词。这首歌的歌词就充满了三位好朋友之间那种特别深厚的情谊了。然后谭咏麟来作曲，三个人同台演唱，我觉得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几个月前这首歌公布创作名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盼着说三个人能不能同台合唱，然后最后啊，在最近这个演唱会上真的看到他们再一次的同框了啊。而且他们还唱了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那一首《朋友》。三个人的声线哈是完美的叠在了一起，在舞台的一瞬间，台下不少的人哈已经眼睛红了，然后就连台上的刘德华都没有忍住哈，是流下泪了哈，流下眼泪是很动容的这样一面，然后另外两个人也都是唱哭了。我想这样的一首歌，还有当时哈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情景，再加上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这个场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想而知哈，是相当的感人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了。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用这样一段很简短的时间哈，来重温了几首谭咏麟的歌曲。我觉得对于谭咏麟来说哈，这场筹备了很多年的演唱会，本就是他和歌迷的一场很郑重的这样一种告别的方式哈。他自己曾经在采访当中也直接说了告别两个字，说未来公益场合歌迷聚会还是会开口来唱歌的，但是红馆这样的大型的歌唱演唱会哈，这一次之后就真的是放下了。而且最后这三个人哈同台，我觉得也像是老天哈给这场告别加上了特别温柔的注脚样。你看他们都唱了一辈子的朋友友情的一些歌曲，到了现在谭咏麟这场演唱会要谢幕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觉得这是最圆满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首他的歌曲哈，我觉得港乐之所以能够打动几代人，除了因为旋律很好听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这些歌曲里面藏着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儿，藏着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吧。所以说这一场同台，看到三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哈，我觉得他们没有多余的话，三个人都是唱了一辈子歌的人站在了一起，把这两首歌唱到了所有人的心里，这就是这个九月吧红馆最动人的一幕。

那今天时光音乐人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哈，谭咏麟在时光演唱会的时候和刘德华还有李克勤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要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哈，都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些歌曲，但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吧，在最新的这场演唱会现场版的时候哈，刘德华还有李克勤、谭咏麟，这乐坛的哈三个很会唱的男人来合唱的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朋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最后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然后他带着这么多的金曲啊，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开场的无言的感激到最后谢幕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朋友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我觉得这一串串老歌是串起了港乐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些故事在里面了。他曾经说过不会

放下唱歌的，只是告别这个大型的舞台了。但是我觉得聚散终有时，但是这些好听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哈，真的它会永存的，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是现场版的哈，可能很多人觉得和他经典的哈那一首自己独唱的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朋友写的不只是普通的朋友吧，更是香港乐坛几代人的这样一种情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重很重哈。然后三位歌手的声音刚刚听哈，听这个现场版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几十年的乐坛，然后这样的一些老友在一起最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画面就太美太美了。时间会慢慢的过去，舞台也会落幕，但是我觉得这种真挚的友情永远不会褪色的。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哈，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给你们来推荐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一首《失温拥抱》。这首歌曲呢，是他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唱歌的叙事的风格，很像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啊。因为早前的时候，很多人印象太深刻是他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的一首歌曲啊。可能你们在听这个歌名的时候，乍一听哈、哦，什么叫做失温的拥抱呢？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相拥的姿态，热度就一点点消散的感觉了。两个人曾经可以很亲密，爱意慢慢降温的那个感觉了。听这首歌是一首心情歌曲哈，然后很走心在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吧。拥抱可能会失温，但是很多感情呢也逃不过热度消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去控诉谁，就是把这样的一份遗憾来摊开了。这些曾经温暖过彼此的时间依旧是很真实存在的，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一首有一点伤感的十分拥抱。那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王俊凯的一首最新上线歌曲，一首《那夜夏天》。这首歌要送给你们，这是充满了校园怀旧感的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哈，《那夜夏天》，然后也是在他北京个人演唱会上完成了全球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也唱给所有的人吧，所有今天一直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所有的朋友，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那么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跟大家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啊、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常识和事情，是吧？
1: 对。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日常啊，无论是行车也好，还是说呢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习惯也好，有可能会伤害我们这个汽车的一些行为。
1: 哦，就是驾驶不当的时候，
0: 哎，
1: 是吧？
0: 一方面包括驾驶不当，还有一方面包括停放不当。
1: 哦，
0: 哎，还有一方面呢，包括说咱们使用不当，哎，都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这辆车。那么如何说让这辆车能够长久的说多陪咱们一阵子，是不是？哎，那咱们应该说怎么样在日常当中去保养维护好这辆车，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也一定要了解。
1: 对，
0: 就是我之前了解的时候呢，我发现这里面有的，哎，我家里人呢，包括说我自己，有的时候，哎，这一点做的就不好。
1: 嗯，可能就是咱们在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无意识的，可能就是伤害了这辆车。
0: 对，
1: 不一定说是我故意的。有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哎，我不给它磕了碰了，是吧？我定时的去换机油啊，去保养，是不是可能就是更加爱护的车辆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
0: 对，
1: 这个是属于是常态的那种去保养了，但是细节上呢，可能我们就应该多留心多注意了。
0: 是的。首先呢，咱们就先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什么呢？先来说长久怠速。很多的车呢，比如说他在等人呢，或者是说这个等孩子，这个接送孩子补课班放学什么的，是吧？哎，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车里面，属于说这个怠速
1: 啊。对，有的时候你话会发现这车就天冷的时候嘛，
0: 对，
1: 天热的时候啊，打火。打火的时候那不可能，有的时候是10分8分，但是一般有的车会1个小时2个小时的这个长时间的打着火。
0: 对，
1: 你就有很多人说，哎，打火费油啊，其实不光是费油的一个问题。
0: 对，如果说呢咱们停在原地，大概率要超过10分钟以上的情况下，其实呢就应该熄火等待了。因为说呢，怠速发动机运行呢它会比较慢，然后燃烧的温度呢会偏低，汽油燃烧不充分的话呢，就容易在气门、喷油嘴以及说活塞顶部去堆积这个积碳。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积碳了。
0: 对，积碳多了呢，它就会出现怠速抖动啊、油耗升高啊、动力下降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气温如果说较低的时候呢，燃烧产生的这个水蒸气是无法充分排出的，水汽混入这个机油，然后会造成机油乳化，然后呢也会削弱我们机油的润滑能力，同时呢就会损伤这个发动机。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一直停车，我要等人，哎，我要原地这个待很久的情况下，只要超过10分钟，尽量呢就都给它熄火。
1: 对，就是尽量不要原地打火。这个其实啊我们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因为经常接孩子，我们大家就说这个，你说就谈到了很多，比如说油耗啊，然后积碳呢也很多。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说，哎呀，你看我不省点这个油钱，对吧？哈，我就一直打的火吧。其实这个和钱还有和油其实都不挂钩，是针对于
0: 车的
1: 本身，你积碳太多了。为什么有的车是跑一跑，可能说觉得像没劲儿，刚给油好像没有那个冲劲儿了，其实可能就是积碳的一个原因，不一定什么别的毛病，就是积碳太多了。然后你这个车永远都是说这么梗呢，哈，刚给油不怎么走道呢，
0: 动力不足了。
1: 对，
0: 对，就这个呢是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你像这一点呢，就是以前呢，有的时候我就是等人的时候就一直点着这个火。
1: 对，咱们寻10分8分的，咱们就点的吧，别来回这个白火关了又重启的哈。
0: 对，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半个来小时，哎呀，就先点着吧，在车里玩电话，玩着就也没有去关注它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呢，这样来讲是确实是会伤车的。这一点呢，就是希望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就注意。那有的人说了，那天太热了，是不是？我如果不点着火的话，我不吹着空调的话，那我也热呀。
1: 对，
0: 哎，有的人说了，那天太冷了，我在车里面我不点着火的话，
1: 我也
0: 冷，我会冷啊，就不打这个暖风，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这样确实是伤车。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我在这儿的情况下，我是下来，比如说你看接孩子的时候，我下来然后 走走圈溜达溜达，对不对？
1: 就是尽量的话能避免就先避免，
0: 嗯，
1: 就是找一些别的方法去代替，什么取暖呐、啊，
0: 对
1: 你热呀，找个阴凉地方、嗯、暖的话，像你说下去走走圈溜达溜达，然后缓解一下，尽量不要在车上长时间的怠速运转，然后去打火。
0: 对，就是那实在没有办法了，说周边呢都没有任何能取暖或者是能这个避阴的地方的话、
1: 嗯、
0: 那咱就在车里吧，是不是、
1: 嗯、
0: 但尽量减少这样的次数，时间长了对车它真的是一种伤害啊。那紧着咱继续来说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及时的清理车上的油污、树叶、鸟屎等等。
1: 嗯，
0: 咱们车上啊被这些东西污染之后呢，非常容易残留树胶和鸟屎。
1: 对，
0: 如果说长时间不清理的话，它会损害油漆膜。
1: 是的，
0: 会让我们车表面看起来暗淡无光，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漆膜表面会容易变形，形成一些腐蚀凹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跑高速，跑了一趟高速之后啊，说我就在这个地方待三天，然后呢我就又要继续跑高速回来了。
1: 嗯，
0: 那我就先不刷车了。
1: 对，
0: 我再跑回来以后我再刷吧、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包括说我自己以前也是说这个需要跑一趟长春送家里人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这个过不了多长时间，不到一星期左右吧，又把他接回来、
1: 嗯、
0: 我就会觉得那我就算了，先不刷车了。
1: 对，
0: 也没有那么脏，是不是、
1: 嗯、
0: 玻璃脏了的话呢，我拿玻璃水我好好擦一擦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对咱们就是贴的车衣也好，还是说你没有贴车衣直接是你的车漆也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它有腐蚀性。
0: 对，
1: 特别是有的人你像下雨说可能说冲一冲车，但是下完雨之后呢尽量还是要洗车，说有雪的天气，对于东北来说有雪一看雪化了说哎还好，那我的车没有太脏，那我也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去洗车，它有融雪的这些东西，也有化学成分，也会损伤车。
0: 对，
1: 为什么有的车说哎看那个车太破了，底下都已经那个烂掉了哈、
0: 嗯、
1: 或者是生锈了、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常年累月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吧、
0: 嗯、
1: 什么泥糊在上面它没清洗掉、
0: 嗯、
1: 然后它就底下就烂了生锈了，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对，就是有的人呢说你看咱们这个东北嘛，说雪天是吧、
1: 嗯、
0: 一下雪之后呢就说哎等着雪化了正好顺着这个水完了擦一擦车就完事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首先呢它雪里面它也会带有一些杂质，然后呢你在路上跑的情况下啊，我们有没有人去发现就是你冬天穿雪地靴啊，
1: 嗯，
0: 穿完雪地靴之后呢，或者是这个路面啊它这个下完雪然后撒完融雪剂之后路面都会泛白。
1: 对，
0: 哎，包括说你的雪地靴就像有白色的那个核了，
1: 就像说那个盐哈一直浸在里面那层白色的那个东西、
0: 嗯、对，所以说呢当你的车一直在跑的情况下，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会溅到你的车上。
1: 嗯，对，
0: 包括你的轮胎，包括你的底盘，你可能看不到的一些位置。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尽量还是要保持刷车的频率，
1: 嗯，
0: 但呢也不能就是太频繁的刷车。但是呢你要是说像一些这个什么树胶啊虫胶啊这些东西啊，尽可能的还是能及时刷就及时去刷。我之前呢这个我这个对象啊他呢就把车停到了这个

0: 且当你刷车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说这种它都很难弄，
1: 嗯，
0: 你得洗几回车之后才能给洗掉，
1: 对，或者是它得用这个除胶剂什么
0: 的特殊的东西，
1: 对。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它也有一个习惯，就是跑完高速之后啊感觉车没有那么脏，然后它就懒得去刷、
0: 嗯、其实这个就很多人都这样，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几乎不怎么去刷，不去刷之后呢等到就是可能下一次又跑高速了，就是有点特别脏了，
0: 我再洗
1: 一招一起刷吧、嗯、是不是很多人说想着这么去弄，结果呢就是到了这个洗车场之后啊，人家就说了，我简单的就是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洗车流程呢是洗不掉的，
0: 嗯，
1: 我得给你上点这个除胶的、
0: 啊、
1: 哎，反正就是
0: 粘在上面了，
1: 对，那老顾客经常来了我也就不收你钱了哈，但是呢我必须得给你上点除胶的，他就即使给你上了点除胶的之后也没有就是把前这个前脸的这个有一些虫胶也没有能完全的去清洗下去、
0: 嗯、就已经糊在上面
1: 了，对，因为它已经风干了、
0: 嗯、
1: 风干之后呢就是啪在了你的车上不太好弄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我们车上的这些脏东西，
0: 对，
1: 哎，这样呢能更好的去保持你的车衣的这个使用年限，你如果说一直被腐蚀了，或者是你品啊就有一些黑车，你会发现人家这个黑车怎么这么亮呢、
0: 哦、对，
1: 洗完之后这么亮呢，我这车怎么洗完之后总感觉上面像糊了一层，就是有点像泛白似的那种感觉啊、
0: 有这种，
1: 哎，其实就是可能因为这些东西它没有去及时的进行清理，导致每一次刷车之后它没有办法能够说完全的去刷掉，就对我们的车衣或者是车漆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你可想而知，人家要是一直长时间刷的话，这个车衣能比如说好的车衣的情况下、
0: 嗯、
1: 我能使用个3到5年，你这个可能就能使用2到3年，对不对？
0: 其实这也和腐蚀性有关系，
1: 对，
0: 有
1: 的
0: 时候你会发现啊，多洗一回车少洗一回车，其实说句实话啊，除了干净以外、
1: 嗯、
0: 还有对我们的车漆啊车衣啊表面的一些养护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你洗车的时候也是、啊、不要觉得是我自己蹭一蹭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洗根本洗不干净，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日常说对于车，你看我到现在来讲我没有去讲我们要怎么开，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要讲的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容易去忽略的，大家容易因为说我想在这省点钱然后在这儿找不回来了，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们就一定要去注意啊。好的，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伤害这个车的一些行为啊。紧接着咱说了这个我们的虫胶啊、树胶啊不及时清理是吧，
1: 不经常洗车的人
0: 哎
1: 要注意了。
0: 咱这个呢再说一个啥呢，说一个就是太勤快了，
1: 嗯，就是经常洗车呗。
0: 他洗车呢他还不是去洗车厂洗车，
1: 嗯，
0: 还自己洗。
1: 哦，就是我刚刚说了，我说自己擦、
0: 哎、
1: 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那个人，真是啊，戴一
0: 个
1: 白手套，然后呢拿个毛巾卷着擦、
0: 哎、拿个桶，
1: 但
0: 是
1: 车擦的是真挺干净。
0: 嗯，但是呢其实说啊，就是拿这个毛巾呢去直接的擦车的情况下，对车呢是有伤害的。
1: 那肯定啊，
0: 哎，因为当这个车身有灰尘

0: 之后啊，我们直接把这个毛巾打湿了去擦这个车身的灰尘的情况下，还有呢像这个车辆在雨天行驶之后，我们直接拿干毛巾去擦这个车身的这个水分、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做法呢其实都会伤害车漆。
1: 对，因为车漆上面有这个很细很细的小沙子，
0: 哎，
1: 在上面一擦它就划痕划出来了。
0: 对，因为表面的这个灰尘颗粒啊，它会在擦的时候呢，它就跟你的毛巾和你的车漆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摩擦。
1: 嗯，对，
0: 哎，它会把你的车漆表面磨花，然后呢我们车漆就会失去光泽，对吧？
1: 嗯，
0: 时间长了你咋整啊，你这车不亮了抛光吧，哎呀、
1: 嗯、
0: 就又得抛光。所以说呢咱们洗车的时候你看啊，就是我们洗车厂都是用那种高压水枪，
1: 对，先给你呲一遍，
0: 哎，它是冲，它先呲是把所有的这个颗粒的灰尘给冲掉。
1: 对、嗯、
0: 所以说呢它再用泡沫和清洁剂去除油污。
1: 嗯，
0: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就是你宁愿这个车上有灰也不要用毛巾去擦。
1: 对，
0: 哎，除非说啥呢，除非说这个车呀已经有年头了
1: 啊，就是可能
0: 你也不在乎外表花不花了，
1: 对，十年往上了，
0: 哎，
1: 可能就是随便了，
0: 对，
1: 就是让它干净就行了。
0: 对，你就像这个你说我买个二手车，然后呢这二手车也好多年了、
1: 嗯、
0: 我呢也就是为了说这个平时代步工具，我不在乎说它的这个表面花不花啥的、
1: 嗯、
0: 那没事呢，你说哎呀我就自己用抹布擦一擦哈，省点钱我就不上洗车厂了、
1: 嗯、
0: 也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可以，
0: 哎，但是呢你要是说咱们这辆车你还是要持续想要说好好开的，
1: 就是你很在意，
0: 对对，哎，还在意他的，或者是刚买没多长时间的这种的，我们就不要为了说省这点钱啊。
1: 其实你这么说，往往一些旧车或者是很久很久的车了哈，
0: 嗯、
1: 没人在意了，干不干净我就开了、
0: 嗯。
1: 就往往是新车，有很多人说，哎，我这刚买的，好多就觉得我这个车应该干净一点，
0: 嗯、
1: 就是没事擦擦这儿啊，没事擦擦那儿啊，
0: 鼓球鼓球那儿，
1: 对对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我会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可能说我站那没事，我等个人，哎呀，这人得一个小时下来，那我这样吧，擦擦车吧，
0: 哎，对。
1: 嗯，其实你擦里面可以，对吧？有的时候拿湿巾擦它里面，方向盘嘞，仪
0: 表
1: 仪表台嘞、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但你外面，你可别没事站在这擦。
0: 对，它确实会伤害你的车漆啊。就是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擦来擦去呢，小划痕都给你上上了。
1: 你要是黑色的车哈、啊，你就会很清楚，就会看到、
0: 嗯、
1: 冲阳光你一看，一圈一圈，一道一道的小细的那种划痕，其实说实话，真的挺难看的。
0: 对。那这也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啊，就是我们不要用自来水去代替这个玻璃水
1: 啊、哦，就是我现在没玻璃水了、
0: 嗯、
1: 我怎么办呢，我灌点自来水吧。
0: 对、
1: 嗯、
0: 有些人呢说哎呀这个玻璃水的配比其实还是很这个很方便的，我自己在家就能整啊、哦、我整点这个什么自来水往里边倒点什么东西是不是、
1: 嗯、
0: 我是倒点这个
1: 洗洁精行不行呢，
0: 哎，就反正就是倒点这个倒点那、
1: 嗯、
0: 或者我倒点这个什么酒精什么的、
1: 嗯、
0: 哈，
1: 对，
0: 那它就能配比成了，就完事了就可以了，不用去花钱特意买这个玻璃水什么的，对吧？但其实呢我们正常的玻璃水是按照一定浓度去进行配置的一种清洁剂，
1: 对，它是不一样的，不是简单的说我放点这个肥皂水、
0: 哎、
1: 或者洗洁精兑了一点就可以，它可不是，
0: 对，能够你说哎我就随便放点这个清洁剂的东西我就能够去清除这个玻璃表面油污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
1: 嗯、对。
0: 但是呢我们自来水大家要了解它含有矿物质，
1: 嗯，
0: 它这个矿物质时间久了之后啊它会形成水垢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你自己家里如果有这个烧水壶的话，你会发现接自来水的这个水壶一直长时间的烧水的情况下，烧了几个月以后啊它壶里面就会有水垢，
1: 对，
0: 你就得重新刷、
1: 嗯、对。
0: 所以为什么也很多人就说那我去买这个净水器，哎，我净出来的这个纯净一点这个水我接着它再去烧，哎，你会发现它这个水垢啊就不会很容易形成了、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它这个东西是有原因的，它的这个自来水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啊这些杂质呢它都会在管路内去形成水垢，甚至是这个水垢时间久了的话它会堵塞这个喷嘴，
1: 就是你时间长你其实有的时候你会不发现，发现不了，
0: 对，
1: 在这里面特别是咱们吃玻璃水的这个管路你也发现不了，
0: 对，
1: 你也不会想到是因为这个，有很你要说今天突然间有点事可能真没有玻璃水你加一回还好一点、
0: 嗯、其实、
1: 这个、可以说还好一丁点，
0: 我认为啥呢，如果你没有玻璃水了里边这个壶是空了的情况下哈、
1: 嗯、
0: 你说我就是我整点这个自来水、
1: 嗯、
0: 你往里加

0: 你不用往里加，你直接豁你玻璃上。
1: 但有的时候觉得费劲嘛，但是你想想咱就这么说啊，尽量是不要加、
0: 嗯、对，
1: 就是有很多人就说那我就加一点吧，那你加完之后你吃出来了行了，有的时候你在里面吃不出来的话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
0: 对，因为长期使用的话呀，它最终呢一定是会破坏你的清洗系统，
1: 肯定会
0: 清洗系统会被损坏。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就像我们说你看不到，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呀，这玩意儿怎么就这水怎么吃不出来了呢。
1: 对，就其实有的人会这么想，你说我买的那些不都是化学成分在里面吗？
0: 嗯，
1: 那我的水是不是很干净？
0: 嗯，
1: 一点化学成分都没有，那怎么还能给造成伤害呢？
0: 对，
1: 其实这伤害不是说光是水的问题啊。
0: 对对，所以这一点也要去清楚。那么还有什么这个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车呢？就是我们的胎压值啊，冲撞不合格。汽车轮胎的胎压呢有一个运行的正常值范围，它呢是根据咱们车型和轮胎自身的设计来进行确定的。大多数小车的胎压值呢在 2.0 到 2.8 之间，像 SUV 的这个车型呢要求是在 2.2 到 3.0 之间。那像现在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高压呢能到 3.2。 那胎压过高的话，路面的颠簸呢你会感觉比较明显了，然后抓地力呢也会下降，就非常容易引发这个侧滑。胎压如果过低的情况下呢，摩擦力增大，油耗会较高。同时呢我们高速运行还容易爆胎。那这个呢一般来讲都是建议咱们的车辆呢根据手册上的建议，然后按照它的胎压值来确定，高一些矮一些什么的哈，这个呢你需要按照它这个数值。但有的人呢会什么样的情况，他在网上啊他查
1: 啊，就是自己做个功课。
0: 哎，对，他查说什么样的胎压值保持在一定的这个数值的时候是好的
1: 啊，就是自己在这现在自己学习了。
0: 哎，对，
1: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这台车或者是听大家的意见，这个胎压好，我就按这个来。
0: 对，
1: 其实车本身的胎压值是不允许这样的。
0: 对，就是他没有去考虑自己的车型，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车，网上可能大多说的呢人家不是说他这个车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一定得根据自己的手册来说话啊，千万不要说我就这个跟大家同步了，是不是跟大帮轰了，哎，他们也调这个胎压，那这胎压就是好的。
1: 对，我也调。
0: 哎，不一定适合你啊，有可能你调了这个胎压对你的车辆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济康路的胡同，这个是冬季市场的方向啊，通往咱们益善小学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新康街的胡同，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啊，以上这两个路段呢都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那还有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车呢？就是冷车启动之后猛踩油门行驶。
1: 啊、哦，这个车还没暖起来呢，
0: 对对，
1: 机油什么都没运转起来呢，就呜呜就撩上了。
0: 对，这车辆静止一段时间之后啊，它的机油呢，因为重力作用就回流这个机油箱了。
1: 嗯、
0: 当车辆启动之后呢，它会继续开始进行润滑活塞和这个缸壁，但是呢，它这个过程是需要几分钟的。
1: 嗯，
0: 我们车辆启动之后，你就猛然加速的话，我们的缸壁和活塞它还没有进行润滑，
1: 嗯、
0: 相当于是就是没有油，然后呢。齿轮和齿轮和零件之间、
1: 嗯、
0: 哎干磨、嗯、你这种磨损那它肯定就是会大了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也不可取。那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就是车内物品呢不清理
1: 啊，
0: 乱七八糟。你可以坐我的车，你不能突然坐我的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就车内存放的一些东西啊，它容易发霉变质。很多人呢说，比如说车里面拉孩子的，喜欢在车里吃零食。
1: 嗯、对。
0: 有一些零食呢，在你看不到的位置呢，就掉落了。
1: 车座底下呀，
0: 哎，
1: 然后车座的缝隙呀，都会有零食的碎屑。
0: 对。那存在这个像封闭的空间，就像细菌培养箱，是不是？
1: 嗯，
0: 长期下来呢，再加上气温呐、啊、潮湿啊，怎么样啊，车内就会产生一股味道。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我朋友说啊，说车里股什么味儿呢？
0: 哎，
1: 就是洗完车了，说是有的时候他说，哎，脚垫没干，必须把脚垫晾干了。
0: 嗯、
1: 那你看，它是不是发霉的味道？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一个水果烂在了车里，你不知道。
0: 对，
1: 也会有味道。
0: 对，它这些东西呢都会损害健康。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喜欢在车上存放大量的东西，
1: 嗯，
0: 每天呢就是拉着这一些没有用的物品就来回跑。
1: 其实真是以前我就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把所有
0: 移动仓库，
1: 对，有一些东西像孩子的一些东西全放在后备箱里背着、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他要用的时候随时能拿着，不就省事儿嘛。
0: 对，
1: 然后就总是这么背着，总是这么一洗车的时候，我告诉后备箱不用给我洗啊，因为全是东西。
0: 太乱了，太多了，是吧、
1: 嗯？
0: 但其实这样呢，它会加速我们车辆的减震器和支架的损耗和磨损。
1: 嗯，
0: 这样来讲呢，你油耗也高呀，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车身重了，你也费油，这个真是啊。当你车身轻的时候，你开车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长途这个怎么说呢？咱们长途行驶结束之后，马上洗车。
1: 啊，就是我跑上长途、
0: 哎、跑长途下来之后没等歇呢、
1: 嗯、
0: 我直接就是车一直在运转，端我就进洗车店了
1: 啊。有的是这样，
0: 对、
1: 嗯、
0: 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跑完长途之后要刷车、
1: 嗯、
0: 但不代表说长途结束之后马上去刷车。
1: 你可以挺一下，比如说这个晚间回来第二天再去。
0: 对，你可以说你到地方之后啊、
1: 嗯、
0: 你先吃口饭，
1: 对，歇一歇，
0: 哎，你吃口饭、
1: 嗯、
0: 让车呢缓了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后、
1: 嗯、
0: 我再开着这个车去刷。
1: 其实它也是让全身可能是发动机啊降降温啊，是吧、
0: 嗯、
1: 所有的这个车的稳定性更好一点。
0: 对，因为长途行驶之后啊，咱们车辆的各个部件呢都还处在热负荷状态。
1: 嗯，对，
0: 你这个时候马上洗车的话，刹车盘被冷水冲洗，它容易变形、
1: 哦、
0: 哎，容易造成这个刹车震动，然后发动机和散热器呢也都处在高温状态，冲洗的话也会这个骤然收缩，
1: 对
0: 吧？对，
1: 一冷一热嘛，
0: 哎，也会造成一些裂纹啊，或者是泄露这个冷却液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长途跑下来之后啊，先把车冷却一会儿，车冷却了你熄火了吃口饭，你哪怕一到两个小时这车彻底凉了之后，我再开着它去刷车。
1: 对，其实这一点是最好的。
0: 哎，是的，这样来讲呢，咱们的车既保持了我们车一车七的完整性，
1: 嗯，
0: 也不会让这些零件由于说过冷过热这种一击再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对吧？哎，这也是一点。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车辆没有停稳的时候就直接挂 P 档了。
1: 嗯，这个也是一大禁忌啊。
0: 对，你车在滑动的时候你就直接切到 P 档，咱们 P 档所指的这个齿轮强行卡住之后会这个打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损伤变速箱内部的一个这个锁止机构，同时车突然停的话也会就对咱就是驾乘感受也不舒服，你车里边坐着人呢没等停稳呢你哐一下硬给它挂 P 档就雷霆的这种、
1: 嗯、也是忽悠一下
0: 啊、
1: 嗯、
0: 也就忽悠一下容易晕车，是不是、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也是啊，建议就是车停稳了咱们再进行下一步、
1: 嗯、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轮胎磕碰马路牙子或者是坑边，
1: 这个就是没事愿像马路牙子的人就注意了、
0: 哎、尤其是直角形的马路牙子、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你停车的时候这轮胎就卡在这马路牙子，
1: 对，就是 卡那挤的轮胎像爆了、
0: 哎、你眼瞅它都变形了，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说我想靠边靠边靠边，哎，尽量靠紧贴边，但是、
0: 哎、挤住了，
1: 一定要给这个车胎留有余地。
0: 对，我们停车的时候胎壁和马路牙子的擦碰啊，或者是说呢在过坑的时候胎壁和坑边沿的这个接触，这种情况下都会对轮胎的这个胎壁造成损伤、
1: 嗯、
0: 严重的直接爆胎，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经常的去检查一下，就是我们停放的时候边上有马路牙子的时候你下来瞅瞅，
1: 对，尽量还是不要觉得说贴得特别近，
0: 哎，然后呢我们在停的时候尽量把四个轮要么咱就都在马路牙子上边、
1: 嗯、
0: 要么就是俩轮在上面后俩轮在下边，
1: 对，
0: 你不要就是半俩在马路牙子上面半俩在下面就卡在那儿，你这样挤着的话这个轮胎最终还是会有损伤的啊，一旦有破损的话你还得换轮胎，换轮胎多少钱呢， 对不对
1: 这个是大件儿啊，
0: 哎，所以在这一点上咱们就一定要清楚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啊，很高兴呢这期邀请到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向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6和66369。霍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2: 嗯那么最近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哈、啊、导致咱们这个车辆大队的这个办理电动车的业务呢也是这个逐渐的增加的一个情况是吧。
3: 嗯对的。
2: 嗯那么我看啊咱们这个十月十一号的时候呢，咱们辽源公安发布了一个就是关于开展咱们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的一个通告。您把这个通告给我们解读一下吧，我看这里边也有关于相关于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2: 嗯
3: 主要就是关于咱们电动车的问题。
2: 嗯
3: 首先通告的第一条呢就是关于咱们电动摩托车登记上牌及通行管理规定。
2: 嗯
3: 是什么呢，在市区内吧，对列入机动车登记公告符合登记上牌标准的，并且具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合格证等来历证明的电动摩托车，车主呢应该及时的到我们车管所来办理登记上牌业务。
2: 嗯但是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之前呢咱们是有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就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电动三轮车呀没有牌照的时候呢被咱们交警拦下了，说可能是10月10号的时候呢就如果不上牌的就要在市区内呢可能是咱们是集中收缴啊，或者是不允许在这个骑行了。那可能这个通告里呢有一些是修改的一个规定哈，可能是就是凡是有这个没有这个登记上牌的，可能有一些车辆不符合登记上牌的，可能我们后续会要统一来进行对这些车辆来进行一个这个属于是按照这个规定办理吧，是不是。
3: 对。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就是电动车吧有很多种情况，群众呢可能手续丢失，然后呢包括就是那个买的二手的存在特别多的情况，然后呢导致手里边的资料不全，没有办法到我们车管所进行那个机动车登记业务。
2: 嗯
3: 所以呢针对这个情况呢，那个咱们那个上级部门也是考虑到了。
2: 嗯
3: 所以呢针对那个这方面是让大家等待相关政策出台，然后呢统一来办理。
2: 嗯那么这个期间咱们先不要这个骑行哈，现在有牌照的落能落牌的就是凡购置的这个新购置的这个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像这种可以及时到咱们车管所来进行办理这个车辆的登记。
3: 对。
2: 现在呢就是你没有这个购置发票的，或者是你这个车是二手买的或者是买的年头比较长，当时呢也没有这些手续，是不是。
3: 对。
2: 可能那个时候呢也没要求这个需要上牌这些车辆呢咱们可以暂缓啊，就是等待，因为呢考虑到这些车辆也比较多，所以呢后续呢也会出台一些这个相关的管理的一个政策，针对于这些的这个电动车可能后续要这个进行这个统一管理是吧。
3: 嗯对。
2: 嗯
3: 但是在咱们整治期间呢，就是不管您车辆能否上牌，在咱们行车当中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然后呢那个遵守交通信号灯。
2: 嗯对。所以我们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哈，有牌照的就是更应该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因为上了牌之后呢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涉及到后期的赔偿啊保险呐、啊、是不是。
3: 对。
2: 其实上牌之后呢对咱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好也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对自身是一个保障是吧。上牌之后呢就意味着你可以就是参与这个保险了。
3: 嗯对。
2: 也就跟咱们机动车是一样的，一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也好，包括这个车机动车给您碰伤也好哈，第一时间呢您能找到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赔偿，因为你这个机动车有了牌照之后呢咱们这个机动车的这个保险公司也会对您自身或者是这个车辆来进行一个赔偿。
3: 对。
2: 以前没有牌照的时候呢可能你随便的骑，像现在像这种天气啊，咱们秋收的时候，可能再过几天，咱们晚上呢，可能就要到这个零下的这个天气了。现在我看还有一些工地这个工人来进行施工啊，晚上的时候呢需要贪黑， 回到附近的这个农村呐、啊，或者是这个乡间的这个小路，以前骑行的时候呢，可能你摔了一跤，或者是你碰了一下，你没有这个保险，可能你需要这个自己来对自己来进行这个医疗
3: 自行
2: 保障哈，自行承担。那么有了牌照之后呢，可能再碰到什么之后呢，你参与了一些保险，可能保险公司会第一时间来对你这个人身安全来进行一个保障，
3: 对，来进行赔偿。
2: 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电动摩托车呢，可以说是购买起来也不像是这个价钱不是说很低的那种哈，有的甚至能达到这个一两万块，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一旦这个发生这个车辆损坏了，或者是人身一些伤害了，咱们后期的赔偿呢，也是挺可观的，是吧？
3: 嗯，对，在一个电动车可能路面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比较多，
2: 嗯，
3: 然后呢，针对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也会相应的有一些赔偿，
2: 嗯，
3: 然后这样的话减少个人的损失。
2: 咱们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呢，是已经列入到这两年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问题啊。我可以看到，这个咱们在市区内骑行的时候呢，凡是有路口能看到交警的地方呢，都能看到，哎，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呀，包括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都在内啊。都被这个交警拦截下了，有的是不戴头盔的来进行这个警示教育，再一个呢，有的是没有牌照的。其实呢，我们把这项工作作为常态化来讲呢，主要是啥呢？现在是这个咱们市内的这个电动车太多太多了，而且呢，每天我们指挥中心是有一个大屏幕，咱们每天会播报，每天咱们龙山大队呀，或者是西安大队呀，或者是其他的秩序大队呀，每天的这个事故这个率啊，有多少起车辆，龙山多少起，西安多少起，其实这个数字还是你可能是接触不到这个咱们可能有一些这个热心的朋友哈，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会知道啊，咱们指挥中心会每天看到这个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会发生多少起事故。其实呢，大多数都是因为电动车和机动车来引起的，
3: 对，
2: 一般呢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它是因为没有牌照，它肆意在室内，无论它是绿灯还是红灯，它也不看呢，它就是骑呀。尤其是在咱们，你看咱们交警这个大路口啊，我下班的时候或者是早上上班的时候，经常看到多起这个电动车和咱们机动车发生碰撞，确实后果也比较严重。因为大多数骑行的电动车，你属于是肉包铁，机动车碰你一下，或者是刮伤你一下，你当时你就倒地了。啊，或者是这个连带这个车辆的冲击，一下子就把你冲击到路边了，或者是你没戴头盔的情况下，你这个头就磕到这个马路牙子上了，后果也是，哎，可以说是这个后果也是有一些这个惨不忍睹的哈。
3: 对。
2: 所以呢，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常态化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车主啊，还不太理解，说为什么哎抓得这么狠呢？给咱们交警也确实给你们车管所也带来很大的这个工作量，是吧？
3: 嗯，对。
2: 我听说最近咱们这个车管所的这个室内啊，咱们这个业务量剧增，可能是大多数都是因为咱们这个办理这个电动车牌照的一个问题，是吧？
3: 嗯，对，群众嘛还是比较响应政府这个号召的，
2: 嗯，
3: 然后呢尽量都是到我们这儿来办理那个相关业务，
2: 嗯，
3: 但是可能因为一部分原因导致办不成，
2: 嗯，
3: 但是呢就是还是来的人比较多，然后咨询的也比较多，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因为咱们出台了这个通告，
2: 嗯，
3: 然后呢也是建议就是大家可以那个按照自身那个时间方便，然后呢到我们车管所来，我们车管所呢也会相应的出一些延时办公的那个政策，
2: 嗯，
3: 然后呢方便就是日常没有时间来办理的群众，
2: 嗯，那么如果是咱们手续齐全的哈，嗯，咱们直接到车管所办理还是比较快的，
3: 嗯，
2: 啊，像一些这个没有手续的或者是手续丢失的，像这种呢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是有一些没有手续不太齐全的咱们电动车主啊，不要着急，后续呢咱们车管所或者是咱们这个车辆大队也会出台一些这个相应的政策，比如说针对咱们有一些这个电动车确实不能骑行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后续呢有一个这个处理的一个办法，是吧？
3: 嗯，对，
2: 现在呢能办理的尽快去办理啊，如果你这个购买的是电动摩托车，你还没有考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的，你赶紧及时的去考取，因为天气呢马上进入到这个秋冬交界的一个时候了，这个雪天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下起来了哈，
3: 对，
2: 冬天考证的时候也是不太容易的，而且呢冬天这个天气受 天气的影响，有的时候呢考证还需要这个延迟，是吧？
3: 嗯，对。
2: 所以呢尽量能约时间考取的时间的话呢，咱们尽量的来去考取这个摩托车这个驾驶证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还记不记得一个网络热梗？
1: 什么梗？
0: 要想生活过得去，
1: 头上
0: 头非得头上吗？
1: 身上
0: 哎，
1: 必须带点
0: 绿。
1: 嗯，
0: 但是话说，为什么要带绿色呢？哎，
1: 这
0: 有点难以回答，
1: 哎，有点难以启齿。
0: 哎，为什么就非得是绿色去代表这某项这什么呢？
1: 这个事情很难评，
0: 哎，难评。绿也特别的难评。
1: 对，
0: 绿色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绿色说我跟你们这么长时间啥好处没捞着，到最后还得
0: 谁到了这锅绿色不背。因为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了解一下有关于绿色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
1: 绿色，
0: 哎，让大家对于这种颜色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1: 所以后面的内容会不会再跟大家说关于红色的冷知识，关于白色的冷知识？
0: 其他颜色我并不是很好奇
1: 啊，
0: 唯独有关于绿色我还是比较好奇的。
1: 好的，
0: 哎，可以说绿色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一个自然的颜色，是吧？哎，它不仅充盈着我们的生活，还蕴含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科学和文化奥秘。所以说今天带领大家来探索有关于绿色的冷知识哈，咱们来揭秘一下绿色这个色调背后的秘密，以及它如何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好的，咱说这个色儿的事儿
0: 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绿色怎么不背大家网络热梗的锅。
1: 好，
0: 首先呢，咱说绿色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所以说，你说这个梗说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就得带点绿，也可能真的是因为绿色是因为太好的一种颜色，它才能就是走进我们的视野，才有这样的一个热梗啊。首先说说这个绿色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伙在生活当中都知道，是吧？
1: 是，
0: 哎，在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当中，由于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眼睛疲劳。那么科学研究就表明了，绿色能够有效地缓解视觉疲劳。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走进草原，是吧？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都是绿色，对眼睛那简直是太好了啊。
1: 是的，
0: 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对于绿色是最为敏感的。它可以轻松地进行焦点调整。此外呢，绿色的波长使得光线会更加柔和，不易引起眼部的肌肉紧张。
1: 好，
0: 因此呢，在这种高强度的用眼之后，你望向远处的绿植，比如说像树木啊，或者是草坪啊，是有助于放松你的视觉神经，是非常好的护眼方式。
1: 哇哦！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啊，就是当你走向，就是在身处大草原当中，那不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吗？
1: 是
0: 吧？哎，当你想看绿色的时候，不论你看多远，都有绿色存在啊。那么你可以做以下的几个动作，那是非常好调整你视力的一个方式。有人说，如果这样经常这样做的话，就是基本上你的近视眼都可以达到治愈啊。就什么办法呢？你看向你手心的掌纹，
1: 掌纹。
0: 哎，这特别特别的清晰，是吧？
1: 还可以。
0: 哎，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是比如说几十秒、一分钟之后，然后你望向你就是视野里边最远的绿色的那个地方
1: 啊，
0: 你望向它，再望向个几十秒、一分钟，你再回来看自己的掌纹，然后再望向绿色，就是最远处的那个绿色。你反复这样几个来回之后，你会发现你明显的视力有变化，视力变得更加好。
1: 哎呦，还真是。
0: 哎，所以说呢，大家伙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比如说我在
1: 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我在那个马场旁边拥有一片草原，
1: 啊，
0: 是吧？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视力，是吧？来保护自个儿的眼睛啊。那么说到绿色，咱们来说这个绿字儿的起源啊，怎么就有绿这个字儿了呢？它是从哪说起的呢？其实汉字里边的绿啊，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上古神兽绿。
1: 上古神兽绿。
0: 这个绿呢，它本身就是以前写的时候啊，这边写咱现在写的不是绞丝旁吗？
1: 对。
0: 但是以前这个绿字啊，就是那个绞丝旁上面还带个点，然后底下再加三点。
1: 嗯，
0: 哎，是这样写的绿。然后它这个绞丝旁呢，代表的是什么呢？与丝织品有关。
1: 嗯，
0: 哎，那原指这个绿啊，是指的是染成绿色的丝绸。
1: 嗯，
0: 哎，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就叫做说文解字的这本书里边就解释到了、
1: 嗯、
0: 绿呢是薄青黄色也，就解释了这个绿的这个颜色、
1: 哦、
0: 啊这也是指通过植物染料染色之后布料的颜色称之为绿色。
1: 嗯，
0: 那么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绿字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而且它呢特别形象地描绘了草本生长生命勃发之意，就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因此呢绿在中文的这种文字当中的使用从早期就带有自然与生命的这种象征的意义。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生活过得去身上的皮点绿，
1: 嗯，
0: 因为这是生命的起源。
1: 是的，
0: 是吧，生命勃发之意，
1: 没错、
0: 啊、哎，所以说这样一说这是不是觉得这寓意就好多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的植物都是绿色的呢？他们咋这么统一，怎么不长成黄色粉色蓝色呢？怎么都长成绿色呢？
1: 嗯，
0: 其实植物大多数呈现出绿色，这是因为他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叶绿素，这个上过生物课的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哎，叶绿素呢，它是一种能够吸收阳光并且转化为化学能量的一种重要色素。
1: 嗯，
0: 所以呢，它吸收了红色和蓝色光谱，然后呢，就反射出这种绿色的光。
1: 嗯，
0: 因此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植物都是绿色的。
1: 嗯，
0: 这种特性呢，也使得植物能够高效地进行光合作用，为其生长和繁殖提供能量、
1: 嗯、
0: 啊。所以植物界的植物们还是很聪明的，
1: 嗯、
0: 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所以他们选择了绿色
1: 啊。
0: 那为什么啤酒瓶也是绿色的呢？
1: 为啥呢、哎、
0: 植物是为了更好的生存，那么啤酒瓶为什么是选择绿色呢？
1: 嗯，
0: 哎，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历史原因哈，咱今天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我们的酒瓶子是绿色的、
1: 嗯、
0: 啊。你看现在有一些铝罐的这些个酒瓶子，是不是易拉罐的啊？
1: 嗯，
0: 是吧，他们为什么外边也都给你整成绿色的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你会发现绿色，尤其是在咱们辽源地界，绿色瓶子外表的这个啤酒比蓝色的卖的好，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那为什么酒瓶子选择绿色呢？是因为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使用绿色的一部分原因呢，除了一些历史原因以外呢，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啤酒不受紫外线的影响，
1: 嗯，
0: 从而呢保持其风味，所以选择了绿色。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啤酒瓶啊都是采用那种透明玻璃的，
1: 嗯，
0: 最开始呢没整成绿色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这就让啤酒暴露在紫外线下了，是吧，哎，一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呢，这个啤酒就变质了。
1: 嗯，
0: 哎，所以从20世纪初开始，酿酒商就开始使用这种深色色调，比如说像棕色或者是绿色玻璃、
1: 嗯、
0: 哎，这种呢就可以阻挡紫外线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酒瓶子都是绿色的，除了绿色的、
1: 啊、
0: 当然你像百威啊、
1: 哦、
0: 人家整的棕色的，
1: 有咖色的，对，
0: 哎，对，这就是因为要阻挡紫外线啊。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尽管有更多的一些颜色的选择，就是现在有很多其他颜色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咱传统上已经保留这种习惯了，我们视觉里边还是觉得绿色瓶子的啤酒更好喝。
1: 嗯，
0: 哎，尤其是一些什么欧洲品牌啊啥的也都有这样的习惯。
1: 嗯，
0: 所以他们采用这种特殊涂层，确保即便在比较清亮的玻璃下，同时也能够避免紫外线的损害、
1: 嗯、
0: 延续下来就一直使用绿棒子了。
1: 啊，这样，
0: 哎，大绿棒哈。
1: 嗯，
0: 那么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是分辨不出来绿色的，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哈。
1: 嗯，
0: 你看咱们能够看到就是绿色都能认清，是吧？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只能够感知有限范围内的颜色，这就是因为它们的视网膜当中的叫做锥细胞数量比较少。
1: 嗯，
0: 而这些细胞呢负责检测不同波长的光线，比如说咱们人类有3种锥细胞、
1: 嗯、
0: 因此呢可以分辨出像红色、蓝色以及黄色 色很多种颜色，但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你比如说像犬科的啊，小狗狗们、
1: 嗯、
0: 啊，这些小动物只有两种锥细胞，因此呢，它们眼中的颜色呢，就是如果遇到绿色的话，这个绿色会呈现出是那种灰暗朦胧的状态。
1: 嗯、
0: 哎，也就是所谓的红绿色盲现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小狗狗们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边是没有绿色存在的。
1: 嗯，
0: 哎，建议逗他们玩的时候备整绿色的东西、
1: 啊，
0: 因为在他们看那就是灰色的
1: 啊。明白了。
0: 哎，那为什么交通信号灯也使用绿色来代表通行呢？
1: 嗯
0: 嗯、啊，你觉得呢？
1: 绿色看起来就很安全。
0: 哎。你说对了，
1: 真的吗？
0: 和这个安全
1: 有，红色看起来就很危险。
0: 哎，和这个安全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联想在里边呢、
1: 嗯、
0: 交通信号灯使用绿色代表通行，这就源于绿色和安全这种色彩联想啊、
1: 嗯、
0: 早期呢，铁路系统采用白色、红色和绿色作为信号。

0: 就是自由的感觉也是和绿色相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绿色象征着安全和自由，哎，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通行的最佳选择了。所以呢，像现在无论是汽车驾驶者呀，还是就是行人啊，都习惯的将绿色与前进联系在一起了哈。嗯，同时呢，你像现在咱们技术越来越发达，咱们比如说平时看一些直播呀什么的哈，你会发现有一些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他的背景啊啥的，哎，再有人行走啊，不是实景，是吧？
1: 嗯，
0: 哎，有没有见过这种技术？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实际上他是在屋里的，但是他后边的街景有可能就是在国外，有可能是在这个路边啊。那么很多人都好奇，这种是怎么做的呢？实际上他就是坐在一块绿布的前面。
1: 啊，绿幕，
0: 然后哎，对，用绿幕，然后呢，这个用电脑技术就可以合成这样的街景在他的身后哈、
1: 嗯，
0: 哎，这种技术现在已经非常的常见了，哎，这是一种后置的一些特效的技术，但为什么要用绿幕呢？
1: 为什么呢？
0: 咋不整红色的呢？
1: 就是啊，
0: 哎，电影绿幕这种技术是怎么回事呢？哎，这个就是通过在拍摄现场，哎，搭设大面积的绿色背景，就可以在后期给它替换掉所有绿色的这个区域了，合成为任何所需要的这种影像的效果，比如说像风景、城市景观或者一些虚构的场景等等。那么使用绿色，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皮肤缺乏自然绿色。色素就是当你个人在绿色的场景当中，你的皮肤缺乏这个色素，就可以最大化的哎，让这种技术的这个灵活性展现出来。
1: 嗯，
0: 哎，这也使得我们现在的影视片拥有丰富多样的一些视觉效果。大家都知道看一些就是电视剧，也有一些比如说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啊，整个威亚一掉后边大块绿幕、
1: 啊、
0: 是吧？
1: 对，
0: 你后边你整成山啊水啊的，像这些个修仙的啥的、
1: 嗯、
0: 哎，这个场景就都得以实现了。
1: 嗯，
0: 为什么用绿色？就是因为我们人体皮肤可以和它给它区分开来，你用别的颜色就区分不那么好了、
1: 嗯、
0: 啊，这就是绿色应用于我们的影视界当中了啊。
1: 嗯嗯，
0: 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拥有绿色的眼睛，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
1: 我这种没见过、哎、
0: 没见过，咱们身边已经不太常见了。
1: 对
0: 啊，
1: 亚洲人应该很少，
0: 很少是吧、
1: 嗯？
0: 欧洲那边应该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在我们人类的人口当中，拥有绿色眼睛的人口比例是特别特别低的，
1: 嗯，
0: 约占2%左右，
1: 2%。
0: 哎，所以说你看这比例多低哈，
1: 嗯。
0: 但是网上大家可以找到照片，这绿色眼睛真好看、
1: 哎、
0: 啊！
1: 我看看。哇、wow, ，
0: 好看吗？
1: 他的眼睛里
0: 像玻璃球子，
1: 对，他像是弹珠，
0: 哎，像小时候我们弹的柳柳，
1: 是的，
0: 特别的美啊
1: 的。嗯，
0: 这绿色眼睛的产生是来自于基因遗传当中的一些罕见突变、
1: 嗯、
0: 啊，在这些个突变类型的影响下呢，像角膜内的黑色素。啊，集聚量介于蓝色和棕色之间，就会呈现出这种翠绿的颜色。
1: 嗯，
0: 哎，绿色眼睛的遗传呢，倾向于这些个欧洲背景啊，就是在咱们亚洲还是很少见的，基本上没见过哈。
1: 是的，
0: 没听说过谁有绿色的眼睛。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物以稀为贵吧，就是因为咱们没突变，就觉得这种眼睛还是挺漂亮的。
1: 但是咱们的眼睛也很美丽
0: 啊，确实
1: 黑色的瞳仁、啊，
0: 哎，对对，
1: 非常的正直。
0: 哎，在心理学上呢，绿色通常和自然成长以及再生会联系在一起哈、
1: 嗯、
0: 那么在这种颜色对于我们心理还是有一定效应的，同时呢它也象征着平衡与和谐。研究表明呢，当人暴露于绿色的环境当中，你比如说你在室外的草坪，或者是你室内的这些绿植特别多的时候，整个人呢就会感受到更舒适更放松这样的感觉，就会减轻焦虑和压力的问题。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去到这个大草原啊，
1: 大草原
0: 啦啦啦啦啦，
1: 我们要去到大草原的湖边。
0: 哎，还有呢，就是你看在国外有一些城市它修建了就是绿色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车呀、
1: 嗯、
0: 桥啊能经过的地方，他们给修成绿色。
1: 嗯，
0: 他们会发现修成绿色之后，在这个地方的自杀率会下降34%。 左右，所以说绿色和我们这个生机盎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安全，这是绿色带给我们的一个心理效应啊。

0: 还有呢，绿色有一些品牌语言，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1: 嗯，
0: 就绿色的品牌设计，在我们很多的品牌设计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广告，哎，你都会发现这些广告呢都是以绿色为主的。
1: 对，
0: 主要就是传递多种积极的信息。首先，绿色呢常与自然和环境都会联想在一起，许多环保组织都会采用一些绿色作为标识颜色啊，以彰显其致力于生态保护的使命。其次呢，绿色还象征着健康、安全与平衡，因此呢就广泛应用于像一些食品广告啊，或者一些健康产业的品牌策划当中。最后呢，你像一些市场营销研究也表明了，绿色能够带给消费者舒适啊、信任和安全感，有助于建立长期的客户的忠诚度。看了这个广告都以绿色为背景，就觉得这杯水特别的好喝，是吧？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探索了十个有关于绿色的有趣的冷知识，我们会更加深入的了解这种迷人的色彩哈。今天咱还发现了它在科学、文化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广泛运用啊。其实绿色早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那么今天呢，了解完这些呢，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个新的视角，哎，再来感受一下身边的绿色。
1: 是的，
0: 哎，这身上披点绿，是不是我们
1: 生活过得去？
0: 真就能过得去了，是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呀，刚才就琢磨，说我一会儿下班一定要买一瓶可乐喝。因为特别想打嗝，你知道就是打嗝你打不出来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吗？
1: 哎，有的人就会就是自己打嗝，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人，
0: 而且打着那个嗝老长巨长是吗？
1: 就是他想打嗝他就能打嗝，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然后我就仔细跟这样的人就探讨过，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啊？
1: 他说他每次想打嗝的时候，他稍稍往里咽一点气，然后马上就会勾出嗝来。我说那你这也太厉害，我咋不会呢？你也不会吧？
0: 不是，我刚才咽了一口，我发现好像不大行啊。
1: 就是他就是能就是肆无忌惮地打嗝，想打嗝就打嗝，让我非常的惊讶。
0: 啊，这也算是一种特殊技能，你知道吗？
1: 就是很有技巧。
0: 对呀，啊，就像是有些人的动耳神功一样，
1: 啊，
0: 耳朵人家会动，
1: 对对对对
0: 啊，有些人打嗝超长。
1: 这个我也不会，就是耳朵动我也不会。
0: 我会动耳朵。
1: 还有那个舌头，你知道吗？有的舌头可以立起来，是不是？你会立起来吗？不会吧？一般像咱们学播音主持的，有一项这个基本功的
0: 立舌，
1: 哎，基本功的练习就是需要立舌，把舌头立起来，立在中间。这个是我怎么做也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0: 我也做不到，我只能拿牙去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让它立起来。
1: 反正我就是这个练习过，但是怎么做也做不到。还有一些人那个舌头可以，就是人说口吐莲花嘛，舌头做成莲花形，你知道吗？前面咱不知道这是咋做的，反正是咱不会。啊，咱不会。要说有的时候一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哈，啊，
0: 这也算是一项特殊技能。虽然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太雅观，没有办法上台表演，但是你跟朋友之间，你去交往的过程当中，你给他展现这样的一个技能，你的朋友一定会夸你，哇塞，好厉害。所以咱今天为什么提到这个可乐啊？并不是要跟大家说打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以为今天主要的这个话题是打嗝呢。
0: 你看，我就是一个很难猜的女人。
1: 哎呦，原来今天主攻的是可乐啊。
0: 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什么呢？是装可乐的容器啊。
1: 我的天，居然也不聊可乐。
0: 不聊可乐，哎，
1: 那所以说刚才的五分钟都为什么呢？
0: 这五分钟就纯告
1: 存在的原因为什么呢？
0: 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我纯告我真想喝可乐了。
1: 我跟你说，它存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拖时长。
0: 你说的太明白了，有点，为了水点时间啊。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易拉罐啊。
1: 天哪，和可乐瓶也没有关系。
0: 那怎么了？那易拉罐
1: 大部分人就是当你第一耳听到说可乐的时候，想的都是胶瓶的。有谁会想到易拉罐儿啊？
0: 我就爱喝易拉罐的呀。而且你就会发现在家里边啊，你去冰镇那种就是那个可乐的话，基本上我都会买易拉罐装的。
1: 是有很多人会买易拉罐，但是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大多数你说一会儿去买瓶可乐，在你脑海里边的画面是易拉罐形状的还是塑料瓶形状的？
0: 请回答。
1: 90%的人脑海里边第一想法都是塑料瓶。
0: 好的，那忘却
1: 结果和塑料瓶也没有关系。
0: 忘却刚才前五分钟的内容啊，我们直接
1: 现在已经是7分钟了。
0: 忘却前7分钟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易拉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它和可乐一点没有关系。
0: 首先啊，这个易拉罐啊，就是咱们在最早买的这种易拉罐的时候，他们上面的那个拉环其实是都可以拿下来的，是吧？就直接一拉然后拉下来啊。有一些这个
1: 现在不是吗？
0: 不是啊，现在人家易拉罐的那个环都拉不下来了，就是直接一别啊，像杠杆一样一别啊，然后给它转过去，基本上都是那样的嘛。可乐啊，
1: 但是我喝的啤酒还是能拉下来的呀。
0: 喝的是啤酒
1: 啊，咱只说可乐瓶是吗？
0: 哎，咱只说就是现在大多数主流的那种易拉罐的这样的一个，
1: 在我的认知里边，主流的是啤酒。
0: 你绝对不咋喝可乐。你绝对不咋喝可乐啊。哎，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在地上捡那种易拉罐的那个小拉环，然后去跟同班同学
1: 求婚是吧？
0: 求婚。这种事儿我也干过啊。
1: 哎呦我天哪，
0: 也干，太老套了有点啊。其实最早的易拉罐呢是1959年发明的啊，那种老式的拉环是分离式的，一拉整个拉环就直接掉下来啊，所以说在那当时那个年代呢，

0: 全都是散落的技术拉环，特别锋利啊，特别是在海边草坪沙滩，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遇到的。比如说像你遇到去沙滩旁边你去踏浪啊，赤脚走路啊，人和小动物其实经常容易被划伤，甚至很多小孩捡起来就会容易误食，特别的危险啊！
1: 你我天哪，
0: 我刚才那个嗝总算是打出来了下班不用买可乐了。而且呢，以前的易拉罐就说实话挺难开的，力气小的女孩都会让自己的
2: 拉不开。我哪次喝酒我都拽不开，我都是。
0: 那你就拜喝了呗。
2: 我那都是我酒友给我拽开的。
0: 哎呦，那你就拜喝了。
2: 那不行啊！我主要我趁我有酒友。
0: 主要是呢特别容易拉崩拉断或者划伤手啊。那么一直到1989年啊，现在这种连体式不掉落拉环呢才开始全球普及啊。它主要的目的呢也是作为一种安全改革去进行的，就是拉环永远连在罐子上，不会乱扔，不会误食，不会扎人啊。
2: 所以啤酒这一块能不能跟上潮流？
0: 他不怕喝酒的人误食，因为喝酒的人基本上都成年了。
2: 主要是这个还能换奖。
0: 哎，对对对对对，还能够兑奖啊。那么呢，就是像这种拉环，它其实有很多的小功能啊。比如说，有人用这个拉环去卡吸管啊，卡吸管，你把这个拉环翻上去，再转一个角度，其实上面那个小圆孔是刚好死死卡住吸管的。
2: 用吸管喝可乐，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很美妙的一种体验。
0: 怎么不美妙呢？
2: 喝进全是气儿，当然为了打嗝可以。
0: 哎呀，我就特别喜欢拿这个吸管去喝那个可乐，我觉得就是，就
2: 一喝到嘴里都是气儿，
0: 好
2: 不？咽进肚子里全是气儿。
0: 哎，而且就是主要是说，如果你在喝可乐的时候，就是因为会出现那个吸管很轻，所以会往上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2: 啊，这个能卡的挺死，
0: 卡住这个吸管。当然也不是说非得要拿吸管去喝可乐，对不对？愿意咋喝咋喝呗。
2: 反正喝到嘴就是好吸管，不是好可乐，
0: 好可乐，哎。那么呢还有第二个隐藏功能，就是它可以二次封口啊。很多饮料呢喝不完啊，喝一半喝不完直接跑着会放气儿啊。你可以把这个拉环给它往上压回原来的原位置然后呢就是往上翘一翘，掰一掰，它其实可以有效的去卡住这样的一个小空隙，可以让它就是不是那种虽然说做不到完全封闭，但是最起码呢它能够让这个敞口变小一点，没那么大。
2: 我觉得没啥必要吧，咱喝了吧就。你再掰来掰去，把里边那块铁片再摁里边去。哎呦我天哪，这更危险呢！
0: 哎，我突然想起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当时他搬新家，他说他要买封口夹。我说你买封口夹干啥？他说我有时候零食吃不完啊，我买封口夹把它封起来，这样第二天它就不会潮了呀。
2: 行啊。
0: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买它有啥用啊？你不知道吗？像我这种人从来不买封口夹，因为从来都不会存在吃不完的问题。
2: 你应该跟你的朋友说，你说你买封口夹还不如让我上你家了。
0: 对，你买什么封口夹呀？花十七八块的，我去你家我帮你打走，
2: 就是，
0: 对不对啊？那么呢，咱们再说一下啊，其实咱们平时使用的就是使用的这些易拉罐啊，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像汽水呢，它是铝罐；八宝粥和罐头，它其实是铁罐啊，它其实不一样的。铝罐呢，就比如说是可乐、雪碧、气泡水、啤酒等等，都会用到铝罐，就特别软、特别轻，延展性很强。
2: 你看，我就说有啤酒吧，
0: 哎，因为碳酸饮料内部比较压力比较大嘛，需要就是罐体轻微膨胀泄压。那么铝呢，它的柔软性就刚好能够顶住这个气压，不容易炸罐啊。而且铝呢极适合大规模高速生产，一秒就能做好几个，成本
2: 一秒成膜
0: 非常低。哎，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八宝粥、红牛旧款。新款不是啊，鱼罐头、午餐肉啊，像他们呢，一般用的都是铁罐，主打的就是一个硬、厚、结实、不变形啊。这类食物呢，需要120度以上高温高压灭菌的。如果要是软铝罐呢，直接就鼓包变形报废了啊。所以说，必须要用铁皮罐去进行抗高温。
2: 所以这类食品不能往微波炉里放，朋友们。
0: 是的，你千万别要这个挑战极限，好吗，亲？这种事儿不行干啊！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呢，不管是铝罐还是铁罐啊，它都可以进行二次利用和回收啊。像普通的塑料纸、玻璃回收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电和燃料重新加工，唯独易拉罐、铝罐回收再利用可以节省95%的能源啊，几乎是洗干 干净，融化鸦片直接变回新罐子啊。一个铝罐从你喝完扔掉到重新变成新饮料罐只需要60天。
2: 60天呢？
0: 啊，60天你
2: 时间有点长。
0: 60天你即可，60天可能你这个又想喝下一罐饮料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横空出世了，他又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2: 60天我都喝多少了？
0: 关键安琪说，那别管60天了，当天我都喝多少了，
2: 就是。
0: 哎，那么呢，这个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易拉罐的顶部永远是比底部厚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啊
2: 上面比下面厚啊。
0: 对，你摸一下你就能发现呢，罐身薄薄的，但是罐口一圈是很硬很厚的啊。
2: 是，
0: 哎，所有人开罐拿罐磕碰其实全集中在上口位置，如果上口太薄，稍微一磕就会变形漏气爆气啊。铝体薄呢，主要罐体薄主要是为了节省材料，省成本，减轻重量，只加固最容易坏的顶部，就属于一种极致省钱而又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2: 哎，特别好，保护了我的啤酒。
0: 是，一口啤酒入喉啊，
2: 千万别给我整漏了。
0: 所以这就是关于易拉罐的一些冷知识啊。
2: 哇哦！
0: 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这个突然想起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2: 嗯，
0: 我想买一罐可乐。虽然刚才我那个嗝打出来了，但是我现在依旧还是想买一罐可乐啊。
2: 可以
0: 啊，然后这个打打嗝啊，特别是
2: 我现在就在想，如果没有那7分钟，你该怎么办？
0: 没有关系，反正时间过这个唠着唠着也就过去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啊，这个喝一喝总会撑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
7: 来这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吃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来，金银堂庙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奶奶说，
1: 嗯，
0: 手腕的红绳是平安绳，不能弄断
1: 啊。
0: 我趁他睡着剪
1: 断了。好迷信的奶奶呀！
0: 啊，我趁他睡着剪断了，他却再也没有醒来。爸爸看见红绳断了，高兴的点燃三根香。不久，我家换了房子，奶奶从窗口看着我。
1: 妈呀，瘆得慌，挺吓人啊，这个呀。
0: 还行，还可以
1: 啊。嗯，我突然间想到了一出大戏，你知道吗？
0: 什么大戏？
1: 这故事里边我先捋一下有几个人
0: 啊，
1: 奶奶、爸爸和这个孩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孩子是成年了还是未成年的状态呀？
0: 我觉得应该是未成年，
1: 就是小孩呗。
0: 小孩，
1: 拢共就他仨，是不？
0: 对对对。
1: 啊，就这仨人，这里边有没有啥保险啥的？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保险。
1: 你听我跟你说，我心里想这出大戏啊。
0: 哎呦呵，
1: 这个指定就这个奶奶，我先说一下，这红绳它指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绳。
0: 是，
1: 我认为这红绳比如说是什么那个书写的那个针呢啥的，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奶奶呢正在这个救命呢
0: 啊，
1: 比如说在医院救命呢
0: 啊，
1: 然后这个小孩呢一不动声呢就导致奶奶牺牲了
0: 啊，
1: 完了爸爸
0: 牺牲了，
1: 哎，完了爸爸因此获得了巨额的保险理赔款
0: 啊。
1: 还这时候奶奶，哎呀，你们爷俩合起合害我，我趴窗看着你们。
0: 你这属于最后那一块奶奶是有点超自然现象了。
1: 对呀，啊，
0: 有点接近，
1: 哎，有点接近呢，
0: 有点接近，其实很接近了，已经差一丢丢
1: 啊。那我来盘一下都哪接近啊。首先这个红绳咱得盘出来。
0: 对对对，
1: 红绳我说的是这个什么血管啥的，
0: 书写的那个，
1: 书写的这个，
0: 它
1: 是
0: 吗？不是，差不太多，
1: 也是给他给输送营养的。但第一句话说这个红绳是孩子手上的呀？
0: 不是，奶奶说手腕上的红绳是平安绳，不能弄断
1: 啊。对，那不是书写的，
0: 不是书写的，
1: 那红色的还能有什么呢？
0: 也不一定非得是红色的，
1: 那就打针的，
0: 也类似吧。
1: 那输氧的氧气管，
0: 嗯，你要不要猜猜奶奶她
1: 啥病啊？
0: 对，
1: 植物人。
0: 不是，
1: 反正受伤了是吗？
0: 不是受伤，不是外伤，
1: 就是生病了。
0: 对，
1: 他这个病是存在于脑袋上的吗？
0: 不是，
1: 全身的。
0: 不是，
1: 上半身。
0: 对，
1: 上半身心肝脾肺肾。
0: 对，其中之一。
1: 心。
0: 对，
1: 心脏有问题。
0: 是的。
1: 那打这个药是营养心脏打的丹参呢？
0: 吃点不行吗？
1: 就是吃那
0: 心脏的监测器的一个
1: 啊，心脏的监测器的那个啊
0: 线，对
1: 啊，监测心脏的
0: 线，心脏起搏器的导线
1: 啊啊啊，嗯，然后就说这是平安绳是吧？
0: 对对对，
1: 完了小孙女给剪断了。
0: 对，
1: 哎呀，这坏孩子，
0: 我以为是普通的绳，然后就
1: 那不是奶奶都告诉你了，这玩意儿就保平安的吗？不啊，
0: 那他就想
1: 咋这么叛逆呢？
0: 孩子皮，
1: 孩子知不知道就是这个这种这个就是背后有可能会获得利益的这个事儿啊？
0: 还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孩子纯是误解，
0: 孩子很单纯
1: 啊，很单纯的就是为了不听话，
0: 对，单纯的不听话，孩子
1: 单纯的叛逆，想知道平安绳剪断会咋样，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完了之后那奶奶就得。没了呀，是吧，因为孩子的叛逆，奶奶导致奶奶就没了呗。但是奶奶没了以后，那这个他们家指定是获得了一笔赔偿，一笔巨款。
0: 对，
1: 但这笔巨款
0: 遗产，
1: 奶奶的遗产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遗产。
0: 对，
1: 啊，是遗产，不是比如说就是什么保险啥的，
0: 没有保险
1: 啊，就获得了奶奶的遗产。
0: 对，
1: 完了后边是啥来的？汤面
0: 不久以后，我家换了房子，奶奶从窗口看着我。
1: 啊，换房子了，
0: 嗯，
1: 因为有了遗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手宽着了，
0: 你宽敞点，哎，
1: 宽敞了，
0: 对，
1: 换了更好的居住环境。
0: 对，
1: 那奶奶这个在窗口看着我，这个是属于超自然现象不？
0: 不属于。
1: 真是奶奶吗？
0: 是奶奶呀。
1: 奶奶不没了吗？
0: 没了呀。
1: 那他 还不属于超自然现象。
0: 你要知道的就是他这个所有的汤面的视角是从谁的视角写？
1: 孩子的视角。
0: 是孩子的，孩子的视角。
1: 孩子人格分裂了
0: 没有？
1: 孩子这公鸡长大没呢？换房子的时候还没长大呢、
0: 应该是没长大呢，
1: 还没长大，
0: 所以才说出童言童语啊。
1: 那奶奶在窗外看着我，那孩子是真实看到了奶奶吗？
0: 那肯定是看到奶奶啊，那奶奶肯定在呀、啊。但是是以孩子的视角去看的，所以说此窗口未必是彼窗口啊，
1: 不是真窗户。
0: 对，
1: 不是真窗户，那他看到的这个，反正就是这后边是。是奶奶的遗像吗？
0: 是的，
1: 哦，通过这个、看着奶奶的遗像，
0: 对，然后他就觉得是奶奶从窗口看着我，因为那种孩子的角度去出发的嘛。
1: 你奶看着你，对呀，
0: 孩子呀，
1: 毕竟你这个大孝子送走了他呀，这奶看着你，那不看你看谁呀？是不？哎呀。
0: 这故事纯属虚构啊，跟大家说一下汤底儿吧、
1: 行，
0: 奶奶呢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随时监测心率啊。医生呢为她植入心脏起搏器导线，从手腕处穿出连接体外设备。为了不吓到我呢，所以奶奶含蓄的说是保平安的红绳。我就以为啊那个是普通的绳子，于是恶作剧剪断之后呢，奶奶因心脏骤停就去世了啊。
1: 这孩子怎么可恨呢？我怎么听着来气呢？
0: 不长心呢？
1: 这奶奶还为了就是。哎呦我天哪，还考虑他，哎呦我天哪。
0: 然后呢这个爸爸知道真相以后呢，不久就点燃三根香，按照传统仪式去祭奠奶奶。但是呢他很高兴，因为一来呢奶奶这个病情开支很大，这个经济缺口终于堵上了，二来他可以继承遗产了，这是爸爸的想法、这爸爸也一般啊，哎，这爸爸特别的一般、
1: 你等着你家大孝子到时候还捡你平安绳呢，
0: 哎，好糟糕啊。哎，那么再不久呢，我们家就用奶奶的遗产这笔钱换了大房子啊。为了对外人伪装出对奶奶的尊敬，父母还是把奶奶的遗像挂在了墙上，有着方块的遗像就犹如奶奶从窗框窗口去看着我一样啊。哎，
1: 大孝子不要放过你爸爸，
0: 孝出强大。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大侠很喜欢在酒馆里闹事儿，先把桌子周了，再摔椅子，最后才火拼。而且几乎啊，每个武侠片都有的台词就是“在下，谁谁谁”。哦，原来是谁谁谁呀、啊！久仰久仰，不敢当，不敢当。单挑的时候啊，好人打不过了，就会喊：“兄弟们，一起上！”对付这种魔头，不用讲什么道义。少林寺的藏经楼经常失窃，有没有？啊，被追的坏人快跑不赢的时候，就会扔闪光弹，在光中速度啊是平常的10倍。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啊，总会下暴雨，发没发现？朝廷大将军的武功都很菜，公公才是真正的高手。而且总有一本书、一把剑、一块玉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让人抢，里面的人呢，要么从小习武，要么从不习武，反正是成不了大器的。

0: 大脑是最高贵的器官，因为这是大脑告诉你的。
1: 好想来一次安静的、认真的、努力的堂吉诃德式的单恋。
0: 小姐姐的胡须长得如此的委婉，想必您一定是一位大家闺秀喽。
2: 工作好有意思哎，尤其是看着别人工作的时候，好有趣哦。
0: 大学的爱情纯真在于能够共同吃方便面，能够谦让着喝汤。
2: 有一天，有一个老太太坐车，坐到中途，老太太不认识路了，于是她用棍子打了打司机的

屁股说：“这是哪儿啊？”司机说：“这是我屁股。”偷了我钱包的小偷翻开钱包看了看之后，潸然泪下，感叹道：“这年头都不容易呀。”

0: 枝鲜花的独白。幸亏呀，当初插在了牛粪上，不然怎么会有今天如此娇美的容颜？有盛开就会有凋零，只有保持淡定才能流芳百世。一生的美丽只为那些蜜蜂，虽然内心常被刺痛。
1: 哎呀，王哥，我跟你说啊，现在交朋友太难了，我交的都是一些狗屁朋友。咋回事啊？这不前几天几个人一起吃饭，他们都喝酒，喝了一会儿一个个都倒下，只有我是清醒，我只好付账。昨天又在一起吃饭了，我也一咬牙喝了不少酒，吃到一半我就先趴下了。
2: 那这次你不用付钱了吧？
1: 拉倒吧，结果我不但付钱，还被他们揍了一顿。
2: 为啥呀？这是
1: 他们边打还边骂，说你这小子不诚实，不能做朋友，喝个饮料你还能喝醉呀。
0: 老公啊，你说是家花香啊还是野花香呢？
2: 这还想考我呀？
0: 当然是家花香了。
2: 老婆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一大嘴巴。哎，媳妇儿怎么了呀？
1: 我说错了吗？你干嘛打我呀？没找过野花怎么知道家花比野花香？都会比较了还说没有，我咬死你。
2: 我说媳妇儿啊，我看你该减肥了。
0: 你看看我这衣服，我穿的厚厚的衣服脱了不就不肥了？
2: 那你那腿呢？
0: 我不是也穿着棉裤吗？
2: 哦，老婆，那你脸呢？你脸上穿什么了？
0: 滚！
2: 哎呦，玉下。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武侠影视剧当中啊，男主角一定都有那么几项必修的绝技，跟大家说说。绝技之一，刨坑。但凡是这个武侠电视剧中的男主角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总要死那么一大堆人，像什么父母啊、异父异母啊、养父养母啊、师父师娘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同道好友啊、黑道哥们儿啊，一般呢还要死几个红颜知己啊、单相思啊什么的。这些人死后啊，男主角必须是亲手刨坑把他们给埋了。哎，你还别嫌他费劲儿，还不能用铁锹，按惯例呢那还得挑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像什么狂风暴雨啊、漫天飞雪的时候才能烘托气氛啊。您要是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啊，那根本不敢刨给观众看。所以啊，这刨坑的绝学实在是武侠电视剧中男主角的必修绝技呀。武侠影视剧当中男主角必修绝技之二，烧烤。大凡武侠电视剧中的男主角总是在江湖上流窜。什么是江湖呀？那就是荒郊野外加城乡结合部啊。这里没有五星级的宾馆，也没有像样的餐厅，只有山洞和破庙，那就得自己打野味儿啊。最方便快捷的烹饪方式啊，那就是烧烤。你要是不会，那对不起了，只有饿死了。所以啊，这个烧烤的绝学实在是武侠电视剧中男主角的必修绝技之二啊。 绝技之三，那就是开会。
4: 嗯，
3: 大凡武侠电视剧中的男主角呢，经常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江湖上的会议呀，那叫一个多，最经常召开的是各种传说中的兵器和武功秘籍的鉴定会，就是类似于现在的那个新产品发布什么的啊，什么某某门派和某某门派的合并大会，类似于现在的就是那种战略同盟合作伙伴啊，某某金盆洗手大会，这个类似什么呢？类似现在呀，某某某宣布退出什么歌坛影坛之类的啊。这些会的邀请函呢，总能落到男主角的手里。但俗话说，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些会呀，开一次怎么也得死一大把人呢。男主角不弄个重伤或者是内功大损，哎，您就甭想逃出来。所以呀，开会这门绝学，那实在是武侠电视剧中男主角的必修绝技之三。

0: 我卖点东西容易吗？这年头猪都涨价了，还要我降价？隔壁那小子终于发誓要减肥了，因为毕业招聘会上有人对他说了句：
1: 哥们儿，让一下，你挡着我的手机信号了。
0: 我坐在一块1亿5000万年的石头上发了一下午的呆，可是这个呆并不值钱。甲乙丙三人去逛街，发现一个新开的商店贴了一个标语：最新科技，准确的电脑智商测试。三人看后一同被吸引，走进店中，发现一把大椅子连着一个头盔，头盔后面有一根电线连着电脑。甲先坐进了椅子，戴上头盔，电脑反应了一会儿，打出一行字：
2: 您的智商很高，275分。
0: 甲看了之后非常高兴，乙又坐了上去，电脑响了一阵，打出一行字：
2: 您的智商属于中等，75分。
0: 乙看过之后很不服气。轮到丙了，丙心中很紧张啊，坐上椅子脸色发青，电脑嗡嗡的响个不停，最后居然出了一行字：
2: 别拿石头开玩笑。
0: 乙和丙心中不服，决心修炼之后再比高低。5个月后，三个人又来到这家商店，甲呢照样是275分，乙呢也达到了125分。又轮到了丙，丙哆嗦着坐进电脑中，电脑响了半天，终于打出了下面这段话：
2: 这块石头挺面熟啊。

0: 全要五块的。哎呀，你说呀，这为什么人越老啊，视力会越差呢？
1: 这呀，都是老天爷的安排，为了减轻我们男人的心理负担。
0: 你可拉倒吧，视力都不好了，还能减轻负担？
1: 能啊，看不清老婆的老年斑嘛。哎呀，眼不见为净。
2: 过年好啊，王哥。
1: 哎呀，这怎么脖子上还打石膏了？好啥呀，过年这么喜庆的日子，这电视啊也骗人，憋了一肚子气。
2: 咋了？这不可能啊，这电视播的都是喜剧小品相声，谁骗你了？
1: 赵不吗，除夕夜看那文艺表演，电视里不停说只要摇一摇就能摇到红包，我在家里我摇一夜呀，不但没摇到红包啊，我把这脖子都扭伤了。
2: 哎呦我的个妈呀，人家叫你摇手机又不是叫你摇头，大哥。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再来说说绝技之四，有钱呢。大凡武侠电视剧中的男主角都是成功人士，哎，你没看到他们赚钱，但是从来呢都不缺钱，而且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绝技之五，喝酒。这武侠电视剧中的男主角呀都要会喝酒，而且还能喝呢，几斤老白干那是绝对不会倒的。不管是百年女儿红，还是番邦传来的国酒啊，两坛子下肚要喊好酒，而不是喊我没醉。再夸张点的啊，也不管你呢胃的扩张性够不够，那东过那么大的坛子，哎呀，三四坛子进去了，大侠呀都不挪地儿，都不去方便，难道真的用内功从皮肤里给逼出来的？所以啊，这喝酒的绝学实在是武侠电视剧中男主角的必修绝技呀。

0: 那个什么玩意儿，老婆，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当这垃圾清运工啊，太脏，太累了，我打算换个活干。
1: 那你找好工作了吗？
0: 我呢，还干老本行，还这个做这垃圾清运，只是这活比现在的轻快多了，而且收入啊，比现在还高。
1: 还有这样的好差事？你要去干啥呀？什么都不会，小学才毕业，
0: 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去咱家楼下那洗浴呀、啊，搓背5块一个。小刘，你在家你怕你媳妇儿不？
2: 哼，一点也不怕。在家里，每当我们发生争执，我通常能砸的东西出气，哎，他连声啊他都不敢吭一声。
0: 砸什么东西啊？
2: 砸他大扫除洗衣服之类的用品呢。
0: 你怎么砸的？
2: 有时啊用膝盖砸搓衣板，有时用这个脊背砸扫帚。
0: 哎，我可厉害了呢，我跟你说。
1: 强哥，小丽说我胖的跟个猪似的，你说伤人不伤人？
0: 哼，怎么说都是给你

0: 留面的。
1: 尼玛，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
0: 我说你把大门堵得死死的，我怎么滚呢？你让开点啊。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4级，最低气温呢是-1度，最高气温是-14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呢这几年啊，大家也都知道呢，咱们在进行全市范围的就是高层住宅的这个叫平改气儿的这样的这个工程，应该是这么说啊，应该进行了大概有两三年左右的时间了。咱们呢很多的高层住户呢，现在已经都开始使用到了咱们的天然气。
3: 哎，
1: 嗯，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呢也是在逐步的，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在逐步的来去处理或者是安装当中。当然呢也还有一部分居民家中呢没有安上这个天然气啊，也在等待或者是说期待还有什么样以后后续政策。比如说像我经常跟大家说，像我家这个小区就没有给我们安啊，所以说我们也在等。因为现在的政策据我们所了解的是，你的小区当中有高层住宅的，然后呢会把你小区当中的多层和高层都给你安装上咱们的这个天然气，来去保证咱们居民的使用也有这样的一个燃气这个安全。就是因为高层它是不允许煤气罐上下的了，
3: 对，
1: 就是说在电梯里边它会有这种安全隐患的。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汇集更多的这样的市民和人群，也是给以后看看咱们的政策。包括咱们的听众也多次在节目当中来问我们啊，说那我们这边啥时候能给安呢？就是我也跟大家说了，你等着吧，就是我啥时候知道我家啥时候安了，我再告诉你。
3: 这也得一项一项推进，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来。
1: 对，但是呢随着说咱们在正确使用上，无论你家现在用的是煤气罐还是天然气，它都离不开什么，因为它气儿它只是一方面，它只是一个燃料。你家里要想使用的话，你得用灶，是不是？你不可能有直接气儿过来我点管直接用气儿我就做饭了。
3: 对，得有灶具啊。
1: 对，所以说啊，就是这个灶具你用的到底是不是合规的，到底是不是安全的，无论是使用天然气还是使用液化气，它都有要求。所以咱今天节目也跟大家来谈一谈啊，你要先去自查一下，你有没有为了自己曾经考虑过说，哎，像网上有很多卖这种聚能环，把这个火都给你聚到一起，然后呢你用更少的气儿，然后能够让你的这个就是少花钱，到最后都是归结到钱的这个上面。
3: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灶具啊其实并不便宜啊。
1: 哎，对，而且还有这个东西，它这个聚能环，它到底真的有没有用？
3: 哎，说的是省气儿，
1: 对，就是说因为有很
3: 但是真正的效果可能是达不到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高度，啊，
1: 对，今天咱们就是说来好好的就说一下，因为这个聚能的这个防风的装置啊真的是各家的不一样，每家生产的都会说追求各自的一个就是款式啊，或者是说一个作用啊，反正是说卖这个东西的，我也看到，因为我家使用液化气嘛，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使用这样的这个就是燃料的啊，都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啊，因为他们商家会宣称什么呢？它能让火苗更旺。 还能减少热量的散失，节省燃气。那你就对于我们谁做饭来讲，谁不想说的那个这个气儿能多用一段时间？
3: 确实说的挺好啊。
1: 对，就咱用天然气的话，那平时咱一个月可能用10来块钱的气儿，那你说有这个东西了，我一个月的话我能省一半儿。
3: 嗯，
1: 这么一宣传，那你是不是高谁谁都心动啊？
3: 对对对，积沙成塔嘛，过日子都得能省就省啊。
1: 对，所以就是说呢，咱不能光听他宣传，他这类产品到底好不好使，有没有安全隐患，咱们得听专业人士来去给我们解读。所以咱今天呢就是说看看专业人士怎么来去说的。我可没说是专家啊，因为专家这个字儿呢，这个词儿轻易现在我不太敢用。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聚能环不节能，它要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之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已经出现了多起的爆炸和中毒的这种事故。
3: 嗯嗯，
1: 所以说呢，它这个的话我们还是真的要需要去谨慎来去使用的。到底是说节能还是说有更多的风险隐患，我们要知道。因为呢，在燃气灶上加装这聚能环，它会使得燃烧的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的效果，反而会增加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如果呢，就是说我们想要高效的使用燃气，你应该优先去选择适合你家庭使用的燃气的产品，就是燃气的灶具。
3: 嗯嗯，
1: 你不能说是随随便便的去买一个，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品牌，或者是说的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家来出售，价格也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有便宜的几十块钱的，100多块钱的，200多块钱的，好的上千的也都有。
3: 对，现在几十的其实挺难找了，对，一问都是这个几百那个几百，
1: 二手的。
3: 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宣传的时候可能功能越多价格越贵，但是真有那样的功能吗？
1: 对，
3: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啊。
1: 对，所以说呢，咱就要知道，你要是想要更高效的更安全的使用咱们的是天然气也好，是液化气也好啊，你需要了解关键看三个标识。
3: 嗯，哪三个？
1: 第一，三息认证。哎，这个就是说咱们之前跟大家说，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产品，你包括说咱们之前说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你现在也都要求有三息认证。你这个的话它也有三息的认证标识，你需要去看你买的时候它有没有三息的认证标识。第二呢是看什么热负荷，它单位呢是千瓦，主流产品在4.2到5.2之间，这个呢按自家使用习惯选择。但是呢你要知道，有的家庭可能说老年人的话呢，你不是会经常使用这个猛火爆炒的，其实也不用说选择越大越好。
3: 嗯，
1: 4.2到5.2之间你选择这个自己适用的就可以了，也能够起到一个就是说节省的一个作用。因为你数值越大的话，它一定是说用气量也会越大的，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咱们要了解这个数值啊，买的时候要去看一下。第三就是能效了。这个能效啊，我们现在这些年好像很多的产品上，尤其电器上都能听说是一级能效啊、二级能效啊，还是说三级四级啊。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买东西先别去看价格，有的价格很便宜，就像比如说是我们买空调，
3: 嗯，
1: 这哎这真挺便宜，买回来一安人瞅五级能效，哎呀，这电费横横赚呢，真的。
3: 就耗电多呗。
1: 对，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吧，就是说咱们这燃气灶具的话它也有能效，而且咱新国标的一级能效门槛呢已经从63%提高到70%了，二级呢才是64%。就是说呢，咱们以前的就是一级能效是63%，现在呢二级能效都达到64%了，所以就是说新的国标标准的话呢提高了。所以现在咱们买灶具的话呢，去看一下它这个上面呢都会有，就是说也是就是是上面是贴的呀，或者是说的合格标识上啊，或者是说营业员啊，你也可以问它到底是一级、二级还是说几级的。
3: 嗯，
1: 这些你这三样你了解好了之后了，你才能知道怎么来去进行选择更好的一个灶具，咱们来正常的使用，而不用说来去加装的这样的一些什么聚能环什么的啊。
3: 哎，这个别人推荐还是别人推荐，自己还得有自己的这个想法甄别一下啊。
1: 对，另外呢啊，就是说呢，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不知道说咱们其他的就是说经常在家里做饭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呢，因为我家的这个厨房呢是临窗的，所以就是我一般做饭的时候我都会开着窗保持一个通风的一个状态。就是保持通风的状态的话呢，一个是说咱这个热气啊会就是散发的快一些，还有呢就是也减少 咱们这样的一些什么一氧化碳燃烧或者说液化气燃烧不完整，会给咱们带来一些隐患的这种情况。
3: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嘛，咱们最好是可以的话，能够保持一下通风。如果说你说，哎，那我家这厨房它就没有窗，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谁家都会有排油烟机，你没有窗，你有排油烟机，在你要做饭之前，你就把排油烟机打开，别等着说我这边火点着了，然后呢，我这边油已经开了，我再去想打排油烟机，你把排油烟机先打开，
3: 哎。
1: 然后呢，你这边做完菜之后了，咱们把火都关掉了，让排油烟机再排一会儿，
3: 嗯，
1: 再吸会儿，在空气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废的这样的燃气的积碳，就是说这个空气什么的啊，过一会儿你再关，这个方法也能够让你保持屋里边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通风。
3: 对，而且就是你家人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说有排油烟机，但是从来不用？
1: 那没有，我们家、
3: 哎、我家老人就是那样。
1: 不是，那摆着干啥呀？
3: 不知道。
1: 而且你排油烟机总不用的话，它也在灶具的下边，灶具的它的是油烟什么的，它也会呼到上面啊、嗯。时间长了，它不就不好使了吗？
3: 就是老一辈的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我是觉得啊，应该改一改。他们习惯啥呢？炒菜的时候，就像你说，就是都有窗户，开窗户、
1: 嗯，
3: 不开这个排油烟机。
1: 你要是跟他
3: 其实很难理解这个行为啊。
1: 他要是开窗，其实也能放出一些。但是吧，因为
3: 没有这个排油烟机排的好、啊。
1: 因为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它油烟一般来讲的话，如排油烟机呢，它是直接在上边，它就抽走了大部分、
3: 嗯。
1: 开窗的话呢，它能够保证一个空气流通。然后呢，你要是说你只是从窗户的话，你不用排油烟机，你屋里边的味儿会很呛的。
3: 哎，其实这些生活习惯吧，随着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有一些确实可以改一改。
1: 对，
3: 其实我就跟家里老人我就说过，我说这个东西买了就是咱们就用的。
1: 是的，你别等、
3: 哎、
1: 你。因为你别没用，倒是几年之后了，报废了
3: 啊！
1: 你还说我这还是新的，一次没用。
3: 哎，如果说真就是咱家没有，那用不了，那没招了，
1: 啊、
3: 是不是？咱家还有，当时也买了，就是放那儿不用。
1: 当时是为了保证一个人家别人家有的我也得有。
3: 确实挺难理解
1: 的。就像很多的老人家里边安了空调，
3: 啊、
1: 天气怎么热的时候我就
3: 不
1: 用。
3: 哎、确实。
1: 然后就是说拿自己扇扇子，这、
3: 哎、
1: 是为啥？那玩意儿多费电呢？那你说，那你买这玩意儿不就是为了用的吗？
3: 哎、
1: 那这别人家。有我也得有啊！你谁上咱家来看，证明咱家有，而不代表我必须要用。
3: 哎，你要说是因为费电的事吧，其实还真不是，
1: 嗯、
3: 就是家里的灯可能是天天都开着、
1: 啊、
3: 他们也不嫌费电。
1: 哎，
3: 就是这个东西插啊插着，那个东西插着也不嫌费电，就是这个。买了这种像空调啊、排油烟机啊，这种东西想不起来用。
1: 嗯，他不认为这个是生活必需品。
3: 啊、就是我总结的还是生活习惯，没想到那块儿哈、
1: 嗯。这些东西吧，
3: 改一改，
1: 还是真的得用。尤其说排油烟机，在对于我们经常做饭的人呢、
3: 嗯，
1: 还是真的非常有用的。因为无论你怎么开窗，它呢、
3: 哎、
1: 这个就是油烟的话，对于我们在灶前做饭的人是最直观的一个感染者感受者。所以说呢，排油烟机它能在上面把这个油烟直接吸走。也导致我们来去吸这种这个就是烟尘了啊、
3: 嗯嗯嗯！哎，对，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咱们说的还是灶具的事儿、
1: 啊。我们俩经常性的唠唠就能唠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呢，就是先跟大家说，做饭的时候保持通风。
3: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哎，橡胶管这个事儿应该换成金属燃管。我记得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我之前的话，因为我家的这个煤气罐就是这个软管用了很多年嘛，
3: 啊、
1: 橡胶软管用了很多年。
3: 这个、以前的煤气罐都是用那个软管，然后接到这个灶具上。
1: 然后呢、
3: 啊，
1: 就是说当时。去这个换气儿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说，那你这个最好得换成咱们这种就是有要求的这个管什么的。
3: 嗯嗯，
1: 我的管还有说阀门我都是自己花钱去换的。
3: 哎，
1: 第二年咱们社区发了通知，
3: 嗯，怎么
1: 呢？燃气公司给所有使用煤气罐的用户免费购
3: 那你钱也没白花，你早享受了是不是？
1: 我是一点待遇都没享受着。
3: 这确实啊，因为啥呢？以前那个属于那种情况下吧，咱们没有那个条件给大家都换成这个就现在的这种
1: 金属软管、
3: 啊、以前都是那种塑料的软管、
1: 哎、
3: 那个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家里一炒菜可能说热了一点
1: 那管就软了，
3: 哎，管就有点发软，
1: 对，
3: 时间长的话你看那油污也都沾
1: 着、啊、还有的时间长了那管就发黏了、
3: 嗯、对对对、嗯、啊，这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是咱们的使用液化气罐的，另外呢就要记住天然气它也要使用金属软管啊、
3: 嗯嗯、现在咱有这个科技条件。
1: 对，还有呢，就是说天然气的话是必须要安装燃气报警器的。
3: 嗯嗯。
1: 啊，这个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了，除了给你接进 进来管，然后给你安相应的阀门，它上面还有一个燃气报警器。
3: 对、哎。
1: 就是这个千万别说我手欠我给它插下去啊，你这个没事别瞎欠啊，有些东西还是非常有用的。
3: 早些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报警器啊，但是这都是有一些血淋淋的例子、啊、
1: 哎，
3: 就是全国各地可能都有，因为燃气使用不当啊、嗯、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导致一些事故的发生，后来就需要有这么一个报警器，真要有危险提前的进行报警，咱能避免很多很多意外的情况、
1: 嗯、它有声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会去警醒了、啊、
3: 对对对。
1: 小野豆问我是白羊在吗，那你现在看的是谁呢？
3: 我们节目是直播的啊，这线上直播也是同步进行直播的
1: 啊,
3: 啊。
1: 对，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在你手机里边啊，你是听的声音呢、啊，或者说你是看着的这个就是人呢、啊，这个是正在直播当中啊，不是说我们放的什么录音呢、啊，放的什么片段呢、啊？这个的话，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嗯
3: 哎。工作日的下午3:30到4:30，我们都是进行直播啊。
1: 嗯、行吧，然后咱继续唠。如果说小野豆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想要说，你可以在线上打字啊，就不要问我在不在了，嗯、我在，我还活挺好啊。
3: 这个属于啥呢？属于聊天的一种习惯是吧？在不在，忙不忙？
1: 这说实话啊，
3: 先问问啊。
1: 我不太喜欢。这么问，
3: 但是这个也是礼貌、啊、
1: 嗯，真的就是我跟我身边所有的这个家人朋友都说，我说有事儿你就直接给我打出来，因为你不知道我现在在不在忙或者干什么啊、嗯、你有什么事你打出来，我这边我看到了我马上给你回，或者说是我不给你回，但是呢你一再问我在不在，我给你回了在，你这边半天不出声了，你问我在还是不在干什么。
3: 嗯，
1: 那
3: 我要是
1: 不想回复你的话、哎、你问我在不在我也不在。
3: 我倒挺喜欢这样，就是比如说线上聊天，谁问我在不在，我如果有空我就给回来啊，在有啥事儿是吧？啊，我倒挺喜欢的，挺客气的。
1: 所以说性格不一样嘛，我对于说这样的来讲，我是不太喜欢的。
3: 你有事就说事儿，
1: 对，有事说事儿，有话说话，不要问我在不在啊。
3: 嗯。
1: 就是说呢，咱们继续来去，我这个灶具还能用，它也没坏，它也还能打火。我这玩意儿就不能去换，也不应该换。
3: 确实也没坏，也没发生啥问题，我换它干啥？
1: 但是今年咱们就是说有一批老住户就知道了、嗯、因为呢他们已经接到了咱们燃气公司给打的电话、
3: 哦、
1: 你的灶具已经超过8年了，必须要更换，而且呢会安排人上门来去进行查看你的灶具是否进行了更换。有很多的就是说身边人也跟我说，你说我家也没做几回饭呢，
3: 也没咋用。
1: 对呀、啊，我们家这个他是，但是年限到了，那你说人家说来查来，你不换还是不行。那你说我买这玩意儿，我买的时候好几千呢，我现在再换也好几千，他也不是说给我报销以旧换新啥的。我说那你这个你也只能说跟我抱怨抱怨，我也没有啥招。你第一来讲的话，我不能跟你去说这个你别换，人家这个要求的话你别，就是你别按这个要求执行。但人如果上班查了真罚你的话，你说我说的这个责任我给你担不了是吧。第二呢，你说你这个灶具说啊，你说我这个这些年虽然说10年了，但是我家里家外没做几次饭，我也没法给你打这证明啊，我也不是天天在你家待着呀。
3: 这个倒是啊，
1: 对吧。然后还有呢，我说那你说你再换好几千，我说你跟我说这个事儿的话，我也不能给你报啊。
3: 那你就使使劲儿，咬咬牙给他抱一下。
1: 那不太可能，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了。所以说我说你看，我说我只能跟你表示一下同情，表示
3: 这是有相应的要求的，
1: 对，表示一下安慰、
3: 啊、
1: 但是他有这个要求，他是说为了能够去保证安全。
3: 嗯嗯，
1: 所以说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方法，那我只能说我表示同情你的意见。
3: 对对对，确实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去进行分辨他到底是使用了多少次是吧。可能按照正常来说只能是按这个使用年限，你这东西、啊、装了多少年了，用了多少年了哈，来进行更换。你要说次数的话确实不太好算。
1: 对啊，那你有的家人就是一天3顿饭，或者说可能还有次数多的，比如说家里有孩子、
3: 嗯、
1: 有老人的是吧，可能用的就比较多、
3: 哎、
1: 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的就像我说了，人家可能说的人两口子在家都不太做饭、
3: 嗯、
1: 可能就周六周日改善一下生活做一顿、
3: 哎、
1: 偶尔做顿饭。
3: 但是这个没法，
1: 你没有办法能够去界定这个东西，它怎么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已经到年限了、
3: 嗯？对，而且就是像你朋友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家的这个灶具还没坏，
1: 哎，
3: 为啥要强制我换呢？
1: 嗯，
3: 其实这个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使用键盘，
1: 嗯，
3: 键盘每一个键盘在生产的时候，它都有固定的使用次数，
1: 对，
3: 就是这一个键子可能它能摁10万次，10万次以后它可能它不坏。 你继续能使用，但是有可能它就损坏了。
1: 对，还有的就是说，可能因为每个人使用键盘也是它有固定的一些键子来去使用，可能说这个键盘当中有一些键子，这一辈子这键盘到坏的时候它都没按过。
3: 对，这个就是啥呢？属于一个概率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3: 因为说我们使用键盘，就像我们在直播，有的时候也要用到这个电脑，用到键盘，真要赶到直播的时候键盘坏了，哎，真的挺闹心的，耽误事儿。
1: 对，
3: 啊。这只是说一个简单例子，放到咱们的这个灶具上，那就是安全的问题。
1: 也是一样的，
3: 对
1: 对
3: 对。
1: 就像说的，所有东西它都会有一个使用寿命似的啊。
3: 嗯、
1: 像说我们家里家用电器，以前来讲说呢，有的人说我老辈儿的，我在我家。

0: 家那风扇啊，从我小时候，我三五岁时候俺家就有，我现在我五十多，俺家那电风扇还能用呢。那咱只能说说质量好，但不见不代表它不过期，是不是？
1: 确实。
0: 对，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家用电器它都有这个使用年限，十年或者是八年到期就不行了？那你这个的话，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就是其他的这个家电来去更新换代来去服务呗，也是让你能够一直在这样的就是状态好的电器状态好的这个情况下来去为你工作呀。
1: 对，所以说这使用年限之内啊，这东西就是基本就不会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使用年限之后的你再使用可能也能对付用，
0: 对，
1: 但是就有安全隐患了，有可能哪天正炒菜呢咔炸了，是吧？这太危险了。
0: 你说这个事儿我倒是没有，那是没炸，我就正炒菜呢没气儿了。
1: 那好像是你欠费了。
0: 我家是煤气罐
1: 啊，煤气罐啊，
0: 我家还
1: 没
0: 给我
1: 没、啊、
0: 还没给我接天然气呢，我不是一直在等待吗，是吧？小眼豆问说，八路公交车报站点老二百能不能改成辽矿站？不可能，因为啊，咱们所有的站点命名啊，它呢都是按照当年的站点，以及说所有的咱们的就是在这附近坐车人的一个习惯来去定的。它的这个你要说辽矿的话，辽矿在哪儿呢？辽矿的意思，辽矿站的话，它不是辽矿的，你这矿业集团
1: 覆盖面积也太大了。
0: 对，而且辽矿的话，它你说辽矿门口，它不是在那个毛主席江后边吗？老二百站的话，不得过火车道吗？他俩不是一，他俩也不是一个地方啊。而且以后的话，有没有说在更改，就是说线路的时候，可能说还要走说辽矿门口，人那要以后要设站点，那你整出俩辽矿站，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咱们现在的
1: 没啥大影响吧？
0: 对，咱们现在的公交站点的这个命名都是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的，尤其说老二百的这个站点名，延续了老多年了，他不可能说改就改，改了之后呢，会有很大一部分人找不着站点了。
1: 这个确实，这老二百货一说都知道是哪块儿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咱们这个啊，就是这个建议的话呢，为什么说我没有办法来去帮你去反映？我反映了之后呢，人家可能也说，那不让你仔细想一想，你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你每次都说，哎，我跟比如说跟富饶约一下，咱俩到老二百那站点见面啊。改名了，到那之后了，完富饶可能总也不上那儿去，富饶到那儿找站点牌找不着了，老二百没了。
1: 其实这个影响倒不大，就是可能是在外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哪个站是吧？第一次坐的时候可能都不太清楚，那看看站牌呗。
0: 那只能是说坐公交车少的，但是说呢，在那个附近都是当地的一些岁数大的老年人会比较多。你突然之间把这个站点牌，这是站点给人家改名了。他们一定是不能接受，也是习惯不了的。
1: 这主要是没啥理由啊，
0: 而且没必要啊，
1: 真就是没啥太大的必要啊。
0: 对呀、啊，这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他这是我真的觉得说你就是叫老二百，还是说叫辽矿，或者说哪怕说再给你改个特别好听的名，他有什么必要？他站点不是还在那儿吗？
1: 确实没啥太大必要啊。
0: 行吧，那我们还是就是说，因为今天呢，咱们是一个关于燃气安全的一个主题嘛，所以说跟大家说这么多，咱们听众呢，有的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说这些好像说，我觉得用处不大，但是说，既然说作为记者在营的，我们是民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聊更多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在这些方面，我们能想到的，能提前跟大家来去聊的，你最起码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哎，听到了，我做一个警醒啊，为啥说必须要八年一换呢？为啥说必须得是说加这个报警器呀？我觉得我们俩这么聊，你可能听得能更清楚、更明白一点。
1: 哎，确实啊。当然了，这个可能说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是自己要考虑其他的一些事儿啊，但是我们说的是安全的问题啊。
0: 对，
1: 如果说你有自己的喜好，当然也可以。
0: 对，
1: 只要说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做呗。
0: 那跟大家来简单的说点这个六字诀啊，这个是咱们这个这个还真的是很权威的，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这个燃气安全的六字诀
1: 啊。听一听
0: 啊。首先来讲是出门前必关阀，要求是你外出以前一定要检查关好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哎，就是很简单，就是咱只要是说做完饭了，反正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这边做完饭了，我第一时间把灶具先关了，然后呢就把我家气罐关了。要当时说要是到我妹妹家或者说我父母家的话，他们现在都使用天然气了嘛，那就是第一时间先把这个做完之后了，灶具关掉，把这个天然气的这个阀门也关掉。
1: 这都关掉呗。
0: 对，但是说呢，因为有的人可能会习惯，就是我只关这一个阀，做完饭来关这一个阀。但是你要出门时间长的话，那你不一定说家里边会有什么状况，建议大家呢把这个阀门都关掉啊。还有呢，就是气管线莫他用，就是这个管线上面啊，因为咱们现在后接的嘛，有的时候可能会在外边，有的可能会觉得我搭个麻布吧，我挂个啥吧，记住不要去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这个燃气设施以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避免造成燃气泄漏。另外呢，就是易燃品早清理，燃气灶具旁如果有易燃物品应尽快清理，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切勿在附近使用杀虫剂、花露水等喷雾型易燃品。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可能经历了小眼儿，小眼儿过后现在这个花大姐现在也多了起来，可能说家里边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想要喷杀虫剂的话啊，尽量呢不要在使用明火的时候你喷啊。
1: 对。
0: 另外呢，我再跟大家多加一点我的一个理解，咱们再去，因为我们只要是在厨房做饭的，家里边都会有面粉，是吧？你的面粉尽量呢，在你使用灶具的时候，也不要在咱们灶具附近来去抖了面粉，或者是说我去倒面什么的，因为面粉它会特别容易爆炸。
1: 哦。
0: 嗯。这一点的话是有切实的根据的，
1: 对对对，
0: 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没事，不用我着急，我这边那个火那个，比如说我要整点啥的话，下锅了，我赶快把这面倒的，你这个就有可能是说，千万说做饭的时候咱不要着急，你哪怕说可能我觉得说油开了，那你可以先关火啊，准备好了再做呀。
1: 对对对，灶台旁边也不要放这些东西啊。
0: 哎，对，另外呢，就是用气瓶莫倒卧，就像说我们家来讲，就是说使用燃气的钢瓶的时候，钢瓶必须要保持直立，不能通过加热、倒放、横放、摇晃钢瓶等方式使用液化气。就是这些就是哎，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家里都这么做，是吧？
1: 对，基本属于啥呢？快没气儿的时候都这么干、啊
0: 哎。对，这个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小时候家里好像都这样，就是说一看快没气儿了，这火不对了。整盆热水、哎、来把煤气罐放底下，它这一加热，那个时候也好像是说在我们周围都这么做，要不就晃一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我还看到过有的饭店可能这边中午可能是正饭口的时候，燃气灶要这个罐要没气儿了，直接放倒，
1: 哎，摇一摇晃一晃、
0: 啊、对，其实这样都是不行的，只可能说我们看到的或者说我们经历的它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但不代表它就没有隐患。
1: 对啊，
0: 你像我家的没气儿的就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我就等着，等
1: 着那就不用呗，
0: 我等着那个就是换气儿的过来给我换、
1: 也没别的招、啊、
0: 是别的招一点没有。然而这两天我就在使用电，
1: 也行，也能对付用。
0: 对，还有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要通风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的时候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溢出造成火灭漏气。这个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大概今年年初吧，我跟你说过，我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也挺危险的。当时呢是什么呢，我家里边有一个，家里边很多人家里都会有这种热油的小锅。我当时是要做一道菜，然后是要这个把油加热之后要倒到上面去的。我这边在给油加热的时候，然后呢都知道说我家有狗嘛，我家的狗就叼完就过来跟我玩，然后呢我也是就是很着急的，我想给它就是劝走。就这一功夫，大家都知道油的这个沸点它很快。就我自己觉得时间很短，就一个恍惚的这个时间，我这个油就着了。
1: 啊，着了！
0: 对，在他这个小油锅里就着了，因为他这个锅很小，他还没有盖儿。因为我是经常做饭，我知道如果油着了的话吧，你给它盖有盖儿，给它盖上，隔绝空气，它自然就灭了。但是这个小油锅它是没有盖儿的，我家里边别的盖儿盖它根本就盖不住，你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让它隔绝空气，让它就灭掉的。
1: 那怎么办？用手给捂灭呗？
0: 那不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火。
1: 怎么办？
0: 也这个时候也不能用水，你说我着急了不行了、我拿到水池去，你只要水一上去，你这个屋里边你可能就是你自己就会受伤了。当时其实我觉得我还算是冷静的，我直接把火关了，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了之后了，它因为它油它一直在着嘛，那我就是说我放到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我去找了一个麻布用水投湿了。
1: 盖上，
0: 头湿了之后了，但是你不能滴水，你得给它拧拧的，就是说潮一些的这种给它盖上，隔绝空气。
1: 嗯嗯嗯。然后火灭了。
0: 对，当时如果要是毛了的话，就是那可能你就想的想的什么紧急方法，不行我把油倒了吧。你这时候油已经着了，你倒到哪儿、哦、它也是着。
1: 嗯嗯嗯。
0: 然后但是我
1: 你处理方式还可以啊。
0: 对，但我锅废了，我废了个锅。
1: 锅怎么样了？
0: 就是因为它这个油着了之后了，再加上这个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气都捂到里面，它就熏得特别黑。
1: 嗯嗯嗯嗯，就是说这个咱们在炒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离人的。
0: 对，
1: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哈、
0: 嗯，
1: 这个家里老人这边炖着汤呢，然后去厅里看电视去了啊，结果呢汤都炖没了。
0: 啊、那个这个事儿，我记得你也发生过，
1: 啊、
0: 你也跟
1: 我
0: 说过。
1: 我是煮这个香肠、
0: 啊，对，你还没有用气儿，没用电的是吧？
1: 对对对，像你就是炒菜，可能说先热油吧，这边出去、啊、哎一恍惚这边着了，
0: 嗯、
1: 很危险。
0: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嗯、哎呀没事，我这边做做饭呢，我就。我锅里边汤够，我就下楼我去买一个啥，我去可能缺点盐的或者缺点醋啥的。如果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可能说是平时的时候也没有太去看，然后可能就是到做饭的时候，一般发现好像味精少了。
1: 嗯，
0: 我一般来讲，如果我能让家里人带上来，我会让家里人带上来。要是说家里人都没有时间，正好赶上说可能都没有空来给我带的话，那我就等着菜做熟了，我把它关了，我再去买。
1: 嗯嗯。
0: 行吧，那我们来关注打进我们热线电话的听众啊。嗯，喂，你好。
2: 你好，白杨。
0: 哎，你好。
2: 你这大妈咋整？
0: 咋的了？你说。
2: 那个，这提示传媒吧，哈、
0: 嗯，
2: 就是一到十点半吧，哈，我那个就那电视看电视吧，他就给整的有人儿，刮有动静，完了就整出来那个下载呀，就让我，哎呀，让我上网，就是，我记得去年冬天你给我找一回，好了一年。嗯，这回吧哈，又开始那样事儿的了。
0: 你费用不欠吗？
2: 没到呢，因为我还有老长时间了，你这还就十一月份吧。
0: 啊，就是说去年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然后就是、
2: 啊、你记得下大学你去给大妈找的吗？
0: 嗯、
2: 啊，完了好
0: 了。那个就是你没再找他们即时传媒的客服吗？
2: 哎呀。他好像是给我这玩意儿安什么玩意儿？
0: 哎呀，不是啊，去年我就跟你说了，他不可能没事去给你单独安啥，只不过是说呢，他现在吧，即时传媒他也有一个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自己也有网，所以说呢，他会来去给你进行相应一些推荐。你单独给你安一些东西的话，人得花多大设备，花多少钱呢？犯不上。
2: 那他怎么就是一到十点半嘛，就把那个电视就没有了，完了就让我什么下载什么，就让我安网信。我告诉了，我说我不上网，我连
0: 你告诉谁了呀？你跟电视说他也听不着，你跟谁说的呀？
2: 不是，就去年嘛，就是这个样子。
0: 我知道，我说今年出这状况之后，你有没有找他们？
2: 我这两天吧，我就寻思你别生气了，我就是等那个。
0: 你出不是你出问题的时候，出问题就应该马上找他们，你不用等。你等他干啥呀？你等你自己不遭罪吗？
2: 他不总找我麻烦，我就那天嘛，我说你老刮红头发，我就搁那个吉林传媒那个门口过来的，就二十一路，打那以后回来就开始就让我上网线。就是安网线什么玩意
0: 儿，
2: 我不懂
0: 啊，大姨啊，我还是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说吧，你呢不用想太多，你不用想的是说谁看不上你呀、啊，或者是说呢谁就是说想难为你，
2: 有点看不上我，找我麻烦。
0: 你没有这
2: 不打扰你啊，
0: 没有这种这个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啊。你这样吧，那你再跟我说一下你家什么地方啊？时间长了我也记不住啊。
2: 啊，就是去年啊，银河西区，
0: 银河西区，
2: 哎呀，二号楼五单，
0: 二号楼五单
2: 啊，五单啊，
0: 五零几，
2: 完了六楼，那个就是614，哎，那个就是这个电视那个就是就交费付费频道那个。叫水果粮，
0: 哎，你不用去管了，你就是说呢，银河西区二号楼五单元614是吧？
2: 啊，对，
0: 电话号码我们这边记下了，然后之后了，我都会让他再联系你。
2: 哎呀，谢谢白杨啊！
0: 你就放，你就别每年的话都会，就只要出问题的，咱就找客服，不要老去想说谁打压你呀、啊，或者谁看不上你，你别想这些了啊。
2: 谢谢谢谢白杨、啊、
0: 好了再见啊、
2: 哎、好了、
0: 哎、
2: 来了、嗯、谢谢白杨哎。
0: 这大妈这么一唠的我就想起来了、嗯、去年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来说的、
1: 哎、好像是有点印象、啊、
0: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就说是人家难为他人家故意给他安了什么软件什么的其实真的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嗯、
0: 因为单独给你一家一户安这个东西的话它的成本太高
1: 嗯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现在的一些网络呀或者说看电视啊等等等等都会有一些广告在啊包括说我们现在可能看一些漫剧啊 AI 剧等等等等中间它都会有啊这可能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吧哈广告不会太多但是肯定会有啊
0: 嗯
1: 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咱们国家层面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治理以前开机套娃的广告很多很多但是治理之后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了但是你让他一个广告也没有
0: 这个也不太可能、哎、
1: 也不太可能不像我们节目是一个广告都没有的
0: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话说的有点惨
1: 哎这是目前来看就是没有广告啊就我俩在这一直在跟大家聊在唠啊但是其他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说是接受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你这样的说一个广告也没有这也不太现实啊
0: 你真的就是我觉得对于广告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心里边会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它也会有广告的我记得以前的广告也都是各种各样的卖电器卖什么都有的只不过是形式现在不太一样了以前我们是在看电视的途中或者看一些新闻节目看电视剧的时候中间前后会插一些广告现在的话呢它可能是说就在这个电视剧里边就有一些植入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可能是说方式什么的是不太一样的那你毕竟时代不同了嘛是吧、
1: 哎、确实啊这个也就只能接受了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说实话你就是看这个什么网络上的一些短剧啊 AI 剧啊它同样也都会有这些啊我最近就是属于迷恋 AI 剧啊就每天都看就是各种各样的题材的我都喜欢看
0: 他不仅看、
1: 啊、
0: 他还给我推荐、
1: 啊、这里边也都有广告看了几集之后他突然间就给你插播一个广告这确实没啥好办法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话吧我相信可能说很多咱们的这个老年的叔叔阿姨什么的啊可能对这些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呢可能也就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认知
1: 哎这可能是感觉都在针对谁谁谁的其实不是是所有人都这样、啊、
0: 不是
1: 都要看
0: 不是他跟你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们俩也都不认识、
1: 哎、不会啊
0: 对他没有必要来去针对你做这些事情然后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弄得自己还挺闹心的有点草木皆兵了、
1: 嗯、
0: 就觉得是谁都在针对我、
1: 哎、
0: 啊我那天我走那儿了之后了我看我的眼神不对他可能看的压根就没看你
1: 啊有可能
0: 就是我们呢也是就是说在每次跟咱们听众来去交流的时候吧一方面呢是想了解说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同时呢啊、
1: 嗯、
0: 也是希望能够做好说我们大爷大妈的思想工作、
1: 哎、给解释解释这明白什么原理了是怎么回事了是吧、
0: 嗯、
1: 就行了啊
0: 尤其是我经常跟咱们的就是大爷大妈打交道啊咱们已经退休了到一定年纪了啊凡事别较真儿较真儿自己、
1: 哎
0: 还难受
1: 你自己还闹心
0: 而且有很多的时候不是你较真儿你这事就能解决得了的
1: 确实
0: 有可能你较这个真儿哎这事儿还就解决不了了
1: 嗯嗯
0: 你不较真儿的话这事儿还很快就处理了
1: 哎啊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琐碎小事儿啊、
0: 嗯、
1: 真要是大事儿咱就该报警报警是吧该上法院上法院
0: 对、
1: 啊、
0: 他侵犯我权益了、
1: 啊、
0: 他侵犯我利益了、
1: 啊、
0: 咱就说啊如果说真的哈还以咱们周阿姨的这个事情来举例子啊
1: 嗯
0: 如果就是说呢单纯的你家的这个电视信号什么的就是说有工作人员对你不满心生恶意、
1: 嗯嗯、
0: 来去给你就是说给你掐断了或者说给你就是安装什么了这个东西的话咱们有实际证据之后了我直接就可以报警
1: 哎确实
0: 而且我还得要求他什么呢不仅是说要求他来承担责任还得要求相关的工作单位给我来就是有这个责任来去进行相应的承担吧、
1: 嗯嗯、
0: 你得来给我赔礼道歉吧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的话其实我据我们所知我们所聊虽然我们
1: 不
0: 是一个单位不是我们不是一个单位不是一个部门的我们也不是说给谁来去找补什么的啊他犯不上因为你想一下他也是一份工作他也要指着这个工作来养家糊口他跟你素不相识
1: 对
0: 他为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单纯的只针对你没事我

0: 也行，其实我帮你反映最后也得他们客服来去协调来去做。但是呢咱们现在呢很多的单位很多的部门来讲呢，他的这个客服啊这个服务效率还是很高的，
1: 确实
0: 你只要来进行反映了，他会尽快的来去安排人员来跟你进行处理。所以就是说走正规的渠道去反映去投诉，如果说走正规渠道反映投诉了之后了没有效果，或者说他给你的效果没有达到你的满意程度的话，那咱们呢可以再寻求其他的上访途径，这都是可以，这都是你的权利。
1: 对对对啊，这种情况其实就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帮您去跟相关部门来进行沟通，这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您不能说这我就坐家里就在这寻思，
1: 嗯，
0: 就
1: 越寻思越闹心。
0: 对，就是
1: 闹心，
0: 这一年了，他又霍霍上我了。
1: 哎、闹心的，你这个自己闹心，确实没啥必要，身体都气坏了。
0: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就是说咱们所有的管片人员的话啊，他管的、管的都不只是你家这一栋楼，他管片的面积非常大。你说是这样的，这个客服人员，或者说像一些咱们的这个通信的，以及说咱们包括说抄表的是吧，水务的或者是电业的，他们所管的片都非常大。你说单独说他认识谁家，他好像不见得能记得住的、
1: 啊、对，不会针对某一户啊。
0: 行吧啊，那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讲述，是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呀，还是说在线上留言的方式啊，咱们也共同来探讨一下。今天呢我们是重点跟大家来去说咱们的这个燃气灶上这个聚能环有没有必要来加。其实说呢你上网上去搜一下，咱们呢也有很多因为这个加这个聚能环导致的出现了一些漏气啊，或者是中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状况出现。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燃气安全的这么多的情况啊，就是说希望呢我们在使用上正确合规的来去使用咱们的天然气或者是液化气的灶具，能够让我们在享受家庭一个方便呢、还有说这样的一个实用的这个同时呢更安全。
1: 对啊，而且呢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就是有一些东西吧，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也确实涉及到咱们安全问题的一些材料，不要选择太便宜的啊。
0: 对，
1: 不是说就是非得挑贵的，咱们就是中等呗，
0: 咱要买对的
1: 啊。对，太便宜的肯定它是有一些弯弯绕在里边，
0: 就是也可以买贵的，但首先它也得是对的、是吧。
1: 这个挑选呢咱们第一注意的肯定是要这个材质够用啊，要符合咱们的安全等级，
0: 物美价廉的它也是有的。
1: 对，那肯定是、
0: 对。但我、说到灶具啊、我就跟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就是我发生在我家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搬家的时候呢，当时那个时候特别流行那种，现在也很流行玻璃缸的，就是灶具，就是上面一看像玻璃似的啊，擦起来也是很干净的这种。当时我也买了这样的一个灶具，然后呢。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当时我买的这个灶具呢，我就在咱们的个人的这种，就是属于说这个五金店去买的吧，我没有到咱们的商场去买。当时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五金店的话，也都是各种各样的灶具，也都挺全的，那也应该是有合格合规的这个手续的，因为也没有想太多嘛，当时就去买了这样的一个灶具，用的也都是还可以的。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当天晚上我做完了饭之后呢，收拾完了进屋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听到我家厨房里什么东西炸了。
1: 炸了，
0: 对，就是炸了这个事儿。
1: 哦，什么东西炸了？
0: 真的给我吓了一跳。我在想，我说什么东西炸了？亏了是我那时候没在厨房，我家厨房里没有人什么的啊。但是我出去之后了，我没看到，因为没有，就是说什么崩的，哪儿都是的这种情况没有。我还找，我说是什么呢？玻璃。因为你像这种的话，你听的就是属于说有玻璃的这种炸的这个
1: 声，
0: 对对对，
1: 不是爆炸那个炸，
0: 不是爆炸那个，就是我说玻璃也没有啊。我这一回头，我家当时那个灶具，它那个玻璃缸面真的就是属于说，我们小时候都玩过那种流流吧，对，
1: 是玻璃球，
0: 对，玻璃球流流流流，有的是有这种，你放到炉子上面、
1: 烧一下，然后
0: 中间冰裂了那种、
1: 对对对，放水里
0: 对
1: 吧、
0: 我的那个灶具当时就全都是这样的
1: 啊，那玻璃碎就那样吗？
0: 对，整个 亏了它是可能是里边有一层胶好像是，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炸了之后了它全都裂了嘛，但是它没有就是四溅飞到哪儿的、
1: 嗯嗯嗯、
0: 飞哪儿都是，
1: 哎，能想象得到是什么场景啊？
0: 对，真的就是说后来想想其实也挺后怕的。

0: 果当时的话就是在厨房，那可能我可能当时手欠，我可能再去碰，可能还会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来出现。
1: 这啥原因导致的呢？
0: 嗯，
1: 什么原因？
0: 但是我后来也问过一些，就是正过我再去买灶具的时候啊，我问了一下，他说呢，第一，你买这个它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1: 啊，残次品。
0: 对，就是说呢，他可能是说，你也不会挑，你也没注意，然后呢，他给你的就不是一个，就是说像咱们符合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那可能单纯就是玻璃。
0: 对，
1: 啊、
0: 然后之后呢，他可能他说这个玻璃的厚度啊，或者说他制作这个工艺呀、啊
1: 嗯，
0: 以及说就是说防热性能都不够。
1: 啊、
0: 然后你在做完了之后呢，就是说你这个做完饭之后了，它这个下边这个热没有及时导出去，再加上说可能是还有一些可能是、
1: 嗯、
0: 是排油烟机可能下边有滴水什么的，就像你说的那个流
1: 热一冷、
0: 哎、对、
1: 啊、
0: 它就炸了。
1: 对，
0: 因为
1: 你这玻璃炸能想到的，
0: 对，因为没有，因为当时并没有人在现场，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说有什么滴水什么的出现啊。因为它炸完之后你也看不到滴水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说就这种情况，到后来就是我再去买的时候，就会换了一个，大品牌的，
1: 嗯，
0: 不锈钢面的
1: 啊、哦，这回好了，不锈钢面烫手啊。
0: 还
1: 一遇热，这散热是个事儿啊。
0: 那没事，谁上那？你去炒饭的时候，你们关你灶具干啥呀？是吧？你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之后了，现在对于这种就是玻璃钢面板的啊，我始终是有点害怕。
1: 啊，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前人总结的都是经验，是吧？
0: 自己的这个叫教训，是吧？
1: 啊、另辟蹊径的，你总得承受一些这后果。
0: 这就是你再去买的时候，就一定要就是我再去买，我就真的去到大的这个超市、商场啊、
1: 哎、
0: 电器商场
1: 保障
0: 去挑大品牌的。
1: 啊、对, 对对。
0: 啊，然后呢，就是哦，具体挑也真的是挑的特别仔细。
1: 对对对，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贯的观点，就是高科技产品就你别怕花钱，一分钱一分货，但是有一些东西真就没必要花钱。我举的例子最多的就是袜子，是吧？咱们辽源是
0: 那你要是买
1: 棉袜之乡，是吧？袜子特别多，你没必要买太贵的，是吧？这我是这么感觉的。就像我们就是单位现在直播间用的这个笔，
0: 嗯，
1: 这个东西我认为也没必要买太贵的，能用就得呗。
0: 对，这笔都我买的，它都不贵，
1: 消费品是吧？
0: 对，
1: 这油用没了就换一支，
0: 嗯、
1: 这也不用太贵啊。
0: 但是你说袜子这个啊，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我也不是说必须得要多贵的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咱们也要知道有一些袜子特别便宜的啊，它会有一种情况出现、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棉里边可能加的化纤就比较多，它可能会有味儿。
1: 哎，那你这是要求品质了啊，这个价钱可能就不便宜了、
0: 要不然可能说它那可能就是不是很结实、嗯、你上班穿上了，你没等走出家门呢，顶漏了。
1: 就说这意思啊，就是有些东西它可能没有什么科技在里边，就单纯的就是个消耗品，那你非得就是买贵的，买什么什么大品牌的，我个人觉得没啥必要。
0: 这个就是
1: 家里这有那条件那肯定行了、
0: 啊、就是看看自己的一个就是消费习惯吧，有的可能说觉得我认为说我能够承受了，然后哈还是我想要、
1: 哎、
0: 要一个要点品质、
1: 啊、
0: 要点舒服的，那你就是可以自己去选择，不用说完全都得。我们俩也经常跟大家说，我们说的可能是说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不见得非得我们说啥你就照样的去搬这种生活、
1: 哎哎、就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吧。
0: 对、
1: 啊、
0: 你这样的话可能恰恰对于你自己来讲啊，还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状态了，是吧？
1: 嗯嗯。
0: 酷六问说这是南康门吗？不是，这是政府转盘的，原来的政府转盘，现在的政府门前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位置。那你所说的南康门是咱们的，你要说南康门，很多人还不知道，其实南康门就咱所说的南门，在咱桥洞的那附近，那个原来的位置在那儿。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话，是在南康门还往南的位置，嗯。以前的话应该是在门外边，
1: 对，这以前有个站点，就是什么南门加油站到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这原先有那个小喇叭，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可真不是南康门啊、
1: 哎、
0: 既然能提到南康门，应该是对辽源还是比较这个熟悉的。
1: 嗯
0: 我看啊，这个海阔天空问啊、主持人你好，麻烦能问一下，我是三海西区的。三海西区啥呀？我记得之前有个人让我帮问说三海西区的这个天然气是吧？啊，对，那就应该就是你。这个我问了，然后呢，工作人员给的答复是什么呢？按

0: 计划推进，是这么来说的，也没有给我具体什么时间。这是只要有计划的都会在安装的范围当中，那我也没，我现在也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他没有给我具体时间。因为咱在线上的听众给我们打字留言的话呢，我们要如果要是说要想说的话都得等你再来问我们，要不然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时间比较久了。这样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结束了，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聊，好吧，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青少年宫啊，健康路青少年宫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十分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龙山大街通往一实验小学的主路的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以及咱们千里小学门前，包括我们都是路小学上坡的路段，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咱们东兴山雨城，这个是 A 区啊 ，A 区上坡的门前的路段呢，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十分拥堵的一个情况。晚高峰呢，车辆呢大多数呢都集中在咱们学校周边，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0: 让
1: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就是我是啥人呢，我就乐意那个聊小孩儿啊，就是我那个大侄儿小的时候哈，真是我大侄儿从出生我就是一直就是看着他长大的。小的时候啥样呢，就是住平房的时候，在炕上，我每次去我都给他买一堆零食，然后呢就是我俩就吃零食，就是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我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我一个我一个你一个，俺俩就这么吃。那不怪我，他吃的慢呢，那玩意儿是，哎，我就愿意驮吧他。哎呀，看见小孩我就乐意跟他聊他两句，聊他两下。然后那前两天我就跟一个小孩斗嘴哈，我说我有外套，那小孩瞅瞅说我也有漂亮的外套，我说我有背包，小孩说我也有背包啊，我说你看我有漂亮的皮靴子，因为我看他没穿，他没有。

当时小孩想了想，用他稚嫩的话语还不咋清楚的时候跟我说，我有尿不湿，你有吗？这我真没有，我

说有一天啊，老王一瞅，哎呀，儿子咋让人给揍了呢？啊，老王就说，是儿子，你咋被你被谁揍了？人说，说我跟楼下那小明打架，我被他打的。老王说，说小明才九岁，你都十三了，你怎么能打不过他呢？儿子说，说我不听了你的话吗？你说让我让着他，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让着你，武器任你选。完了，结果他选择武器，选择了他的爸爸。

说这个有个爸爸，有个熊孩子。今天呢，他爸爸的那个熊孩子呢，就把邻居的女孩给欺负哭了。完，人家家人就找来评理来了，然后这个爸爸就给他儿子揍了一顿，给这熊孩子打了。这咱都当家长的哈，就打完孩子之后真是心疼啊。然后他就心疼，心疼就来哄儿子，就教育他。说的你得做个比爸爸还好的男人。然后熊孩子就说，说爸别的我不敢说哈，真的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找媳妇儿我指定把找的比你找的还要好。

生一家呢，他家儿子4岁多哈，是一个小吃货。然后一天呢，就有一天就问他妈妈，说妈妈，你给我说实话，我到底是咋来的？他妈说的就编故事了，说一天下大雨呀，你就被大水冲来了，挣钱我看见了，我就给你捡来了。谁料这熊孩子一本正经的说，哎呀，谁让你捡的呀？那隔壁王叔叔家，他家老多好吃的了，你捡我干啥呀？他真是个吃货，他。

我前两天然后我路边打车，司机张口就说30块钱，我说20走不？司机说不走，那不走拉倒吧。然后我就在那个打车软件上打了个车，结果刚好打到了就是刚才的那个司机。然后我上车呢哈，我就假装不认识他了，就跟司机聊天。我说师傅，你知道吗？你说刚刚有人哈，就是我上车就跟我要30块钱，把我说给他20，他还不同意呢。你说，哎呀，你说结果13块钱我就打到他的车了。你说这玩意儿呀。哎，你说生气不？你说，哎呀。

小明上课的时候睡觉，被老师叫醒了。老师问：“为什么睡觉？”小明说的：“老师，我眼皮儿生病了。”老师：“眼皮儿生病？眼皮儿生什么病了？”小明说：“眼皮儿自闭症。”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

0: 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李总啊住院做了一个小手术，第二天呢就有许多同事啊前来探望，就把那个病房挤得满满的。然后等这个同事走了之后哈，这个李总呢就在那个走廊里边遛弯儿，哎，就听见周围有人指着他小声议论哈，就说哎就是他就是他。当时呢李总都觉得就很有面子，哎呀心想说哎呀妈，看来这个我的好人缘传遍了整个楼层啊，哎呀大家都知道了我的人缘好啊。然后呢他就继续遛弯儿，谁知道呢就那人就接着说说哎呀就打就打，妈你怕是病的不行了，妈刚刚那个他同事的那些单位那些同事啊，妈都来集体告别来了，哎呀妈老多人了啊。就是人缘好不好咱不知道啊，病情肯定是就是越传越严重了，咱说这一块啊。

说现在有个人啊，决定装修一下卧室，但是呢，他不太清楚需要多少卷那个墙纸啊。然后呢，他就知道啊，头两天他隔壁邻居刚刚装修过，而且啊，他俩的房间格局呢，就是装修啊，大概其实都是一模一样，差不多。于是啊，他就过去问他邻居了，说：“哎，你那个装修卧室的时候买了几卷墙纸啊？”然后那邻居说：“买10卷啊。”然后他就回去了，他就买了10卷墙纸。装修完了之后呢，却发现多出了2卷，然后他就去问他邻居，说：“你说要买10卷的，可我装修完咋多2卷呢？”完，他邻居说：“哎呀妈呀，妈呀，这事儿咋真有意思呢？哎，你说真巧呢，我也是，我也多2卷。”

说那个春节快到了，然后这天晚上呢，电视啊，那个播那个就是新闻里边哈，正好在播那个春晚联合彩排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时呢，儿子看到之后啊，就对他爸说：“说爸呀，你该给我压岁钱了。”我他爸说的：“这不还没过年呢吗？你着啥急呀？”完，他儿子说：“说的你这两天我零花钱快没了，你这么的，你就照着压岁钱的标准，你先给我呗，咱们就是也当彩排一回了，不行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这家人的妻子啊，老婆在保险公司做业务员，丈夫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推销保险哈，最关键的呢就是人脉，要不这么的，你那个就是借口叙叙旧，把你那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都找一遍，保管你有收获。妻子一听哈，哎，觉得这主意不错，就照做了。几天之后哈，丈夫就问他说怎么样啊，收获如何？当时妻子就急眼了，就说啊，你能不能给我出点好主意，你瞅你给我出这个馊主意，我一份保险也没卖出去，我接连收到了八张请帖，有七个同学要结婚，还有一个孩子满月了，你说你能不能干点好事儿？这扯不扯？你说。

物理课讲动量守恒。老师说，用一个鸡蛋去撞另一个鸡蛋，鸡，哎，这嘴，怎么事儿？老师说，用一个鸡蛋去撞另一个鸡蛋，谁碎了？一个同学小声地说，心碎了。不料啊，被老师听到了，老师就说了，说你，老师又把音量提高了，非常大声问，是谁的心碎了？然后那同学说，那母鸡的心碎了呗。

老师呢上课的时候描述世界末日哈，说那时候哇，电闪雷鸣，火焰从天而降，海水倒灌，洪水泛滥，山崩地裂呀。哎呀，他老投入的讲了，讲的这个口沫横飞呀，眼睛发亮啊，就是可投入了。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小朋友举起手就问说，老师，弄到那个时候了，那个学校会不会放假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不难过》。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一首歌，一段往事，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希望好听的音乐，好的心情伴随我们一整天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海拉阿木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你的万水千山2026》。希望在这个2026的时候哈，我们再一次的重温这一份深情。

这首好听的单曲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你们，你的漫水千山2026哈，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首歌里心里头藏着很多哈那种好遗憾的一些故事哈，但是我们希望哈接下来的时间都彼此安好，然后所有人心底的故事都会变成一段唯美的心情。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刚刚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每一天哈，在时光音乐人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近距离的来走进一位歌手。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是把时光留给了港乐传奇谭咏麟。这两天的热搜上也看到了谭咏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啊，什么叫做终极篇呢？就是是他人生里哈最后一场大型的体育馆的巡演了。76岁的他，为了这10场哈红馆的演出，准备了200多首备选的金曲，然后坚持健身练唱。他曾经说过哈，说未来不会停下来唱歌，但是会告别这种大型的巡演了，做更多小型的音乐会了。所以说他的这一场演出，我觉得不只是演唱会了，就是他和几代歌迷跨越了数十年的一场很郑重的这种告别和道谢了。那接下来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应该说是港乐传奇的歌手谭咏麟。在他的这场告别的演唱会上啊，在开始的时候，开篇第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无言感激》。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就是他写给歌迷的这样一个致谢的歌曲啊，放在终极巡演的开唱，然后意义也很重要。几十年的乐坛风雨，这些歌迷哈是一路在追随着。因为我觉得身边真的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他都很喜欢谭咏麟的歌曲啊。千言万语真的是不必多说了，尽在无言的感激吧。所以说在最近红馆的这场舞台上，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全场当时是进行了大合唱，然后谭咏麟是站在舞台的中央，看着台下陪伴他半生的这些所有的歌迷，这份心意呢是历经了生活之后哈，依旧滚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啊，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谭咏麟这场演唱会，也来听听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歌手或者说每个人，你都有要有一天要告别哈，就是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很喜欢的很擅长的哈这样一个领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最近呢，谭咏麟的这一场演唱会也让半个娱乐圈的人真的悟懂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在这场演唱会还唱了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在这个舞台上唱到《一生中最爱》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段视频啊，我看到现场很多人都是红了眼眶的。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长久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守候。时间过得很快啊，你没有这个感觉吗？身边的人是人来人往的，可是总有一份真心是始终不变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谭咏麟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这些歌词是不是也在说着一些往事？不管时光怎么变迁，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爱的事儿。然后这个声音非常醇厚的声音响起的时候，真的把这份深情是婉婉道来了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场告别的演唱会哈，整场演唱会很暖的这样的一段温情的时刻，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这首歌谭咏麟的经典曲目啊，一生中最爱送给你们。今天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专属音乐时间，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谭咏麟的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因为最近他举行的这样的一场告别的演唱会哈，不是说他之后不唱歌了，真的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大型的体育馆来唱歌了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相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听一首歌曲，我

觉得它是刻在港乐 DNA 里的啊，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几乎我觉得每次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哈、啊，都会来唱这首歌，这一首《讲不出再见》。记得早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也是很多人的感悟，就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离别是什么呢？就是讲不出再见。这首歌诞生是在1994年的时候啊，几十年了，真的太久了，一首歌是不是？几十年下来了，也一直是谭咏麟，我觉得他在一些演唱会的时候啊，在最后来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一次哈，他也放到了终极大型巡演的演唱会当中。在每次演唱会的舞台上，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全场上万歌迷齐声合唱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他在台上也在慢慢的唱着，他不是要和这个音乐告别，我觉得他是和这种大型的哈红馆的舞台，他要进行一个好好的道别吧，于是他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的来唱歌了。而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他唱歌的记忆，我相信永远不会消散的哈。

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送给你们，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来继续听谭咏麟他的接下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首《爱在深秋》。这首歌也是让谭咏麟火遍了华人地区的一首代表作哈。在他的终极的演唱会的现场，他自己也这样说，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哈，所有的人面前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认识他。那秋天的意境呢，就像是最近这一场演唱会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像，带着成熟从容的美感，爱有聚散，不必遗憾啊，就算离别了，回忆依旧是特别温暖的。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谭咏麟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一瞬间好像觉得那个时光倒流了一样，是不是好像回到了那个港乐的黄金的年代一样？这些歌曲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这些歌曲仿佛真的是时光折返了一般，重回到了那一个特别黄金的哈港乐，属于港乐的年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爱在深秋，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温暖你。

爱在深秋，这一首特别深情的歌曲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在听着谭咏麟的这些太经典的一些歌曲了，然后也是因为最近他在红馆举行了这样的一场类似于告别的演唱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场演唱会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很多特别熟悉的歌手，熟悉的身影都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还有舞台下面哈，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特别呢，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的最后啊，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他们三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是令很多人觉得很惊喜的，很意外的。三个人呢是一起演唱了两首歌曲啊，当时将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推向了高潮了。然后他们唱了一首《我在意》，这首歌也是三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由刘德华、李克勤来作词。这首歌的歌词就充满了三位好朋友之间那种特别深厚的情谊了。然后谭咏麟来作曲，三个人同台演唱，我觉得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几个月前这首歌公布创作名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看着说三个人能不能同台合唱，然后最后啊，在最近这个演唱会上真的看到他们再一次的同框了啊。而且他们还唱了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那一首《朋友》。三个人的声线哈是完美的叠在了一起，在舞台的一瞬间，台下不少的人哈已经眼睛红了，然后就连台上的刘德华都没有忍住哈，是流下泪了哈。流下眼泪是很动容的这样一面，然后另外两个人也都是唱哭了。我想这样的一首歌，还有当时哈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情景，再加上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这个场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想而知哈，是相当的感人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了。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用这样一段很简短的时间哈，来重温了几首谭咏麟的歌曲。我觉得对于谭咏麟来说哈，这场筹备了很多年的演唱会，本就是他和歌迷的一场很郑重的这样一种告别的方式哈。他自己曾经在采访当中也直接说了告别两个字，说未来公益场合歌迷聚会还是会开口来唱歌的，但是红馆这样的大型的歌唱演唱会哈，这一次之后就真的是放下了。而且最后这三个人哈同台，我觉得也像是老天哈给这场告别加上了特别温柔的注脚一样。你看他们都唱了一辈子的朋友友情的一些歌曲，到了现在谭咏麟这场演唱会要谢幕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觉得这是最圆满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首他的歌曲哈，我觉得港乐之所以能够打动几代人，除了因为旋律很好听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这些歌曲里面藏着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儿，藏着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吧。所以说这一场同台，看到三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哈，我觉得他们没有多余的话，三个人都是唱了一辈子歌的人，站在了一起，把这两首歌唱到了所有人的心里，这就是这个九月吧，红馆最动人的一幕。

那今天时光音乐人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哈，谭咏麟在时光演唱会的时候和刘德华还有李克勤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要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哈，都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些歌曲，但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吧，在最新的这场演唱会现场版的时候哈，刘德华还有李克勤、谭咏麟，这乐坛的哈三个很会唱的男人来合唱的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朋友》这样的音乐。

歌曲啊，这是他最后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然后他带着这么多的金曲啊，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开场的无言的感激，到最后谢幕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朋友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我觉得这一串串老歌是串起了港乐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些故事在里面了。他曾经说过不会放下唱歌的，只是告别这个大型的舞台了。但是我觉得聚散终有时，但是这些好听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哈，真的它会永存的，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朋友》。

们现在听到是现场版的哈，可能很多人觉得和他经典的哈那一首自己独唱的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朋友写的不只是普通的朋友吧，更是香港乐坛几代人的这样一种情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重很重哈。然后三位歌手的声音刚刚听哈，听这个现场版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几十年的乐坛，然后这样的一些老友在一起最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画面就太美太美了。时间会慢慢的过去，舞台也会落幕，但是我觉得这种真挚的友情永远不会褪色的。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哈，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给你们来推荐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一首《失温拥抱》。这首歌曲呢，是他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唱歌的叙事的风格，很像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因为早前的时候，很多人印象太深刻是他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的一首歌曲哈。可能你们在听这个歌名的时候，乍一听哈，什么叫做失温的拥抱呢？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相拥的姿态，热度就一点点消散的感觉了，两个人曾经可以很亲密爱意慢慢降温的那个感觉了。听这首歌是一首心情歌曲哈，然后很走心在演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吧。拥抱可能会失温，但很多感情呢也逃不过热度消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去控诉谁，就是把这样的一份遗憾来摊开了。这些曾经温暖过彼此的时间依旧是很真实存在的，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一首有一点伤感的十分拥抱。那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王俊凯的一首最新上线歌曲，一首《那夜夏天》。这首歌要送给你们，这是充满了校园怀旧感的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哈，《那夜夏天》。然后也是在他北京个人演唱会上完成了全球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也唱给所有的人吧，所有今天一直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所有的朋友，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那么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跟大家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啊、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常识和事情，是吧？
1: 对。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咱们日常啊，无论是行车也好，还是说呢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习惯也好，有可能会伤害我们这个汽车的一些行为。
1: 哦，就是驾驶不当的时候，
0: 哎，
1: 是吧？
0: 一方面包括驾驶不当，还有一方面包括停放不当。
1: 哦哦哦，
0: 哎，还有一方面呢，包括说咱们使用不当，
1: 嗯，
0: 哎，都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这辆车。那么如何说让这辆车能够长久的说多陪咱们一阵子，是不是？哎，那咱们应该说怎么样在日常当中去保养维护好这辆车？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也一定要了解。
1: 对，
0: 就是我之前了解的时候呢，我发现这里面有的，哎，我家里人呢，包括说我自己，有的时候，哎，这一点做的就不好。
1: 嗯，可能就是咱们在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无意识的，可能就是伤害了这辆车。
0: 对，
1: 不一定说是我故意的。有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哎，我不给他磕了碰了，是吧？
0: 嗯，
1: 我定时的去换机油啊，去保养，
0: 嗯，
1: 是不是可能就是更加爱护的车辆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
0: 对，
1: 这个是属于是常态的那种去保养了，但是细节上呢，
0: 嗯，
1: 可能我们就应该多留心多注意了。
0: 是的。首先呢，咱们就先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什么呢？先来说长久怠速。
1: 嗯，
0: 很多的车呢，比如说他在等人呢，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等孩子，这个接送孩子补课班放学什么的，
1: 嗯，
0: 是吧？哎，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车里面属于说这个怠速
1: 啊。对，有的时候你话，
0: 哎，
1: 会发现这车就天冷的时候嘛，
0: 对，
1: 天热的时候啊，打火。
0: 嗯，
1: 打火的时候那不可能，有的时候是10分8分，但是一般有的车会1个小时2个小时的这个长时间的打着火。
0: 对，
1: 你就有很多人说，哎，打火费油啊，其实不光是费油的一个问题。
0: 嗯，对，如果说呢咱们停在原地，嗯，大概率要超过10分钟以上的情况下，
1: 嗯，
0: 其实呢就应该熄火等待了
1: 啊。
0: 因为说呢，怠速发动机运行的它会比较慢，
1: 嗯，
0: 然后燃烧的温度呢会偏低，
1: 嗯，
0: 汽油燃烧不充分的话呢，就容易在气门、喷油嘴以及说活塞顶部去堆积这个积碳。
1: 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积碳了。
0: 对，积碳多了呢，它就会出现怠速抖动啊、油耗升高啊、动力下降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气温如果说较低的时候呢，燃烧产生的这个水蒸气是无法充分排出的，
1: 嗯，
0: 水汽混入这个机油，然后会造成机油乳化，然后呢也会削弱我们机油的润滑能力，同时呢就会损伤这个发动机。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一直停车，我要等人，哎，我要原地这个待很久的情况下，只要超过10分钟，尽量呢就都给它熄火。
1: 对，就是尽量不要原地打火。嗯，这个其实啊我们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
0: 嗯，
1: 因为经常接孩子，我们大家就说，
0: 嗯，
1: 说这个，你说就谈到了很多，比如说油耗啊，
0: 嗯，
1: 然后积碳呢也很多。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说，哎呀你看我不省点这个油钱，对吧，哈，嗯，我就一直打的火吧。其实这个和钱还有和油其实都不挂钩。
0: 嗯，
1: 是针对于车的，对车的本身，你积碳太多了，为什么有的车是跑一跑可能说觉得像没劲儿，
0: 嗯，
1: 刚给油好像没有那个冲劲儿了，其实可能就是积碳的一个原因，不一定什么别的毛病，就是积碳太多了，然后你这个车永远都是说这么梗呢哈，
0: 嗯，
1: 刚给油咱们不怎么走道呢，
0: 动力不足了。
1: 对，
0: 嗯，对，就这个呢是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你像这一点呢，就是以前呢有的时候我就是等人的时候就一直点着这个火，
1: 嗯，对对，咱们寻10分8分的咱们就点着吧，别来回这个白火关了又重启的哈。
0: 对，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半个来小时，哎呀就先点着吧，在车里玩电话，玩着就也没有去关注它这个东西，
1: 嗯，
0: 但实际上呢这样来讲是确实是会伤车的。这一点呢就是希望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就注意。那有的人说了，那天太热了，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不点着火的话，我不吹着空调的话，那我也热呀。
1: 对，
0: 哎，有的人说了，那天太冷了，我在车里面我不点着火的话，
1: 我也
0: 冷，这个啊我会
1: 冷
0: 啊，
1: 嗯，
0: 不打这个暖风，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样确实是伤车。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我在这儿的情况下，我是下来，比如说你看接孩子的时候我下来，然后走圈溜达溜达，对不对，
1: 就是尽量的话能避免就先避免，
0: 嗯，
1: 就是找一些别的方法去代替，什么取暖呐，啊，
0: 对，
1: 你热呀找个阴凉地方，暖的话 话，像你说下去走走圈溜达溜达，然后缓解一下，尽量不要在车上长时间的怠速运转，然后去打火。
0: 对，就是那实在没有办法了，说周边呢都没有任何能取暖或者是能这个避阴的地方的话、
1: 嗯、
0: 那咱就在车里吧，是不是、
1: 嗯、
0: 但尽量减少这样的次数，时间长了对车它真的是一种伤害啊。那紧着咱继续来说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及时的清理车上的油污、树叶、鸟屎等等。
1: 嗯，
0: 咱们车上啊被这些东西污染之后呢，非常容易残留树胶和鸟屎。
1: 对，
0: 如果说长时间不清理的话，它会损害油漆膜。
1: 是的，
0: 会让我们车表面看起来暗淡无光，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漆膜表面会容易变形，形成一些腐蚀凹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跑高速，跑了一趟高速之后啊，说我就在这个地方待三天，然后呢我就又要继续跑高速回来了。
1: 嗯，
0: 那我就先不刷车了。
1: 对，
0: 我再跑回来以后我再刷吧、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包括说我自己以前也是说这个需要跑一趟长春送家里人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这个过不了多长时间，不到一星期左右吧，又把他接回来、
1: 嗯、
0: 我就会觉得那我就算了，先不刷车了。
1: 对，
0: 也没有那么脏，是不是、
1: 嗯、
0: 玻璃脏了的话呢，我拿玻璃水我好好擦一擦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对咱们就是贴的车衣也好，还是说你没有贴车衣直接是你的车漆也好，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它有腐蚀性。
0: 对，
1: 特别是有的人你像下雨说可能说冲一冲车，但是下完雨之后呢尽量还是要洗车，说有雪的天气，对于东北来说有雪，你看雪化了说哎还好，那我的车没有太脏，那我也是不是也可以不用去洗车，它有融雪的这些东西，也有化学成分，也会损伤车。
0: 对，
1: 为什么有的车说哎看那个车太破了，底下都已经那个烂掉了哈、
0: 嗯、
1: 或者是生锈了、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常年累月，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吧、
0: 嗯、
1: 什么泥糊在上面它没清洗掉、
0: 嗯、
1: 然后它就底下就烂了生锈了，都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0: 对，就是有的人呢说你看咱们这个东北嘛，说雪天是吧、
1: 嗯、
0: 一下雪之后呢就说哎等着雪化了，正好顺着这个水完了擦一擦车就完事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首先呢它雪里面它也会带有一些杂质，然后呢你在路上跑的情况下啊，我们有没有人去发现，就是你冬天穿雪地靴啊，
1: 嗯，
0: 穿完雪地靴之后呢，或者是这个路面啊它这个下完雪然后撒完融雪剂之后路面都会泛白。
1: 对，
0: 哎，包括说你的雪地靴就像有白色的那个核了，
1: 就像说这个盐哈一直浸在里面那层白色的那个东西、
0: 嗯、对，所以说呢当你的车一直在跑的情况下，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会溅到你的车上。
1: 嗯，对，
0: 包括你的轮胎，包括你的底盘，你可能看不到的一些位置。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尽量还是要保持刷车的频率。
1: 嗯，
0: 但呢也不能就是太频繁的刷车，但是呢你要是说像一些这个什么树胶啊虫胶啊这些东西啊，尽可能的还是能及时刷就及时去刷。我之前呢这个我这个对象啊，他呢就把车停到了这个树下。
1: 嗯，
0: 停到树下之后呢，等到再第二天去开车的时候呢，他的前挡风玻璃上全是小点儿。
1: 嗯，
0: 完了用那个就是玻璃水啊根本擦
1: 不
0: 下去，
1: 套应该树地那个像树油啊，应该
0: 对、
1: 这个、
0: 树脂、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他就说啊，他说这什么东西啊哈，然后呢我告诉他，我说这是树脂，他没信啊，他没信，他说可能是在哪崩上的，我说你崩怎么能崩到你的前挡风玻璃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去刷车，去刷车之后呢人家就说，人家说你这个当时啊就是有完这个树脂呢建议马上就去刷，
1: 嗯，
0: 这样刷下去会很方便，
1: 就是
0: 很
1: 快
0: 、哎、
1: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放这儿就满车都是有这个小点的。
0: 对，
1: 然后你就很难发现，但你刷车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说这种它都很难弄，
0: 嗯，
1: 你得洗几回车之后才能给洗掉。
0: 对，或者是它得用这个除胶剂什么
1: 的，对，特殊的东西。
0: 对，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它也有一个习惯，就是跑完高速之后啊感觉车没有那么脏，然后它就懒得去刷、
1: 嗯、其实这个就很多人都这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几乎不怎么去刷，不去刷之后呢等到就是可能下一次又跑高速了，就是有点特别脏了
1: 我再洗，
0: 一招一起刷吧、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说想着这么去弄，结果呢就是到了这个洗车场之后啊，人家 天就说了，我简单的就是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洗车流程呢是洗不掉的，
1: 嗯，
0: 我得给你上点这个除胶的，哎，反正就是
1: 在上面了，
0: 对，那老顾客经常来了我也就不收你钱了哈，但是呢我必须得给你上点除胶的。他就即使给你上了点除胶的之后也没有就是把前这个前脸的这个有一些虫胶也没有能完全的去清洗下去，
1: 嗯，就已经糊在上面了，
0: 对，因为它已经风干了，
1: 对，
0: 风干之后呢就是啪在了你的车上，不太好弄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我们车上的这些脏东西，
1: 对，
0: 哎，这样呢能更好的去保持你的车衣的这个使用年限。你如果说一直被腐蚀了，或者是你品啊就有一些黑车，你会发现人家这个黑车怎么这么亮呢，
1: 哦，对，
0: 洗完之后这么亮呢，我这车怎么洗完之后总感觉上面像糊了一层，就是有点像泛白似的那种感觉啊，
1: 哎，有这种，
0: 哎，其实就是可能因为这些东西它没有去及时的进行清理，导致每一次刷车之后它没有办法能够说完全的去刷掉，就对我们的车衣或者是车漆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你可想而知，人家要是一直长时间刷的话，这个车衣能比如说好的车衣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能使用个3到5年，你这个可能就能使用2到3年，对不对？
1: 其实这也和腐蚀性有关系，
0: 对，
1: 有
0: 的
1: 时候你会发现啊，多洗一回车少洗一回车，其实说句实话啊，除了干净以外，
0: 嗯，
1: 还有对我们的车漆啊车衣啊表面的一些养护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你洗车的时候也是，不要觉得说我自己蹭一蹭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洗根本洗不干净，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日常说对于车，你看我到现在来讲我没有去讲我们要怎么开，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要讲的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容易去忽略的，大家容易因为说我想在这省点钱然后在这儿找不回来了，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们就一定要去注意啊。好的，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的家，你的家，
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5: 出发。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播报精彩，
9: 生动燎原。
8: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9: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9: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8: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1: 好嘞，马上就去。
1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2: 爸爸，你真棒。
1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伤害这个车的一些行为啊。紧接着咱说了这个我们的虫胶啊、树胶啊不及时清理是吧，
1: 不经常洗车的人
0: 哎
1: 要注意了。
0: 咱这个呢再说一个啥呢，说一个就是太勤快了，
1: 嗯，就是经常洗车呗。
0: 他洗车呢他还不是去洗车厂洗车，
1: 嗯，
0: 还自己洗。
1: 哦，就是我刚刚说了

0: 我说自己擦、
1: 哎、
0: 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那个人真是啊戴一
1: 个
0: 白手套然后呢拿个毛巾卷着擦、
1: 哎、拿个桶
0: 但
1: 是
0: 车擦的是真挺干净
1: 是不是嗯但是呢其实说啊就是拿这个毛巾呢去直接的擦车的情况下对车呢是有伤害的
0: 那肯定啊
1: 哎因为当这个车身有灰尘之后啊我们直接把这个毛巾打湿了去擦这个车身的灰尘的情况下还有呢像这个车辆在雨天行驶之后我们直接拿干毛巾去擦这个车身的这个水分、
0: 嗯、
1: 是不是这些做法呢其实都会伤害车漆
0: 对因为车漆上面有这个很细很细的小沙子
1: 哎，
0: 在上面一擦它就划痕划出来
1: 对因为表面的这个灰尘颗粒啊它会在擦的时候呢它就跟你的毛巾和你的车漆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摩擦
0: 嗯对
1: 哎它会把你的车漆表面磨花然后呢我们车漆就会失去光泽对吧
0: 嗯
1: 时间长了你咋整啊你这车不亮了你抛光吧哎呀、
0: 嗯、
1: 就又得抛光所以说呢咱们洗车的时候你看啊就是我们洗车厂都是用那种高压水枪
0: 对先给你呲一遍
1: 哎它是冲它先呲是把所有的这个颗粒的灰尘给冲掉
0: 对、嗯、
1: 所以说呢它再用泡沫和清洁剂去除油污
0: 嗯，
1: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就是你宁愿这个车上有灰也不要用毛巾去擦
0: 对
1: 哎，除非说啥呢除非说这个车呀已经有年头了
0: 啊，就是可能
1: 说你也不在乎外表花不花了
0: 对十年往上了、
1: 哎、
0: 可能就是随便了
1: 对
0: 就是让它干净就行了
1: 对你就像这个你说我买个二手车然后呢这二手车也好多年了我呢、
0: 嗯、
1: 也就是为了说这个平时代步工具我不在乎说它的这个表面花不花啥的、
0: 嗯、
1: 那没事呢你说哎呀我就自己用抹布擦一擦哈省点钱我就不上洗车厂了、
0: 嗯、
1: 也行
0: 对
1: 是不是
0: 可以
1: 哎但是呢你要是说咱们这辆车你还是要持续想要说好好开的
0: 就是你很在意
1: 对不对哎，还在意他的或者是刚买没多长时间的这种的我们就不要为了说省这点钱啊
0: 其实你这么说往往一些旧车或者是很久很久的车了哈、
1: 嗯、
0: 没人在意了干不干净我就开了、
1: 嗯、
0: 就往往是新车有很多人说哎，我这刚买的好多就觉得我这个车应该干净一点、
1: 嗯、
0: 就是没事擦擦这儿啊没事擦擦那儿啊
1: 鼓球鼓球那儿
0: 对对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我会发现很多人真这样可能说我站那没事我等个人哎呀这人得一个小时下来那我这样吧擦擦车吧
1: 哎对
0: 嗯，其实你擦里面可以，对吧？有的时候拿湿巾擦它里面，方向盘嘞，仪
1: 表
0: 仪表台嘞、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但你外面，你可别没事站在这擦。
1: 对，它确实会伤害你的车漆啊。就是这一点，你就会发现擦来擦去呢，小划痕都给你上上了。
0: 你要是黑色的车哈、啊，你就会很清楚，就会看到、
1: 嗯、
0: 冲阳光你一看，一圈一圈，一道一道的小细的那种划痕，其实说实话，真的挺难看的。
1: 对。那这也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啊就是我们不要用自来水去代替这个玻璃水
0: 啊、哦、就是我现在没玻璃水了、
1: 嗯、对
0: 我怎么办呢我灌点自来水吧
1: 对、
0: 嗯、
1: 有些人呢说哎呀这个玻璃水的配比其实还是很这个很方便的我自己在家就能整
0: 啊、
1: 哦、我整点这个什么自来水往里边倒点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嗯、
1: 我是倒点这个
0: 洗洁精行不行呢
1: 哎就反正就是倒点这个倒点那、
0: 嗯、
1: 或者我倒点这个什么酒精什么的、
0: 嗯、
1: 哈
0: 对
1: 那它就能配比成了就完事了就可以了不用去花钱特意买这个玻璃水什么的对吧但其实呢我们正常的玻璃水是按照一定浓度去进行配置的一种清洁剂
0: 对它是不一样的不是简单的说我放点这个肥皂水、
1: 哎、
0: 或者洗洁精兑了一点就可以它可不是
1: 对能够你说哎我就随便放点这个清洁剂的东西我就能够去清除这个玻璃表面油污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
0: 嗯、对
1: 但是呢我们自来水大家要了解它含有矿物质
0: 嗯
1: 它这个矿物质时间久了之后啊它会形成水垢的
0: 嗯
1: 就像我们你自己家里如果有这个烧水壶的话你会发现接自来水的这个水壶一直长时间的烧水的情况下烧了几个月以后啊它壶里面就会有水垢
0: 对
1: 你就得重新刷、嗯、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也很多人就说那我去买这个净水器哎我净出来的这个纯净一点这个水我接着它再去烧哎你会发现它这个水垢啊就不会很容易形成了、
0: 嗯、对,
1: 对不对它这个东西是有原因的它的这个自来水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啊这些杂质呢它都会在管路内去形成水垢甚至是这个水垢时间久了的话它会堵塞这个喷嘴
0: 就是你时间长你其实有的时候你会 不发现，发现不了，
1: 对，
0: 在这里面，特别是咱们呲玻璃水的这个管路，你也发现不了，
1: 对，
0: 你也不会想到是因为这个，有很，你要说今天突然间有点事，可能真没有玻璃水，你加一回还好一点。
1: 嗯，其实、
0: 这个、可以说还好一丁点儿。
1: 我认为啥呢，如果你没有玻璃水了，里边这个壶是空了的情况下哈、
0: 嗯、
1: 你说我就是我整点这个自来水、
0: 嗯、
1: 你往里加，你不用往里加，你直接豁你玻璃上。
0: 但有的时候觉得费劲嘛，但是你想想咱就这么说啊，尽量是不要加、
1: 嗯、对，
0: 就是有很多人就说那我就加一点吧，那你加完之后你吃出来了行了，有的时候你在里面吃不出来的话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
1: 对，因为长期使用的话呀，它最终呢一定是会破坏你的清洗系统，
0: 肯定
1: 清洗系统会被损坏。
0: 对，
1: 因为它里面就像我们说你看不到，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呀，这玩意儿怎么就这水怎么呲不出来了呢。
0: 对，就其实有的人会这么想，你说我买的那些不都是化学成分在里面吗？
1: 嗯，
0: 那我的水是不是很干净？
1: 嗯，
0: 一点化学成分都没有，那怎么还能给造成伤害呢？
1: 对，
0: 其实这伤害不是说光是水的问题啊。
1: 对对，所以这一点也要去清楚。那么还有什么这个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车呢？就是我们的胎压值啊，冲撞不合格。汽车轮胎的胎压呢有一个运行的正常值范围，
0: 嗯，
1: 它呢是根据咱们车型和轮胎自身的设计来进行确定的。
0: 嗯，
1: 大多数小车的胎压值呢在2.0到2.8之间。
0: 嗯，
1: 像 SUV 的这个车型呢要求是在2.2到3.0之间。
0: 嗯，
1: 那像现在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高压呢能到3.2。
0: 嗯，
1: 那胎压过高的话，路面的颠簸呢你会感觉比较明显了，然后抓地力呢也会下降，就非常容易引发这个侧滑。胎压如果过低的情况下呢，摩擦力增大，油耗会较高。
0: 嗯，
1: 同时呢我们高速运行还容易爆胎。那这个呢一般来讲都是建议咱们的车辆呢根据手册上的建议，然后按照它的胎压值来确定，高一些矮一些什么的哈，这个呢你需要按照它这个数值。但有的人呢会什么样的情况，他在网上啊他查
0: 啊，就是自己做个功课。
1: 哎，对，他查说什么样的胎压值保持在一定的这个数值的时候是好的
0: 啊，就是自己在这现在自己学习了。
1: 嗯，哎，对，
0: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这台车或者是听大家的意见，这个胎压好，我就按这个来。
1: 对，
0: 其实车本身的胎压值是不允许这样的。
1: 对，就是他没有去考虑自己的车型，
0: 嗯，
1: 以及自己是什么样的车，
0: 嗯，
1: 网上可能大多说的呢，人家不是说他这个车型的，
0: 对对对、嗯，
1: 所以呢，就是一定得根据自己的手册来说话啊，千万不要说，我就这个跟大家同步了，是不是？
0: 嗯、
1: 跟大帮轰了，哎、
0: 嗯，
1: 他们也调这个胎压，那这胎压就是好的，
0: 对，我也调，
1: 哎，不一定适合你啊，有可能你调了这个胎压，对你的车辆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济康路的胡同，这个是冬季市场的方向啊，通往咱们一山小学的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新康街的胡同，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啊，以上这两个路段呢都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那还有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车呢？就是冷车启动之后猛踩油门行驶。
1: 啊、哦，这个车还没暖起来呢，
0: 对对，
1: 机油什么都没运转起来呢，就呜呜就撩上了。
0: 对，车辆静止一段时间之后啊，它的机油呢，因为重力作用就回流这个机油箱了。
1: 嗯，
0: 当车辆启动之后呢，它会继续开始进行润滑活塞和这个缸壁，但是呢，它这个过程是需要几分钟的。
1: 嗯，
0: 我们车辆启动之后，你就猛然加速的话，我们的缸壁和活塞它还没有进行润滑，
1: 嗯，
0: 相当于是就是没有油，然后呢。齿轮和齿轮和零件之间，哎，干磨，你这种磨损，那它肯定就是会大了，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也不可取。那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就是车内物品呢不清理。
1: 啊，
0: 乱七八糟。你可以坐我的车，你不能突然坐我的车，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车内存放的一些东西啊，它容易发霉变质。很多人呢说，比如说车里面拉孩子的喜欢在车里吃零食、
1: 嗯、对，
0: 有一些零食呢在你看不到的位置呢就掉落了，
1: 车座底下呀，
0: 哎，
1: 然后车座的缝隙呀都会有零食的碎屑。
0: 对，那存在这个像封闭的空间，就像细菌培养箱，是不是、
1: 嗯，
0: 长期下来呢，再加上气温呐、啊、潮湿啊，怎么样啊，车内就会产生一股味道。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我朋友说啊，说车里有股什么味儿呢？
0: 哎，
1: 就是洗完车了，说是有的时候他说，哎，脚垫没干，必须把脚垫晾干了、
0: 嗯。
1: 那你看，这是发霉的味道。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一个水果烂在了车里，你不知道。
0: 对，
1: 也会有味道。
0: 对，它这些东西呢都会损害健康。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喜欢在车上存放大量的东西，
1: 嗯，
0: 每天呢就是拉着这一些没有用的物品就来回跑。
1: 其实真是，以前我就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把所有
0: 移动仓库，
1: 对，有一些东西像孩子的一些东西全放在后备箱里背着、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他要用的时候随时能拿着，不就省事儿嘛。
0: 对，
1: 然后就总是这么背着，总是这么一洗车的时候，我告诉后备箱不用给我洗啊，因为全是东西。
0: 太乱了，太多了，是吧、
1: 嗯、
0: 但其实这样呢，它会加速我们车辆的减震器和支架的损耗和磨损。
1: 嗯，
0: 这样来讲呢，你油耗也高呀，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车身重了你也费油，这个真是啊，当你车身轻的时候，你开车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长途这个怎么说呢，咱们长途行驶结束之后马上洗车
1: 啊，就是我跑上长途、
0: 哎、跑长途下来之后没等歇呢、
1: 嗯、
0: 我直接就是车一直在运转，端我就进洗车店了
1: 啊，有的是这样。
0: 对、
1: 嗯、
0: 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跑完长途之后要刷车、
1: 嗯、
0: 但不代表说长途结束之后马上去刷车，
1: 你可以停一下，比如说这个晚间回来第二天再去。
0: 对，你可以说你到地方之后啊、
1: 嗯、
0: 你先吃口饭，
1: 对，歇一歇，
0: 哎，你吃口饭、
1: 嗯、
0: 让车呢缓了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后、
1: 嗯、
0: 我再开着这个车去刷。
1: 其实它也是让全身可能是发动机啊降降温啊、
0: 嗯、
1: 是吧，所有的这个车的稳定性更好一点。
0: 对，因为长途行驶之后啊，咱们车辆的各个部件呢都还处在热负荷状态。
1: 嗯，对，
0: 你这个时候马上洗车的话，刹车盘被冷水冲洗它容易变形、
1: 哦、
0: 哎，容易造成这个刹车震动，然后发动机和散热器呢也都处在高温状态，冲洗的话也会这个骤然收缩，
1: 对
0: 吧？对，
1: 一冷一热嘛，
0: 哎，也会造成一些裂纹啊，或者是泄漏这个冷却液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长途跑下来之后啊，先把车冷却一会儿，车冷却了你熄火了吃口饭，你哪怕一到两个小时这车彻底凉了之后，我再开着它去刷车。
1: 对，其实这点是最好的。
0: 哎，是的，这样来讲呢，咱们的车既保持了我们车一车七的完整性，
1: 嗯，
0: 也不会让这些零件由于说过冷过热这种一击再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对吧。哎，这也是一点。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车辆没有停稳的时候就直接挂 P 档了。
1: 嗯，这个也是一大禁忌啊。
0: 对，你车在滑动的时候你就直接切到 P 档，咱们 P 档所齿的所指的这个齿轮强行卡住之后会这个打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损伤变速箱内部的一个

0: 这个锁止机构，同时车突然停的话，也会就对咱就是驾乘感受也不舒服。你车里边坐着人呢，没等停稳呢，你哐一下硬给他挂皮挡就雷停的这种，
1: 也是忽悠一下
0: 啊，也就忽悠一下，容易晕车，是不是？哎，这种情况也是啊，建议就是车停稳了，咱们再进行下一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轮胎，磕碰马路牙子或者是坑边儿，
1: 这个就是没事儿愿意上马路牙子的人就注意了，
0: 哎、尤其是直角型的马路牙子，或者是说呢，你停车的时候这轮胎就卡在这马路牙子这儿，
1: 就是卡那挤的轮胎像爆了，
0: 哎、
1: 是
0: 眼瞅它都变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说我想靠边靠边靠边，哎，尽量靠紧贴边，但是、
0: 哎、挤住了，
1: 一定要给这个车胎留有余地。
0: 对，我们停车的时候，胎壁和马路牙子的擦碰啊，或者是说呢，在过坑的时候，胎壁和坑边沿的这个接触，这种情况下都会对轮胎的这个胎壁造成损伤，严重的直接爆胎。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经常的去检查一下，就是我们停放的时候边上有马路牙子的时候，你下来瞅瞅。
1: 对，尽量还是不要觉得说贴得特别近，
0: 哎，然后呢我们在停的时候尽量把四个轮要么咱就都在马路牙子上边、
1: 嗯、
0: 要么就是俩轮在上面，后俩轮在下边。
1: 对，
0: 你不要就是半俩在马路牙子上面半俩在下面就卡在那儿，你这样挤着的话，这个轮胎最终还是会有损伤的啊！一旦有破损的话，你还得换轮胎，换轮胎多少钱呢？ 对不对？
1: 这个是大件儿啊！
0: 哎，所以在这一点上，咱们就一定要清楚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啊，很高兴呢这期邀请到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向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6和66369。霍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2: 嗯那么最近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哈，导致咱们这个车辆大队的这个办理电动车的业务呢，也是这个逐渐的增加的一个情况，是吧？
3: 嗯，对的。
2: 嗯，那么我看啊，咱们这个十月十一号的时候呢，咱们辽源公安发布了一个就是关于开展咱们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的一个通告。您把这个通告给我们解读一下吧。我看这里边也有关于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2: 嗯，
3: 主要就是关于咱们电动车的问题。
2: 嗯。
3: 首先通告的第一条呢，就是关于咱们电动摩托车登记上牌及通行管理规定。
2: 嗯，
3: 是什么呢？在市区内吧，对列入机动车登记公告符合登记上牌标准的，并且具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合格证等来历证明的电动摩托车，车主呢应该及时的到我们车管所来办理登记上牌业务。
2: 嗯，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之前呢，咱们是有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就是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电动三轮车呀，没有牌照的时候呢，被咱们交警拦下了，说可能是10月10号的时候呢，就如果不上牌的，就要在市区内呢，可能是咱们是集中收缴啊，或者是不允许在这个骑行了。那可能这个通告里呢，有一些是修改的一个规定哈，可能是就是凡是有这个没有这个登记上牌的，可能有一些车辆不符合登记上牌的，可能我们后续会要统一来进行对这些车辆来进行一个这个属于是按照这个规定办理吧，是不是？
3: 对。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就是电动车吧有很多种情况，群众呢可能手续丢失，然后呢包括就是那个买的二手的存在特别多的情况，然后呢导致手里边的资料不全，没有办法到我们车管所进行那个机动车登记业务。
2: 嗯，
3: 所以呢针对这个情况呢，那个咱们那个上级部门也是考虑到了。
2: 嗯，
3: 所以呢针对那个这方面是让大家等待相关政策出台，然后呢统一来办理。
2: 嗯，那么这个期间咱们先不要这个骑行哈，现在有牌照的落能落牌的，就是凡购置的这个新购置的这个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像这种可以及时到咱们车管所来进行办理这个车辆的登记。
3: 对。
2: 嗯，现在呢就是你没有这个购置发票的，或者是你这个车是二手买的或者是买的年头比较长，当时呢也没有这些手续，是不是？
3: 对。
2: 可能那个时候呢也没要求这个需要上牌，这些车辆呢咱们可以暂缓啊，就是等待，因为呢考虑到这些车辆也比较多，所以呢后续呢也会出台一些这个相关的管理这个政策，针对于这些的这个电动车可能后续要这个进行这个统一管理，是吧？
3: 嗯，对。
2: 嗯，
3: 但是在咱们整治期间呢，就是不管您车辆能否上牌，在咱们行车当中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然后呢那个遵守交通信号灯。
2: 嗯，对。所以我们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哈，有牌照的就是更应该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因为上了牌之后呢，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涉及到后期的赔偿啊、保险呐、是不是？
3: 对。
2: 其实上牌之后呢，对咱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好，也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对自身是一个保障，是吧？上牌之后呢，就意味着你可以就是参与这个保险了，
3: 对，
2: 也就跟咱们新动车是一样的，一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也好，包括这个车

0: 机动车给您碰伤也好哈，第一时间呢您能找到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赔偿，因为你这个机动车有了牌照之后呢，咱们这个机动车的这个保险公司也会对您自身或者是这个车辆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对
0: 啊，以前没有牌照的时候呢，可能你随便的骑，像现在这种像这种天气啊，咱们秋收的时候，可能再过几天，咱们晚上呢，可能就要到这个零下的这个天气了。现在我看还有一些工地这个工人来进行施工啊，晚上的时候呢需要贪黑，回到附近的这个农村呐、啊，或者是这个乡间的这个小路，以前骑行的时候呢，可能你摔了一跤，或者是你碰了一下。你没有这个保险，可能你需要这个自己来对自己来进行这个医疗
1: 自行
0: 保障哈，自行承担、
1: 嗯。
0: 那么有了牌照之后呢，可能再碰到什么之后呢，你参与了一些保险，可能保险公司会第一时间来对你这个人身安全来进行一个保障。
1: 对，来进行赔偿。
0: 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电动摩托车呢，可以说是购买起来也不像是这个价钱不是说很低的那种哈，有的甚至能达到这个一两万块。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一旦这个发生这个车辆损坏了，或者是人身一些伤害了，咱们后期的赔偿呢，也是挺可观的，是吧？
1: 嗯，对，再一个电动车可能路面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呢，针对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它也会相应的有一些赔偿，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减少个人的损失。
0: 咱们这个电动车的问题呢，是已经列入到这两年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问题啊，我可以看到这个咱们在市区内骑行的时候呢。凡是有路口能看到交警的地方呢，都能看到，哎，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呀，包括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都在内啊，都被这个交警拦截下了。有的是不戴头盔的来进行这个警示教育，再一个呢，有的是没有牌照的。其实呢，我们把这项工作作为常态化来讲呢，主要是啥呢？现在是这个咱们市内的这个电动车太多太多了，而且呢，每天我们指挥中心是有一个大屏幕，咱们每天会播报。每天咱们龙山大队呀，或者是西安大队呀，或者是其他的秩序大队呀，每天的这个事故这个率啊，有多少起车辆，龙山多少起，西安多少起，其实这个数字还是，你可能是接触不到这个，咱们可能有一些这个热心的朋友哈，会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会知道啊，咱们指挥中心会每天看到这个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会发生多少起事故，其实呢。大多数都是因为电动车和机动车来引起的，
1: 对，
0: 一般呢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它是因为没有牌照，它肆意在室内，无论它是绿灯还是红灯，它也不看呢，它就是骑呀。尤其是在咱们，你看咱们交警这个大路口啊，我下班的时候或者是早上上班的时候，经常看到多起这个电动车和咱们机动车发生碰撞。确实后果也比较严重，因为大多数骑行的电动车你属于是肉包铁，机动车碰你一下或者是刮伤你一下，你当时你就倒地了啊，或者是这个连带这个车辆的冲击一下子就把你冲击到路边了，或者是你没戴头盔的情况下，你这个头就磕到这个马路牙子上了，后果也是，哎，可以说是这个后果也是有一些这个惨不忍睹的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常态化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车主啊，还不太理解，说为什么哎抓得这么狠呢？给咱们交警也确实给你们车管所也带来很大的这个工作量，是吧？
1: 嗯，对。
0: 我听说最近咱们这个车管所的这个室内啊，咱们这个。业务量剧增，可能是大多数都是因为咱们这个办理这个电动车牌照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嗯，对，群众嘛、
0: 嗯、
1: 还是比较响应政府这个号召的、
0: 嗯，
1: 然后呢，尽量都是到我们这儿来办理那个相关业务、
0: 嗯，
1: 但是可能因为一部分原因导致办不成，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还是来的人比较多，然后咨询的也比较多、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因为咱们出台了这个通告，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建议就是大家可以那个按照自身那个时间方便，然后呢，到我们车管所来，我们车管所呢也会相应的出一些延时办公的那个政策，
0: 嗯，
1: 然后呢，方便就是日常没有时间来办理的群众，
0: 嗯。 那么如果是咱们手续齐全的话哈，咱们直接到城管所办理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啊，像一些这个没有手续的或者是手续丢失的，像这种呢可能需要一些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是有一些没有手续手续不太齐全的咱们电动车主啊，不要着急，后续呢咱们车管所或者是咱们这个车辆大队也会出台一些这个相应的政策，比如说针对咱们有一些这个电动车确实不能骑行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后续呢有一个这个处理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嗯，对。
0: 现在呢能办理的尽快去办理啊，如果你这个购买的是电动摩托车，你还没有考这个摩托车驾驶证的，你赶紧及时的去考取，因为天气呢马上进入到这个秋冬交界的一个时候了，这个雪天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下起来了哈。
1: 对，
0: 冬天考证的时候也是不太容易的，而且呢冬天这个天气受天气的影响，有的时候呢考证还需要这个延迟，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呢尽量能约时间考取的时间的话呢，咱们尽量的来去考取这个摩托车这个驾驶证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还记不记得一个网络热梗？
1: 什么梗？
0: 要想生活过得去，
1: 头上
0: 头非得头上吗？
1: 身上
0: 哎，
1: 必须带点
0: 绿。
1: 嗯，
0: 但是话说，为什么要带绿色呢？哎，
1: 这
0: 有点难以回答，
1: 哎，有点难以启齿。
0: 哎，为什么就非得是绿色去代表这某项这什么呢？
1: 这个事情很难评，
0: 哎，难评。绿也特别的难评。
1: 对，
0: 绿色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绿色说我跟你们这么长时间啥好处没捞着，到最后还得
0: 谁到了这锅绿色不背。因为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了解一下有关于绿色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
1: 绿色，
0: 哎，让大家对于这种颜色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1: 所以后面的内容会不会再跟大家说关于红色的冷知识，关于白色的冷知识？
0: 其他颜色我并不是很好奇
1: 啊，
0: 唯独有关于绿色我还是比较好奇的。
1: 好的，
0: 哎，可以说绿色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一个自然的颜色，是吧？哎，它不仅充盈着我们的生活，还蕴含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科学和文化奥秘。所以说今天带领大家来探索有关于绿色的冷知识哈，咱们来揭秘一下绿色这个色调背后的秘密，以及它如何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好的，咱说这个色儿的事儿
0: 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绿色怎么不背大家网络热梗的锅。
1: 好，
0: 首先呢咱说绿色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所以说你说这个梗说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就得带点绿，也可能真的是因为绿色是因为太好的一种颜色，它才能就是走进我们的视野，才有这样的一个热梗啊。首先说说这个绿色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伙在生活当中都知道，是吧？
1: 是，
0: 哎，在我们现代的都市生活当中，由于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眼睛疲劳。那么科学研究就表明了，绿色能够有效地缓解视觉疲劳。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走进草原，是吧？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都是绿色，对眼睛那简直是太好了啊。
1: 是的，
0: 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对于绿色是最为敏感的。它可以轻松地进行焦点调整。此外呢，绿色的波长使得光线会更加柔和，不易引起眼部的肌肉紧张。
1: 好，
0: 因此呢，在这种高强度的用眼之后，你望向远处的绿植，比如说像树木啊或者是草坪啊，是有助于放松你的视觉神经，是非常好的护眼方式。
1: 哇哦，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啊，就是当你走向就是在身处大草原当中，那不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吗？
1: 是
0: 吧？哎，当你想看绿色的时候，不论你看多远都有绿色存在啊。那么你可以做以下的几个动作，那是非常好调整你视力的一个方式。有人说如果这样经常这样做的话，就是基本上你的近视眼都可以达到治愈啊。就什么办法呢？你看向你手心的掌纹，哎，这特别特别的清晰，是吧？
1: 还可以。
0: 哎，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是比如说几十秒一分钟之后，然后你望向你就是视野里边最远的绿色的那个地方
1: 啊，
0: 你望向它，再望向个几十秒一分钟，你再回来看自己的掌纹，然后再望向绿色，就是最远处的那个绿色。你反复这样几个来回之后，你会发现你明显的视力有变化，视力变得更加好。
1: 哎呦，还真是。
0: 哎，所以说呢，大家伙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比如说我在
1: 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0: 我在那个马场旁边拥有一片草原，
1: 啊，
0: 是吧？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视力，是吧？来保护自个儿的眼睛啊。那么说到绿色，咱们来说这个绿字儿的起源啊，怎么就有绿这个字儿了呢？它是从哪说起的呢？其实汉字里边的绿啊，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上古神兽绿。
1: 上古神兽绿。
0: 这个绿呢，它本身就是以前写的时候啊，这边咱现在写的不是绞丝旁吗？
1: 对。
0: 但是以前这个绿字啊，就是那个绞丝旁上面还带个点，然后底下再加三点。
1: 嗯。
0: 哎，是这样写的绿。然后它这个绞丝旁呢，代表的是什么呢？与丝织品有关。
1: 嗯。
0: 哎，那原指这个绿呀、啊，是指的是染成绿色的丝绸。
1: 嗯。
0: 哎，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就叫做说文解字的这本书里边就解释到了、
1: 嗯、
0: 绿呢是薄青黄色也，就解释了这个绿的这个颜色、
1: 哦、
0: 啊这也是指通过植物染料染色之后布料的颜色称之为绿色。
1: 嗯，
0: 那么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绿字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而且它呢特别形象地描绘了草本生长生命勃发之意，就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因此呢绿在中文的这种文字当中的使用从早期就带有自然与生命的这种象征的意义。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生活过得去身上的皮点绿，
1: 嗯，
0: 因为这是生命的起源。
1: 是的，
0: 是吧，生命勃发之意、啊、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这样一说，这是不是觉得这寓意就好多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的植物都是绿色的呢？他们咋这么统一，怎么不长成黄色粉色蓝色呢？怎么都长成绿色呢？
1: 嗯，
0: 其实植物大多数呈现出绿色，这是因为他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叶绿素，这个上过生物课的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哎，叶绿素呢，它是一种能够吸收阳光并且转化为化学能量的一种重要色素。
1: 嗯，
0: 所以呢它吸收了红色和蓝色光谱，然后呢就反射出这种绿色的光。
1: 嗯，
0: 因此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的植物都是绿色的。
1: 嗯，
0: 这种特性呢也使得植物能够高效地进行光合作用，为其生长和繁殖提供能量、
1: 嗯、
0: 啊，所以植物界的植物们还是很聪明的、
1: 嗯、
0: 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所以他们选择了绿色
1: 啊。
0: 那为什么啤酒瓶也是绿色的呢？
1: 为啥呢、
0: 哎、植物是为了更好的生存，那么啤酒瓶为什么是选择绿色呢？
1: 嗯，
0: 哎，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历史原因哈，咱今天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我们的酒瓶子是绿色的、
1: 嗯、
0: 啊。你看现在有一些铝罐的这些个酒瓶子，是不是易拉罐的啊？
1: 嗯，
0: 是吧，他们为什么外边也都给你整成绿色的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你会发现绿色，尤其是在咱们辽源地界，绿色瓶子外表的这个啤酒比蓝色的卖得好，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哎，那为什么酒瓶子选择绿色呢？是因为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使用绿色的一部分原因呢，除了一些历史原因以外呢，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啤酒不受紫外线的影响，
1: 嗯，
0: 从而呢保持其风味，所以选择了绿色。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啤酒瓶啊都是采用那种透明玻璃的，
1: 嗯，
0: 最开始呢没整成绿色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这就让啤酒暴露在紫外线下了，是吧？哎，一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呢，这个啤酒就变质了。
1: 嗯，
0: 哎，所以从20世纪初开始，酿酒商就开始使用这种深色色调，比如说像棕色或者是绿色玻璃、
1: 嗯、
0: 哎，这种呢就可以阻挡紫外线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酒瓶子都是绿色的？除了绿色的，当然你像百威啊、
1: 哦、
0: 人家整的棕色的，
1: 有咖色的。对，
0: 哎，对，这就是因为要阻挡紫外线啊。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尽管有更多的一些颜色的选择，就是现在有很多其他颜色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咱传统上已经保留这种习惯了，我们视觉里边还是觉得绿色瓶子的啤酒更好喝。
1: 嗯，
0: 哎，尤其是一些什么欧洲品牌啊啥的也都有这样的习惯。
1: 嗯，
0: 所以他们采用这种特殊涂层，确保即便在比较清亮的玻璃下，同时也能够避免紫外线的损害、
1: 嗯、
0: 延续下来就一直使用绿棒子了。
1: 啊，这样。
0: 哎，大绿棒哈。
1: 嗯，
0: 那么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是分辨不出来绿色的，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哈。
1: 嗯，
0: 你看咱们能够看到就是绿色都能认清，是吧？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只能够感知有限范围内的颜色，这就是因为它们的视网膜当中的叫做锥细胞数量比较少。
1: 嗯，
0: 而这些细胞呢负责检测不同波长的光线，比如说咱们人类有3种锥细胞、
1: 嗯、
0: 因此呢可以分辨出像红色、蓝色以及黄色 很多种颜色，但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比如说像犬科的啊，小狗狗们、
1: 嗯、
0: 啊，这些小动物只有两种锥细胞，因此呢，它们眼中的颜色呢，就是如果遇到绿色的话，这个绿色会呈现出是那种灰暗朦胧的状态。
1: 嗯、
0: 哎，也就是所谓的红绿色盲现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小狗狗们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边是没有绿色存在的。
1: 嗯，
0: 哎，建议逗他们玩的时候备整绿色的东西、
1: 啊，
0: 因为在他们看那就是灰色的
1: 啊。明白了。
0: 哎，那为什么交通信号灯也使用绿色来代表通行呢？
1: 嗯
0: 嗯、你觉得呢？
1: 绿色看起来就很安全。
0: 哎。你说对了，
1: 真的吗？
0: 和这个安全有
1: 红色

0: 来就很危险。
1: 哎，和这个安全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联想在里边呢。
0: 嗯，
1: 交通信号灯使用绿色代表通行，这就源于绿色和安全这种色彩联想。啊，早期呢，铁路系统采用白色、红色和绿色作为信号标识。
0: 嗯，
1: 但是由于这白色呢，容易被误认为是其他的光源。
0: 嗯，
1: 而且因此也出现过严重的事故。因此呢，渐渐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像红色、黄色、绿色三色系的这种系统了啊。
0: 嗯，
1: 那么在19世纪末的时候，被广泛应用于这个道路交通。绿色象征的是啥呢？就是一看它，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有，生命这种勃发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嗯，
1: 哎，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安全。
0: 哦，
1: 另外呢，绿色呢，它还和自由有关。
0: 自由，
1: 哎，你比如说，啦啦啦啦啦，咱们就是你向往的山啊、水啊啥，是不是都想去
0: 渴望？这歌叫啥来着？
1: 就是去渴望看这种绿色，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就是自由的感觉也是和绿色相关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绿色象征的安全和自由，哎，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通行的最佳选择了。所以呢，像现在无论是汽车驾驶者呀，还是就是行人啊，都习惯的将绿色与前进联系在一起了哈。嗯，同时呢，你像现在咱们技术越来越发达，咱们比如说平时看一些直播呀什么的哈，你会发现有一些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他这背景啊啥的，哎，再有人行走啊，不是实景，是吧？
0: 嗯，
1: 哎，有没有见过这种技术？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实际上他是在屋里的，但是他后边的街景有可能就是在国外，有可能是在这个路边啊。那么很多人都好奇，这种是怎么做的呢？实际上他就是坐在一块绿布的前面。
0: 啊，绿幕，
1: 然后哎，对，用绿幕，然后呢，就用电脑技术就可以合成这样的街景在他的身后哈。
0: 嗯，
1: 哎，这种技术现在已经非常的常见了。
0: 嗯，
1: 哎，这是一种后置的一些特效的技术。
0: 嗯，
1: 但为什么要用绿幕呢？
0: 为什么呢？
1: 咋不整红色的呢？
0: 就是
1: 啊，哎，电影绿幕这种技术是怎么回事呢？哎，这个就是通过在拍摄现场，哎，搭设大面积的绿色背景，
0: 嗯，
1: 就可以在后期给它替换掉所有绿色的这个区域了，
0: 嗯，
1: 合成为任何所需要的这种影像的效果，比如说像风景、城市景观或者一些虚构的场景等等。那么使用绿色，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皮肤缺乏自然绿色。色素，就是当你个人在绿色的场景当中，你的皮肤缺乏这个色素，就可以最大化的，哎，让这种技术的这个灵活性展现出来。
0: 嗯，
1: 哎，这也使得我们现在的影视片拥有丰富多样的一些视觉效果。大家都知道看一些就是电视剧，也有一些比如说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啊，整个威亚一掉后边大块绿幕，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你后边你整成山啊水啊的，像这些个修仙的啥的，
0: 嗯，
1: 哎，这个场景就都得以实现了。
0: 嗯，
1: 为什么用绿色？就是因为我们人体皮肤可以和它给它区分开来，
0: 你
1: 用别的颜色就区分不那么好了。
0: 嗯，
1: 啊，这就是绿色应用于我们的影视界当中了啊。
0: 嗯嗯，
1: 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拥有绿色的眼睛，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
0: 这种没见过，哎，
1: 没见过，咱们身边已经不太常见了。
0: 对呀，啊，亚洲人应该很少，
1: 很少是吧？
0: 嗯，
1: 欧洲那边应该会稍微多一点。但是在我们人类的人口当中，拥有绿色眼睛的人口比例是特别特别低的，
0: 嗯，
1: 约占2%左右。
0: 2%，
1: 哎，所以说你看这比例多低哈。
0: 嗯，
1: 但是网上大家可以找到照片，这绿色眼睛真好看，
0: 哎，
1: 啊，
0: 我看看。哇，
1: 好看吗？
0: 他的眼睛里
1: 像玻璃球子，
0: 对，他像是弹珠，
1: 哎，像小时候我们弹的溜溜，
0: 是的，
1: 特别的美啊。
0: 嗯，
1: 这绿色眼睛的产生是来自于基因遗传当中的一些罕见突变，
0: 嗯，
1: 啊，在这些个突变类型的影响下呢，像角膜内的黑色素啊，集聚量介于蓝色和棕色之间，就会呈现出这种翠绿的颜色。
0: 嗯，
1: 哎，绿色眼睛的遗传呢，倾向于这些个欧洲背景啊，就是在咱们亚洲还是很少见的，基本上没见过哈。
0: 是的，
1: 没听说过谁有绿色的眼睛。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物以稀为贵吧，就是因为咱们没突变，就觉得这种眼睛还是挺漂亮的。
0: 但是咱们的眼睛也很美丽
1: 啊，确实，
0: 黑色的瞳仁，啊，
1: 哎，对，
0: 非常的正直。
1: 哎，在心理学上呢，绿色通常和

0: 能经过的地方他们给修成绿色、
1: 嗯、
0: 他们会发现修成绿色之后在这个地方的自杀率会下降34%左右、
1: 嗯、
0: 所以说绿色和我们这个生机盎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安全、
1: 嗯、
0: 这是绿色带给我们的一个心理效应啊。还有呢，绿色有一些品牌语言，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1: 嗯，
0: 就绿色的品牌设计在我们很多的品牌设计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广告，哎，你都会发现这些广告呢都是以绿色为主的。
1: 对，
0: 主要就是传递多种积极的信息。首先绿色呢常与自然和环境都会联想在一起，许多环保组织都会采用一些绿色作为标识颜色啊、
1: 嗯、
0: 以彰显其致力于生态保护的使命。其次呢，绿色还象征着健康安全与平衡、
1: 嗯、
0: 因此呢就广泛应用于像一些食品广告啊，或者一些健康产业的品牌策划当中。
1: 嗯，
0: 最后呢，你像一些市场营销研究也表明了，绿色能够带给消费者舒适、啊、信任和安全感，有助于建立长期的客户的忠诚度、
1: 嗯、
0: 看了这个广告都以绿色为背景，就觉得这杯水特别的好喝，是吧？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探索了10个有关于绿色的有趣的冷知识，我们会更加深入的了解这种迷人的色彩哈。
1: 嗯，
0: 今天咱还发现了它在科学文化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广泛运用啊。其实绿色早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1: 嗯，
0: 那么今天呢，了解完这些呢，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个新的视角，哎，再来感受一下身边的绿色。
1: 是的，
0: 哎，这身上披点绿，是不是我们
1: 生活过得去，
0: 真就能过得去了，是吧？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我呀，刚才就琢磨，说我一会儿下班一定要买一瓶可乐喝。因为特别想打嗝，你知道就是打嗝你打不出来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吗？
1: 哎，有的人就会就是自己打嗝，不知道你遇没有过这样的人，
0: 而且打的那个嗝老长巨长是吗？
1: 就是他想打嗝他就能打嗝，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然后我就仔细跟这样的人就探讨过，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啊？他说他每次想打嗝的时候，他稍稍往里咽一点气，然后马上就会勾出嗝来。我说那你这也太厉害，我咋不会呢？你也不会吧？
0: 不是，我刚才咽了一口，我发现好像不大行啊。
1: 就是他就是能就是肆无忌惮地打嗝，想打嗝就打嗝，让我非常的惊讶。
0: 啊，这也算是一种特殊技能，你知道吗？
1: 就是很有技巧。
0: 对呀，啊，就像是有些人的动耳神功一样，耳朵人家会动，
1: 对对对对
0: 啊，有些人打嗝超长。
1: 这个我也不会，就是耳朵动我也不会。
0: 我会动耳朵。
1: 还有那个舌头，你知道吗？有的舌头可以立起来，是不是？你会立起来吗？不会吧？一般像咱们学播音主持的，有一项这个基本功的
0: 立舌，
1: 哎，基本功的练习就是需要立舌，把舌头立起来，立在中间。这个是我怎么做也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0: 我也做不到，我只能拿牙去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让它立起来。
1: 反正我就是这个练习过，但是怎么做也做不到。还有一些人那个舌头可以，就是人说口吐莲花嘛，舌头做成莲花形，你知道吗？前面就前面咱不知道这是咋做的，反正是咱不会啊，咱不会。要说有的时候一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哈，
0: 这也算是一项特殊技能。虽然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太雅观，没有办法上台表演，但是你跟朋友之间，你去交往的过程当中，你给他展现这样的一个技能，你的朋友一定会夸你，哇塞，好厉害。所以咱今天为什么提到这个可乐啊？并不是要跟大家说打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以为今天主要的这个话题是打嗝呢。
0: 你看，我就是一个很难猜的女人。
1: 哎，原来今天主攻的是可乐啊。
0: 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什么呢？是装可乐的容器啊。
1: 我的天，居然也不聊可乐。
0: 不聊可乐，哎，
1: 那所以说刚才的五分钟都为什么呢？
0: 这五分钟就纯告
1: 存在的原因为什么呢？
0: 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我纯告，我真想喝可乐了。
1: 我跟你说，它存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拖时长。
0: 你说的太明白了，有点，为了水点时间啊。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易拉罐啊。
1: 天哪，和可乐瓶也没有关系。
0: 那怎么了？那易拉罐
1: 大部分人就是当你第一耳听到说可乐的时候，想的都是胶瓶的。有谁会想到易拉罐啊？
0: 我就爱喝易拉罐的呀。而且你就会发现在家里边啊，你去冰镇那种就是那个可乐的话，基本上我都会买易拉罐装的。
1: 是有很多人会买易拉罐，但是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大多数你说一会儿去买瓶可乐，在你脑海里边的画面是易拉罐形状的还是塑料瓶形状的？
0: 请回答。
1: 90%的人脑海里边第一想法都是塑料瓶。
0: 好的，那忘却
1: 结果和塑料瓶也没有关系。
0: 忘却刚才前五分钟的内容啊，我们直接
1: 现在已经是7分钟了。
0: 忘却前7分钟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易拉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它和可乐一点没有关系。
0: 首先啊，这个易拉罐啊，就是咱们在最早买的这种易拉罐的时候，他们上面的那个拉环其实是都可以拿下来的，是吧？就直接一拉然后拉下来啊。有一些这个
1: 现在不是吗？
0: 不是啊，现在人家易拉罐的那个环都拉不下来了，就是直接一别啊，像杠杆一样一别啊，然后给它转过去，基本上都是那样的嘛。可乐啊，
1: 但是我喝的啤酒还是还是能拉下来的呀。
0: 喝的是啤酒
1: 啊，咱只说可乐瓶是吗？
0: 哎，咱只说就是现在大多数主流的那种易拉罐的这样的一个，
1: 在我的认知里边，主流的是啤酒。
0: 你绝对不咋喝可乐，你绝对不咋喝可乐啊！哎，你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在地上捡那种易拉罐的那个小拉环，然后去跟同班同学
1: 求婚是吧？
0: 求婚。这种事儿我也干过啊。
1: 哎呦我天，
0: 也干，太老套了有点啊。其实最早的易拉罐呢是1959年发明的啊，那种老式的拉环是分离式的，一拉整个拉环就直接掉下来啊，所以说在那当时那个年代呢，全都是散落的金属拉环，特别锋利啊，特别是在海边草坪沙滩，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遇到的。比如说像你遇到去沙滩旁边你去踏浪啊，赤脚走路啊，人和小动物其实经常容易被划伤。 甚至很多小孩捡起来就会容易误食，特别的危险啊！
1: 你我天哪！
0: 我刚才那个嗝总算是打出来了，下班不用买可乐了。而且呢，以前的易拉罐，就说实话挺难开的，力气小的女孩都会让自己的拉不开。
1: 我哪次喝酒我都拽不开，我都是。
0: 那你就拜喝了吧。
1: 我那都是我酒友给我拽开的。
0: 哎呦，那你就拜喝了。
1: 那不行啊！我主要我趁我有酒友。
0: 主要是呢特别容易拉崩拉断或者划伤手啊。那么一直到1989年啊，现在这种连体式不掉落拉环呢才开始全球普及啊。它主要的目的呢也是作为一种安全改革去进行的，就是拉环永远连在罐子上，不会乱扔，不会误食，不会扎人啊。
1: 所以啤酒这一块能不能跟上潮流？
0: 他不怕喝酒的人误食，因为喝酒的人基本上都成年了。
1: 主要是这个还能换奖。
0: 哎，对，还能够兑奖啊。那么呢，就是像这种拉环，它其实有很多的小功能啊。比如说，有人用这个拉环去卡吸管啊，卡吸管，你把这个拉环翻上去，再转一个角度，其实上面那个小圆孔是刚好死死卡住吸管的。
1: 用吸管喝可乐，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很美妙的一种体验。
0: 怎么不美妙呢？
1: 喝进全是气儿，当然为了打嗝可以。哎呀，
0: 我就特别喜欢拿这个吸管去喝那个可乐，我觉得就是，
1: 就一喝到嘴里都是气儿，
0: 好
1: 不？咽进肚子里全是气儿。
0: 哎，而且就是主要是说，如果你在喝可乐的时候，就是因为会出现那个气管很轻，所以会往上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1: 啊，这个能卡的挺死，
0: 卡住这个吸管。当然也不是说非得要拿吸管去喝可乐，对不对？你愿意咋喝咋喝呗。
1: 反正喝到嘴就是好吸管，不是好可乐，
0: 好可乐。哎，那么呢，还有第二个隐藏功能，就是它可以二次封口啊。很多饮料呢喝不完啊，喝一半喝不完，直接跑着会放气儿啊。你可以把这个拉环给它往上啊压回原来的原位置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往上翘一翘，掰一掰，它其实可以有效的去卡住这样的一个小空隙，可以让它就是没不是那种虽然说做不到完全封闭，但是最起码呢它能够让这个敞口变小一点，没那么大。
1: 我觉得没啥必要吧，咱喝了吧就。你再掰来掰去，把里边那块铁片再摁里边去。哎呦我天哪，这更危险了。
0: 哎，我突然想起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当时他搬新家，他说他要买封口夹。我说你买封口夹干啥？他说我有时候零食吃不完啊，啊我买封口夹把它封起来，这样第二天它就不会潮了呀。
1: 行啊。
0: 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买它有啥用啊？啊，你不知道吗？像我这种人从来不买封口夹，因为从来都不会存在吃不完的问题。
1: 你应该跟你的朋友说，你说你买封口夹还不如让我上你家了。
0: 对，你买什么封口夹呀？花个十七八块的，我去你家我帮你打走，
1: 就是，
0: 对不对啊？那么呢，咱们再说一下啊，其实咱们平时使用的就是使用的这些易拉罐啊，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像汽水呢，它是铝罐；八宝粥和罐头，它其实是铁罐啊，它其实不一样的。铝罐呢，就比如说是可乐、雪碧、气泡水、啤酒等等，都会用到铝罐，就特别软、特别轻，延展性很强。
1: 你看，我就说有啤酒吧，
0: 哎，因为碳酸饮料内部比较压力比较大嘛，需要就是罐体轻微膨胀泄压。哎，那么铝呢，它的柔软性就刚好能够顶住这个气压，不容易炸罐啊。而且铝呢极适合大规模高速生产，一秒就能做好几个，成本
1: 一秒成膜
0: 非常低。哎，那么紧接着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八宝粥、红牛旧款。新款不是啊，鱼罐头、午餐肉啊，像他们呢，一般用的都是铁罐，主打的就是一个硬、厚、结实、不变形啊。这类食物呢，需要120度以上高温高压灭菌的。如果要是软铝罐呢，直接就鼓包变形报废了啊。所以说，必须要用铁皮罐去进行抗高温。
1: 所以这类食品不能往微波炉里放，朋友们。
0: 是的，你千万别要这个挑战极限，好吗，亲？啊，这种事儿不行干啊。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呢，不管是铝罐还是铁罐啊，它都可以进行二次利用和回收啊。像普通的塑料纸、玻璃回收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电和燃料重新加工，唯独易拉罐、铝罐回收再利用可以节省95%的能源啊，几乎是洗干净、融化、压片，直接变回新罐子啊。一个铝罐从你喝完扔掉到重新变成新饮料罐，只需要60天。
1: 六十天呢？
0: 啊，六十天你
1: 时间有点长。
0: 六十天你即可，六十天可能你这个又想喝下一罐饮料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横空出世了，他又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1: 六十天我都喝多少了？
0: 关键安琪说，那别管六十天了，当天我都喝多少了，
1: 就是。
0: 哎，那么呢，这个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易拉罐的顶部永远是比底部厚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啊，上面比下面厚啊？
0: 对，你摸一下你就能发现呢，罐身薄薄的，但是罐口一圈是很硬很厚的啊。
1: 是，
0: 哎，所有人开罐拿罐磕碰，其实全集中在上口位置，如果上口太薄，稍微一磕就会变形漏气爆气啊。铝体薄呢，主要罐体薄主要是为了节省材料、省成本、减轻重量，只加固最容易坏的顶部，就属于一种极致省钱而又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1: 哎，特别好，保护了我的啤酒。
0: 是，一口啤酒入喉啊，
1: 千万别给我整漏了。
0: 所以这就是关于易拉罐的一些冷知识啊。
1: 哇哦，
0: 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这个突然想起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想买一罐可乐。虽然刚才我那个嗝打出来了，但是我现在依旧还是想买一罐可乐啊。
1: 可以
0: 啊，然后这个打打嗝啊，特别是
1: 我现在就在想，如果没有那七分钟你该怎么办。
0: 没有关系，反正时间过这个唠着唠着也就过去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了啊，这个喝一喝总会撑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
7: 来这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来，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奶奶说，手腕的红绳是平安绳，不能弄断
1: 啊。
0: 我趁他睡着剪断了。
1: 好迷信的奶奶呀！
0: 啊，我趁他睡着剪断了，他却再也没有醒来。爸爸看见红绳断了，高兴地点燃三根香。不久，我家换了房子，奶奶从窗口看着我。
1: 妈呀，瘆得慌，挺吓人啊，这个呀。
0: 还行，还可以
1: 啊。我突然间想到了一出大戏，你知道
0: 吗？什么大
1: 戏？这故事里边我先捋一下，有几个人 奶奶、爸爸和这个孩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孩子是成年了还是未成年的状态呀？
0: 我觉得应该是未成年，
1: 就是小孩呗。
0: 小孩，
1: 拢共就他仨，是不？
0: 对对对。
1: 啊，就这仨人，这里边有没有啥保险啥的？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保险。
1: 你听我跟你说，我心里想这出大戏啊。
0: 哎呦呵，
1: 这个指定就这个奶奶，我先说一下，这红绳它指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绳。
0: 是，
1: 我认为这红绳比如说是什么那个书写的那个针呐啥的，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奶奶呢正在这个救命呢比如说在医院救命呢然后这个小孩呢一不动声呢，就导致奶奶牺牲了完了爸爸
0: 牺牲了，
1: 哎，完了爸爸因此获得了巨额的保险理赔款。还这时候奶奶，哎呀，你们爷俩合起伙害我，我趴窗看着你们。
0: 你这属于最后那一块奶奶是有点超自然现象了。
1: 对呀、啊。
0: 有点接近。
1: 哎，有点接近呢。
0: 有点接近，其实很接近了，已经差一丢丢。
1: 啊，那我来盘一下都哪接近啊。首先这个红绳咱得盘出来。
0: 对对对，
1: 红绳我说的是这个什么血管啥的。
0: 书写的那个。
1: 书写的这个。
0: 但是其实不是，
1: 不
0: 是，差不太多。
1: 也是给他给输送营养的。但第一句话说这个红绳是孩子手上的呀，
0: 不是奶奶说手腕上的红绳是平安绳，不能弄断
1: 啊。对，那不是书写的，
0: 不是书写的，
1: 那红色的还能有什么呢？
0: 也不一定非得是红色的，
1: 那就打针的，
0: 你类似吧。
1: 那输氧的氧气管，
0: 你要不要猜猜奶奶她
1: 啥病啊？
0: 对，
1: 植物人。
0: 不是，
1: 反正受伤了是吗？
0: 不是受伤，不是外伤，
1: 就是生病了。
0: 对，
1: 他这个病是存在于脑袋上的吗？
0: 不是，
1: 全身的。
0: 不是，
1: 上半身。
0: 对，
1: 上半身，心肝脾肺肾。
0: 对，其中之一。
1: 心。
0: 对，
1: 心脏有问题。
0: 是的。
1: 那打这个药是营养心脏，打的丹参呢？
0: 吃点不行吗？
1: 就是吃。
0: 心脏的监测器的一个
1: 啊，心脏的监测器的那个啊
0: 线，对
1: 啊，监测心脏的线，
0: 心脏起搏器的导线
1: 啊。然后就说这是平安绳是吧？
0: 对对对。
1: 完了，小孙女给剪断了。
0: 对。
1: 哎呀，这坏孩子！
0: 我以为是普通的绳，然后就
1: 那不是奶奶都告诉你了，这玩意儿就是这保平安的吗？不啊，
0: 那他就想
1: 咋这么叛逆呢？
0: 孩子皮，有点皮，
1: 孩子知不知道就是这种就是背后有可能会获得利益的这个事儿啊？
0: 还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孩子纯是误解，
0: 孩子很单纯
1: 啊，很单纯的就是为了不听话，
0: 对，单纯的不听话，孩子
1: 单纯的叛逆，想知道平安绳剪断会咋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之后那奶奶就得。没了呀，是吧？因为孩子的叛逆，奶奶导致奶奶就没了呗。但是奶奶没了以后，那这个他们家指定是获得了一笔赔偿，一笔巨款。
0: 对，
1: 但这笔巨款
0: 遗产，
1: 奶奶的遗产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遗产。
0: 对，
1: 啊，是遗产，不是比如说就是什么保险啥的，
0: 没有保险
1: 啊，就获得了奶奶的遗产。
0: 对，
1: 完了后边是啥来的？汤面，
0: 不久以后我家换了房子，奶奶从窗口看着我。
1: 啊，换房子了。
0: 嗯，
1: 因为有了遗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手宽着了，
0: 你宽敞点。哎，
1: 宽着了。
0: 对，
1: 换了更好的居住环境。
0: 对。

0: 奶奶这个在窗口看着我，这个是属于超自然现象
1: 不？不属于。
0: 真是奶奶吗？
1: 是奶奶呀。
0: 奶奶不没了吗？
1: 没了呀。
0: 那还不属于超自然现象。
1: 你要知道的就是他这个所有的汤面的视角是从谁的视角？
0: 孩子的视角。
1: 孩子的孩子的视角。
0: 孩子人格分裂了
1: 没有？
0: 孩子这公子长大没呢？换房子的时候还没长大呢，
1: 应该是没长大呢，
0: 还没长大
1: 才说出童言童语啊。
0: 那奶奶在窗外看着我，那孩子是真实看到了奶奶吗？
1: 那肯定是看到奶奶啊，那奶奶肯定在啊，但是是以孩子的视角去看的，所以说此窗口未必是彼窗口啊，
0: 不是真窗户。
1: 对，
0: 不是真窗户。那他看到的这个反正就是这后边是奶奶的遗像吗？
1: 是的。
0: 哦，通过这个看着奶奶的遗像。
1: 对，然后他就觉得是奶奶从窗口看着我，因为那种孩子的角度去出发的嘛。
0: 你奶看着你，对呀。
1: 孩子呀，
0: 毕竟你这个大孝子送走了他呀。这奶看着你，那不看你看谁呀，是不？哎呀，
1: 这故事纯属虚构啊！跟大家说一下汤底儿吧。
0: 行，
1: 奶奶呢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随时监测心率啊。医生呢为她植入心脏起搏器导线，从手腕处穿出连接体外设备。为了不吓到我呢，所以奶奶含蓄的说是保平安的红绳。我就以为啊那个是普通的绳子，于是恶作剧剪断之后呢，奶奶因心脏骤停就去世了啊。
0: 这孩子怎么可恨呢？我怎么听着来气呢？
1: 不长心呢？
0: 这奶奶还为了就是。哎呦我天哪，还考虑他，哎呦我天哪。
1: 然后呢这个爸爸知道真相以后呢，不久就点燃三根香，按照传统仪式去祭奠奶奶。但是呢他很高兴，因为一来呢奶奶这个病情开支很大，这个经济缺口终于堵上了，二来他可以继承遗产了。这是爸爸的想法。这爸爸也一般啊，哎，这爸爸特别的一般。
0: 你等着，你家大孝子到时候还捡你平安绳呢。
1: 哎，好糟糕啊。哎，那么再不久呢，我们家就用奶奶的遗产这笔钱换了大房子啊。为了对外人伪装出对奶奶的尊敬，父母还是把奶奶的遗像挂在了墙上，有着方块的遗像就犹如奶奶从窗框窗口去看着我一样啊。哎，
0: 大孝子不要放过你爸爸，
1: 孝出强大。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是的。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在音乐圈里，毛不易说他还说自己是大多数。成名之前，对于未来他有些迷茫，但不慌张。大家能找到工作，他认为他也能。大家以后有房住，他也会有。大家能正常生活，他也能。什么工作，哪里的房，怎样的生活，他不知道。对未来的笃定，从成长中溯源，他一直是大多数的一部分。住在小镇上，和谁都认识。小时候跟大家一样，梦想是长大当科学家，跟老师立志要考清华北大。他开始喜欢漫画，开始上兴趣班，成绩是不上不下的那种。青春期有过一阵子叛逆，最后奋发图强考上大学，远走他乡，迎来他社会里的迷茫。除去特别的幸运，那么他的命运并没有脱离大多数的轨迹，连心情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小时候，毛不易觉得比同龄孩子更有才气，可能只表现在表演的时候，他能勇敢地唱首歌，别人夸句以后能成为明星哦。他告诉自己，我就是人群中特别的一个。看多了热血的漫画，随时准备着去拯救世界。高中开始，这份独一无二开始消减，离挽救世界和年纪越来越远。有天他回忆起来，恍若隔世，原来我当时是这样的。但毛不易没有难受，他只是惋惜，有时候还会想，可能小时候想错了。但本质上大家都一样，性格在相同的命运轨迹中，它有不一样的颜色。毛不易很少有浓烈的情感，他觉得他最近的一次高兴呢，是因为喜欢上了网友的一句话，就是有空可以听听毛不易的歌。他认为啊，好像自己的情绪能够概括成不快乐或者不悲伤。快乐对他来说是赏赐，悲伤是考验，而不快乐也不悲伤是生活的常态。在性格同时赋予了他对情绪敏锐感知。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 QQ 日志呢时长时短，但他从未间断。说说呢，他一天可能要发100条。还有实习的时候，租房的时候，写歌也成为了感知的成果展现。关于这块创作诞生的圣地，有一首203，他说来来往往有多少人只是扬起了灰尘。参加比赛了，他会坐在一堆选手里呢来手足无措。

生活了几周才写出消愁。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对情绪的精准捕捉与平缓的情感彼此对抗着，为毛不易树立了几条生活准则。这几条准则抽象又具体，从谈话里总结概括，他认为有这几点：他珍视情绪，抗拒极端，保持善良，警惕麻木，害怕骄傲。他习惯性迷茫，认命是乐观，惋惜想过去，佛性看未来。他一边忧愁明天路在何方，一边自勉生活总会好起来。毛不易本能地将这些准则和悲观来区隔，不管从心态上接受还是生活真的好，都是一种好。真的发自内心认命也是一种好，这不是悲观。人活着不就是一个感受吗？他认为，他觉得可能幸福快乐只有自己知道，为自己的很多时候他觉得知道了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他觉得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一场比赛将他彻底改变，记录情绪的种子开花结果，他用个性唱着共性歌曲开始首首大热。沉默的大多数人难得地发现自己复杂又纠结的心情被精准地发出了声，毛不易成为了大多数人里不沉默的那一个。

毛不易的他的音乐路也许和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吧，很曲折，但最后都是成功的。大学的时候，毛不易读的是护理专业，他开始普通大学生活，忙考勤，忙着考试，忙着实习，也忙着迷茫未来会干什么。参加了学院的十佳歌手比赛后，他被推荐到学校参赛，拿了名次，又去参加浙江省的比赛，兴趣也算派上了一点用场。大三拿到朋友不用的吉他，搜了教程自己自学。学吉他麻烦，考试实习接着来，一时也会犯懒，水平停留在起步阶段，只能几个和弦来回弹。为了完成毕业学分，2016年6月，毛不易进入杭州一家医院开始护士的实习。医院的生活不像正常生活那么平静，总会引起波动，他要把这些记录下来。感触不是来于患者，而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从事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未来又不知道怎么办。每天他很累，没有朋友，一系列的事情，这种事情让他有很多感触。他在出租屋的小床上，毛不易习惯性地弹着和弦，想着或许创作能代替日志和说说来成为记录生活的工具。他在和弦里找变化，写出旋律，配合着写歌词。音乐性不强，但听着好听就算完成了记录的任务。有时候他是想记录某件事儿，有时候是哼出来的旋律好听，与脑海当中的曲库勾连着，想想适合什么样的歌词，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写歌。动机往往是一两个小片段，有时候一个晚上就会扩展成一首歌。用写歌，用手机打字而非手写，因为写完一个字下一个字他会忘。用词也不能太个人，但笼统精准。具体到他写歌的时候呢，他自己都不曾想起。第一首歌至今未被披露，没有主题，只是一段旋律，一些词。严格意义上呢，成品是他的第二首歌，是为他自己远嫁姐姐写的一首，但并没有在姐姐婚礼上演唱。在吉他上的劣势偶尔在演唱时还是会显露出来，伴随着成长的唯一技能派上用场就是口哨。口哨成为毛不易唱歌的规定动作。如果说他自己的话表达，他说想表达一个前奏，他会弹吉他只会和弦走向，而口哨能有一条旋律线，能够突出某种氛围。在无比漫长的实习期，他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每天空闲时间很多。偶尔他规划过在某个城市开始着自己平凡的生活，也计划着自己微信呢会多出哪些朋友，一边打心里反对成为护士，一边挖空脑袋也不知道会干什么。就这样一边又自我安慰，生活会好起来的。直到他参加《明日之子》，在医院实习时，毛不易见到很多上学时的一些看不到的现象，那就是医院总会有人来人往，他的情绪也会随之变得非常麻木。看着人们生病，他会很痛苦。他觉得或许真的是这样吧，人生就是这样呢。他整个状态感觉好像换了一样。在那个时候，他也突然听懂了很多歌词。他觉得他应该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去努力，去奋斗。实习结束的时候，正好遇到节目组发来邀请，带着一丝的想法，毛不易参加了《明日之子》的比赛。他带来了14首原创歌曲，《消愁》，《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首首大热，他成为了比赛冠军。比赛期间有人告诉毛不易他火了，他也没有概念，不知道比赛结束了会干嘛，越往后走越发觉以后可能会做艺人吧。

作为靠原创作品吸引大众的新人，毛不易背负着理应变得更好的期待。他说这不是来自于责任感，是觉得应该做，他还要更有责任感。后来的创作里，他把很多想要表达的、想要传递给大众的、想要传达的正能量都写在了歌词里，也唱进了他的生活里。

0: 笑着我，
1: 毛不易的这首《一程山路》，在他的热门评论里，很多人写出这首歌给了很多考研的学子们动力和想象。被刷屏的原因呢，这首歌可能我们感受到从作品当中有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就像歌词里说，潺潺流水终于穿过群山一座座，好像多年之后你依然执着。在很多备考人的坚持与期许都会在此刻共鸣，这首歌也不知不觉成为了很多考研学子励志歌曲。网友说啊，这首歌是大家考研路上的许愿池，那很多人也会在取得好成绩之后来致敬这首歌，说一程山路敬这一路上的努力。或许毛不易写这首歌不只是对考研学子们，某种意义来说，他想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青春本就是翻山越岭的征途，不论是考研学子亦或是其他正在奋斗的追梦人们，愿大家都能够跨过山路，终见曙光。

说，他一直想表达他演唱之前宣传片所说的那样，用平凡的歌，用平凡的心唱平凡的歌。这首暖心原创歌曲《一程山路》与他很多歌不同风格，这首歌偏古风，歌词依旧写得很棒，安安静静的，仿若一首诗。从歌词里可以感受一幕幕朦胧画面，山谷的薄雾吻着烟，枯叶之下藏着多少情话。他想用这首歌给大家带来一份宁静。他说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评价和建议，感谢每位喜欢他的朋友，希望大家加油。偶尔呢，毛不易说他会想改变些什么，就像当年周杰伦大街小巷都绕着舌头来写哼唱，接着哼哼哈嘿的时候呢，他惦记了很多人，很多时候他觉得好像被大家熟知，被大家认得，真的很舒心，就觉得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表达能够通过歌来传递着。后来的后来，毛不易说他写歌，他多数会写一些平凡的歌，在这样的时候，他觉得很多人不会唱的时候还能哼出他的歌，很简单，但是每句都表达着他内心的独白。

0: 想着你，想着我。
1: 一程山路，山高水远不必慌，慢慢走，终有归途。

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别来无恙》。这是久别重逢的问候，也许不需要华丽布景，只需要一句“别来无恙”，便能融化所有时光积攒的冰霜。别来无恙，送给你。今天我们走进音乐人毛不易，共同收听他的另一首歌曲《水乡》。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中国的古人造园子，喜好情节，好似文人落笔著书，不是铺陈大赋，也非精巧诗词，而是一部章回体小说，拥有层次，拥有故事，一章一回，曲折婉转，借山石，依水泽，花木交错，

一扇门，一道墙，一座桥，便能隔出一张新的跌宕起伏。这便是中国的园林。少年时候看红楼，最是羡慕宝玉与姐妹们所居的大观园，园中有山水，有农桑稻香，有清修庵堂，有唱曲楼阁，有亭台水榭，天上人间，诸景兼备。少年少女们各自有各自的居所，宝玉的怡红院富贵逼人，黛玉的潇湘馆清丽雅致，宝钗的恒芜院素简淡然，探春的秋爽斋爽然大气，妙玉的栊翠庵素雅宜人，随意走进一处都写有不一样的故事。中国的园林是自带故事的，进一座园林，入得正门，有前院，有后院，堂上堂下，有东厢房西厢房，有长廊水榭，有亭台楼阁，有小径翠林，有山石，有小池，有游鱼，有花木，随意组合一个园林，便能勾出千万种奇妙景致来。世间没有一座园林是全然一样的，即便它们拥有相同幽密的小径，亦是各有各的隐约风姿。每座园林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南方的园林有南方的俊秀曼丽，北方的园林有北方的沉静大气。若是行走在江南，苏州、杭州、扬州，各州园林也是各有各的精致。小到苏州一处的留园、拙政园，亦有着不一样的曲折。中国的园林向来就不是直直的敞开任人来去的，而是悠悠的、秘密的、百转千回的，一道门、一扇窗、一架屏风，便能隔出好几个天地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或许曲折的才是园林。园林是最具层次的，造园者诚如著书人，大到框架情节，小到伏笔细节，何处设墙，何处有栖，何处植一株灼灼桃花，何处安一间素雅书斋，都需考虑得十分周详。四时节令变化，园中生活也随之变化，春花秋月，夏风冬雪，远处寒山瘦水，近处烟火人间，也总能自然相携，这最是难得。浪漫的文人都是造园的奇才，唐朝王维就曾在深林之中建了一座世外桃源，那便是生动后世的辋川别业。在辋川集序中，他也提到过，于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有址有孟城坳、华子冈、文信馆、金竹岭、鹿柴、木兰柴、公槐墨、林湖亭、白石滩、竹里馆、七园、郊园等。幽密的山林中，反反复复的小楼别院，重重交错的小径之间，诗人如那闲云野鹤般，行到何处便作何诗。春日里坐听春山空语，闲看小街落花，秋日看山间明月，任往事浮云。中国园林本就是喜静的，虽不能人人效法王维在山林之间依山造园，却也依旧可以将山林安置在园中。山水就是中国园林的叙事逻辑。幽曲的园林好似一幅悠远的山水，素色宣纸上点点琢磨，虚虚实实，人游在园中好似畅游山水，一笔画不完一幅山水，一笔也写不完一座园林。若是游园，
沿园中一条青石板路走向深处，可见园林之中竹林葱郁，花气袭人，池中游鱼戏耍，树荫匝地，亭台楼阁各有章法，都在书写着各自的传奇跌宕。园林的最高妙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隔墙障目隐隐约约，每条曲径与回廊近处都会分岔，通向无数可能，总有一扇小门或是一扇小窗牵引着你进入另一个新的场景，这才是园林别具风姿之处呀。所以亦有人说，园林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昆曲。中国的昆曲中，浪漫旖旎的爱情故事有许多，基本都始于园林。孟丽娘梦中私会柳梦梅，崔莺莺月下相会张生，都是发生在园林之中。或许正因园林的幽密隐约，才让许多浪漫情事得以发生，园林也因此多了几分旖旎的桃色。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园中短墙常是故事的多发场所，豆蔻年华的多情少女与翩翩公子隔墙相望，总是有一些未完待续的故事等待人来续上。苏轼词中也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俏，多情却被无情恼。不过一墙之隔，竟生出如此的苦恼情愫。其实园林之中又有何处不多情呢？西厢记中莺莺月下会张生，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墙虽是隔挡，但在这意态情浓的小儿女面前也是徒然虚设。宋代秦观也曾有诗，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中国园林之中常见隔景的月洞门，转一处景便能见到一帘如月之门。在有月亮的晚上，月光会悄悄地穿过这扇门，落一地银白透亮的光，照见墙角树影婆娑，与花影一起摇动。园中人见此情景，亦是心生摇曳，唯恐怠慢了此等好光景。园中即便是寻常门，也有婉约风致。李清照有一句词极是俏皮，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天真浪漫的少女都揣一怀羞涩的心事，隔一重门欲语还羞，倚门回首将走未走，眼波却不断的流转，似抱琵琶半遮面。这大约便是中国文化语境中最婉约的情状了。亭亦为亭，本就是设于园中供人停步休息之所，正因此也常有许多旖旎的故事发生在亭中。牡丹亭中，杜丽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梦中与柳梦梅私会，崔莺莺送别张生，长亭更短亭，离人相对抛热泪，道不尽的相思。沧浪亭中，沈复携芸娘停留，浮生沉醉，亦是传为千古佳话。醉翁亭中，柳依居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在于闲适生活里。停在亭子间，是停在风月之间，是停在山水之间，亦是停在这人间的生活里。曲折往复的园林，其实书写的是一部诗意的中国人间。
缥缈山水与平淡生活都藏之于此，若得浮生片刻，不如便休息在园中，随意停在中国园林的某个章回间，漫步徐回，也能感受一番生活的诗意与浪漫、素简与喜乐。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热播古装剧中时常有各类让人眼睛一亮的精美盘发，每逢此时，大家一定时常在心里惊叹，老祖宗的审美真是太绝了。但你可曾想过，古代女子头上顶的不仅仅是好看的盘发，更是几千年的时尚进阶史，无声的身份名片，甚至还暗藏着朝代命运的密码。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带你从头到脚扒一扒古代女子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发上乾坤。小小发髻大有讲究，在古代盘发成髻可不是一件小事，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女子将长发盘起成髻的明确记载。礼记内则中提到，女子时有五年而髻，标志着贵族少女在15岁行畸礼后便将头发挽起，被视为正式成年并拥有婚配资格。古人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古代，头发对男子是一种义，对女子则是深深的情感寄托。发型不仅代表礼仪，更是情感的载体。稚女盘出双鸭髻，寓意快快长大，夫妻结发象征着与子偕老的美好爱情。一个看似简单的发髻，能精准出卖你的年龄、婚姻状况，甚至是社会地位。说起汉代最著名的网红发髻，非堕马髻莫属。据《后汉书》记载，这款发型乃是外戚梁冀之妻孙寿亲自设计，一时间风靡洛阳，贵妇纷纷效仿。这种发髻的特点在于正中开缝，梳至耳侧，在颈后挽成似坠非坠的大髻，再从髻中分出一缕头发朝一侧垂下，给人一种慵懒妩媚之感，仿佛刚从马上失足坠落，发髻将散未散，说不出的风情与撩人。与亲民的堕马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宫廷嫔妃和贵族女子盘于头顶的高髻，当时甚至有童谣流传，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可见潮流是什么样的引领力。这种发髻梳起来极其繁琐，专门用于入庙祭祀等严肃场合。为了达成高耸的效果，贵族女子已经开始使用假发。除了高髻和堕马髻，普通的平民人家则大多流行简约朴素的垂髻，方便劳作，简约又大方。要说中国历史上什么朝代的女人最会搞头发，大唐女子绝对霸榜。唐代女子在发饰的创新上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光是段成式的髻环品中记载的发饰就不下百余种，高髻、半翻髻、百合髻，甚至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唐代女性发饰竟高达140余种。哪怕是放到今天看，这个发型系统的丰富程度也令人咂舌。按照梳理的方向，唐代发髻甚至可以反映出大唐的时代脉搏。初唐流行上扬高梳，展现出积极向上的气势，盛唐发展平梳厚重的发饰，一派雍容气度。到了晚唐，下垂的窝堕髻又散发出慵懒的病态美，似乎已经暗合了国势衰落的趋势。唐代最经典的标志性高髻之一，它的前身是隋代的翻合髻，就像一片刚冒出水面又微微翻卷的初生荷叶，
而到了唐代，这种发髻愈发高耸，顶部向一侧翻转倾斜，因外形酷似一把半出鞘的大刀，也被称为单双刀半翻髻。这种发髻看上去端庄优雅，却又带着一丝英气和利落。近年来，许多唐风大剧如《国色芳华》《长安三万里》，剧中造型师都多次让侍女、贵妇梳起这种极具弹性的半翻髻。别忘了，唐代女子喜欢在发髻上沾满艳丽的花朵，《簪花仕女图》惊艳后世，花与人的雍容相映生辉。倘若觉得自生头发不够高耸，他们还会使用名为翼髻的假发，用金银丝编成框架，再绕上纺织品，甚至加入竹制的龙骨作为助力，以求让每一根头发发丝都顶在时尚的最高端。对比唐朝的百无禁忌、金碧辉煌，宋代女子在发型上立刻收敛了不少，掀起了宋式极简风。虽然偶尔延续唐风梳高髻，但是在更多时候，宋代女子崇尚的是简约精巧与端庄大方。宋代的潮人发型当属朝天髻，当时风靡一时，梳理时把头发全部的梳到头顶，分编成两个圆柱形状，再朝前额方向反搭，像两个冲天的小木棍一样指向天空。电视剧《清平乐·梦华录》中，不少贵妇名媛的发型灵感就来源于此。而到了大宋的民间，可能更爱包髻。古代穷一点的姐妹直接用一块彩色的方巾把头顶的发髻包裹起来，防止弄乱，又别有风味。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女子极其喜欢戴冠，各种花冠、团冠、百角冠款式多样。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明代与清代，发型又往端庄、极简甚至华丽沉重两极发展。明代流行极为讲究的鸠髻，以金银丝线编织为底，再戴在头上。而清晚期最著名的皇宫贵妇的大拉翅，及权贵官宦夫人梳的牡丹头，则极显繁复华丽，花团锦簇。梳理完这千百年的发间风云，不得不佩服古代女子的巧手与智慧。她们在方寸青丝之间，不仅编织出了绝美的华夏审美，更刻下了时代的兴衰、身份的荣光与生活的美好。这些穿越千年依旧散发着雍容生命力、唯美至极的古典发髻，无疑是留给今人的一份关于美学与礼仪的旷世传承与盛大回味。那么下次追古装剧的时候，不妨多多留意那额上精致的发型，看看除了被美貌暴击，你还能认出它来自哪一个朝代，出自哪一段典故吗？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雪峰高飞到天影公司现场办公，推进项目及林泰园区建设提速提质；
0: 王雪峰到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2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燎原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办公，专题研究解决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及林泰园区建设提速提质。现场办公会上，王雪峰、高飞听取项目总体进展、林泰园区建设、绿电直连有关情况，详细听取企业

0: 发展规划与项目推进需要统筹协调事项，现场会商落实推进举措。与会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强化服务保障、聚力赋能产业发展进行了交流发言。王雪峰指出，天营项目作为辽源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项目以及零碳园区建设的关键支撑，对推进产业转型、扩大招商引资意义重大，全市上下务必高位推动，全力以赴服务好天营项目和绿金加产业链发展，配齐配强工作专班，聚力推动项目及早投产达效。要以敢啃硬骨头的信心决心，推动风场建设等重点工作加速推进，做到政策衔接到位，工作按节点加速推进。要统筹推动零碳园区建设，聚焦国考指标找差距，确保零碳园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要全力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实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领办制代办制举措落到实处。要牢牢守住发展底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和谐稳定各项工作，保证重大项目行稳致远。高飞表示，在工作专班服务模式推动下，天营项目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和零碳园区创建工作取得长足进展。要锚定既定工作目标，持续完善专班推进机制，压实责任，群策群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在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底线基础上，全力推动项目工作量、实务量、投资量三量齐升。特别是针对企业风场建设、土地流转等工作，要把措施想在前、做在前，以实打实解决问题，帮助企业增强发展信心。要加快补齐短板不足，围绕园区危化领域生产、储存、运输全链条，并联推进审批验收，确保项目安全投产。要拓展氢能综合应用场景，重构产业生态，为辽源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孙中波、韩振海、王伟国、吕毅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在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在富奥泵业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王雪峰实地查看企业各泵类产品生产研发测试情况，指出富奥泵业既是我市汽车零部件重要企业，也是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重要企业，要锚定发展航向，传承优良企业文化，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提高核心零部件自制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瞻前布局新产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启星铝业是国内轨道交通铝制品领域的重点龙头企业，其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50%，出口份额90%以上，正在新建总投资6.6亿元的智能生产线。王雪峰来到企业大部件车间，235兆牛挤压车间，实地查看轨道车体大部件焊接加工、轨道车体铝型材生产流程，强调要立足全链条生产配套优势，不断延伸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聚盛氢合金10万吨再生铝续建项目已正式动工，预计明年底基本完工。今年3月，华北铝业团队正式入驻，助力企业提质升级。在企业车间，王雪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坚持高精度加绿色循环发展方向，锚定工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持续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在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区，王雪峰实地查看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整体建设和氢能研究院、长春工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建设运营情况，获悉目前园区入驻率达100%，强调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资源，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建立企业出体高校解题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在锦城重工、京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雪峰详细了解企业技术攻关、产品销售、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特色产品基础，科学谋划差异化发展路径，探索小而精、小而特发展路径。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王伟国、吕毅参加调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是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得天独厚的寒地黑土资源与东辽河源头活水生态优势，通过科技赋能、标准种植、规模经营，8000余亩优质水稻喜获丰收，机械化高效收割全面铺开，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县域稻米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秋收正当时，东辽稻米奏响金秋丰收曲。眼下，东辽县辽河源镇的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在辽源市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农户合作种植的连片稻田中，金黄稻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稻穗缀满枝头，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往来，高效作业，割稻、脱粒、清仓、装粮一气呵成，饱满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送入运粮车，轰鸣的机具声、簌簌的稻浪声交织相融，勾勒出一幅颗粒归仓、沃野丰产的秋日丰收画卷。辽源市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帝：
1: 现在呀，我们的水稻正处在开镰收割的好时候，我们发挥国企优势，扎根东辽河源头，打造东辽大米的公共品牌，统一粮种，统一标准，统一管控，把生态优势啊变成产品优势，带动合作社农户啊抱团发展，让好米啊走出县域，走出吉林，让老百姓从一粒稻米中啊实实在在的增收。
0: 作为东辽河发源地，辽河源镇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农耕禀赋，源头清泉潺潺，黑土沃野连绵，水库淤泥天然有机质持续补给，加之北纬43度黄金水稻种植带的区位优势，为优质水稻生长筑牢了天然生态根基，造就了东辽大米米粒饱满、软糯清香、回味悠长的独特品质，原生态的自然优势成为稻米优质丰产的坚实基础。作为本土农业国企，市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耕本地稻米产业，今年联合本地10余家种植合作社，规模化打造8000余亩绿色优质水稻种植基地，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优选稻花香2号、中科发5号两大黄金水稻品种，构建起从选种、育秧、灌溉、田间管护到收割、晾晒、加工、仓储的全流程标准化生产体系。田间地头现代化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替代传统人工收割模式，大幅提升收割效率，降低粮食损耗，实现成熟水稻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一粒生态好米承载农耕匠心，赋能产业振兴。田园农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东辽大米在今年长春农博会上获得行业认可，有效提升东辽大米的产品附加值与市场辨识度。同时，企业创新采用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加直播带货多元销售模式，拓宽优质稻米销售渠道，以龙头带动联农增收的发展模式，推动县域稻米产业从产量丰收向品质丰收、品牌丰收跨越升级，让藏在源头沃土的东辽好米走出乡土，走向大众餐桌。是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帝：
1: 下一步啊，我们将不断完善稻米全产业链条建设，从品种培优、精深加工到市场推广，持续发力，进一步拓宽线上与线下销售渠道，把咱们本地的优质稻米推向更大的市场。同时啊，也将持续深化企农联结，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稳增收、新产业，以品牌力量啊赋能乡村振兴。
2: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秋季气温逐渐下降，为增强城区园林绿化树木的抗寒防暑能力，确保树木安全越冬，近日市园林管理中心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周密部署组织人员在市区主祀干道、公园广场及绿地内 全面展开秋季树木涂白养护工作。在市区各主要街道、公园及绿地内，树木涂白作业正在有序推进。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手持专用刷具，细心为每棵树木进行规范涂白。从道路两旁整齐的行道树到公园内的景观树木，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范，确保涂白均匀细腻。经过精心粉刷，一棵棵树木陆续换上整洁的白色新装，在秋日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为城市街景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此外，为确保涂白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市园林管理中心提前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工作中，要求养护人员严格按照标准操作，对涂白剂的配比浓度、涂白高度进行严格控制，力求达到高度一致、浓度均匀、白度醒目的标准。市城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绿化管理部部长胡少成：
1: 秋季园林绿化养护主要包括枯枝落叶清理、残花花梗修剪、树木涂白、挡雪板安装等内容。目前涂白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这一系列养护措施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为植物安全越冬做好了充分准备。
2: 据了解，本次秋季树木涂白养护覆盖城区近百条主次干道、80余处公园广场及公共绿地，累计作业树木数40000余株，整体工程量大，覆盖范围广，精细化要求高。目前全域涂白养护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施工人员错峰作业，分片包干，逐段清零，全力抢抓施工进度，预计本月底可全部保质保量完成。届时，城区各类绿化树木将全面完成秋冬防护作业，形成整齐划一的秋冬城市绿化特色景观。
0: 本台记者新月秋夜报道。为切实关爱帮扶辖区困境青少年，缓解困难家庭寻子就业压力，传递社会温情与温暖，近日龙山区东集街道关工委组织开展2026年金秋入学爱心帮扶活动，以实际行动为辖区困境寻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次入学活动得到了辖区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活动中，辖区253名爱心人士踊跃参与公益捐助，有效解决了困难学子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难题。为确保助学工作规范有序、公平公正落地见效，东集街道关工委始终坚守专款专用、精准帮扶的核心工作原则，切实让每一笔爱心善款精准直达学子手中，保障助学帮扶工作公开、公正、透明、高效。下面请听荣美简讯。为防范森林火灾发生，近日龙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建专项督导组，深入寿山镇重点林地进山卡口、林园农田一线，实地督导检查秋季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落地情况，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生态安全。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

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得到指示，皇帝召见，立即进城。召见的理由呢是议饷，换句话说呀，就是发工资。命令还说呢，部将祖大寿一同觐见。从古到今呢，领工资这种事儿都是跑着去的啊。袁崇焕二话不说，马上往城里跑，所以呢，他忽略了这些问题。既然是议饷，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跑到城下却没有人迎接，也不给开城门，等了半天丢下来个篮子，让袁都师蹲进去拉上来。这种入城方法呀，虽说比较寒碜，但好歹是进去了。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袁崇焕来到了平台，满贵和黑云龙也来了，正等着他。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第一次来呢，崇祯很客气，对他是言听计从，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第二次来呢，还是很客气。十一月份呢，城头风大，二话不说就脱衣服，很够意思。第三次来，崇祯很直接，他看着袁崇焕，以低沉的声音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第二，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第三，你为什么要打伤满贵？袁崇焕呢，没有回答。对于他的这个反应啊，许多史书上说是没能反应过来，所以呢，没说话。事实上啊，就算他反应过来也很难回答。比如说毛文龙啊，实在是不听话，外加不顺眼，那才剁了的。要跟崇祯明说的话估计是不行。再比如呢，敌军为何长驱直入，这说来就话长了啊，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解释一下战术构思，最后呢再顺便介绍自己的作战特点。至于满贵这个问题呢，对袁都师而言很是有点无厘头啊，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事儿。总而言之呢，这三个问题下来，袁都师就傻了。对于袁崇焕的沉默，崇祯呢是更为愤怒的。他当即命令满贵脱下衣服展示伤疤。其实呢，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的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啥呢？又不是我打了，关我啥事儿啊？但是崇祯就不这么想啊，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是默认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投入大牢。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呢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哥们儿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呢，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给办了，谁来指挥呀？所以呢，内阁大学士程基命，户部尚书毕自言马上提出了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就是啥呢？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但崇祯呢，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我抓了就不放。袁崇焕的军队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贵担任，就这么定。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啊，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了袁崇焕之外还要叫上满贵、黑云龙和祖大寿。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贵呢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马上可以接班，如此心计啊，令人胆寒呢。纵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那是真蠢啊。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他并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呢连句话都没说。毕竟啊，抓了袁崇焕之后，崇祯马上就发话了，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是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啊。对于这个现象呢，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这个人呢叫于大成，时任兵部直方四郎中。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敌军兵临城下，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梁廷栋呢毫不在意，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于大成答，作乱者必是此人。梁廷栋还是没搭理于大成，回头进了内阁。在梁部长看来呢，于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呢他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也就是笑一笑，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呐。周延儒字玉绳，常州人，万历41年进士。周延儒同志的名气呢那是很大的，这位仁兄被归入了特别的列传奸臣传。奸臣还不好说，奸那是肯定的。这个人呢天资聪明，所谓万历41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啊。事实上呢他是那一年的状元，不但是考试第一，连面试啊也就是殿试也第一。听到这句话呢，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就问道，于大成在哪儿呢？于大成这就找来了，然后他就接着问，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必反。几天呢？3天之内。之后呢，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有异常立即报告。第一天12月2日没啥事，第二天12月3日还是没啥事，等到第三天12月4号的时候出事儿了。祖大寿未经批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的时候呢也留下了话，说要回宁远。那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是都跑了，这摊子怎么收拾啊？周延儒呢很镇定，他立即叫来了于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皇帝问呢，祖大寿率军出走，这可怎么办？于大成就说呢，袁崇焕被抓，祖大寿是心里畏惧，不会投敌。皇帝又问了，怎么让他回来？于大成就说，只有一件东西能把他拉回来，这个东西啊，就是袁崇焕的手谕。接下来皇帝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都师写信，结果呢袁都师不写，当然也可以理解啊，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收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啊，袁都师本非善男信女啊，任你说我就是不写，这就急眼了啊。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都师呢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我呢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都师，现在我已经入狱了，他必定不肯就范。这话呀糊弄崇祯还行，于大成那是懂业务的，
什么你是都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呢

0: 至2月27日，皇太极再度发起了进攻，这次呢，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估计啊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儿，所以呢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兵力猛攻永定门。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贵指挥，总兵力约40000迎战后金。战役的结果呢，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是有优越性的。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了重大伤亡，主将满贵战死，但后金军呢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4年前籍籍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贵，当过逃兵的赵帅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独卧孤城以当鲁耳。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之后呢，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赵帅教死了，袁崇焕坐牢了，满贵指认袁崇焕之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这样吧。永定门之战之后，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终于退兵了啊！当然不是真退，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并且呢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战局呢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虽然说外地秦王的军队啊已经达到20多万，鉴于满贵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经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的那是人心惶惶啊，形势极度危险。然后啊，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诏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啊，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然后呢，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了，现在出发。

去通州，敌人马上就到。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呢没多说什么，在他看来呀，这是义务。但要说上级一点也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个人，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呢，朝廷还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一些人的数量是27个。孙大学士就带着这27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直往通州。当时的通州啊，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呢，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5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了22个。通州是有兵的，但是不到10000人，而且是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呢把他拉住，硬拽上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这才把大家稳住。通州稳定之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以级别来说呢，孙大学士那是总指挥，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啊。且不说其他地区的秦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呀，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可是袁崇焕呢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是协调到了北京城下。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顿乱打，袁都是进牢房，皇太极呢也没真走，站着4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一趟。京城附近的20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儿没人出头。关宁铁骑呢也不可靠，祖大寿都跑了一次了，难保他不跑第二次啊。据说呀，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呢当救火队员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他先找祖大寿。祖大寿呢是个比较难缠的人，而且呢向来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但孙承宗啊是个例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当年袁都师都是给他提包了，老领导的老领导，那就是领导的平方啊。孙大学士说，袁都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啊。祖大寿就说呢，袁都师都进去了，我不知道哪天我也进去，还效力个屁呀。孙承宗又说，就是因为袁都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啊，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呢你要立功为袁都师赎罪。哎，这下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呢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啊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有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皇帝大人呢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你就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啊皇帝是完全支持的。虽然之前呢他也曾经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一次崇祯做到了。2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呢，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啊，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

孙承宗呢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呢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就是此人。这个人的性格呢跟祖大寿那是很类似的，极其强横。唯一不同的是啊，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呢有个兵部侍郎刘之伦带兵出去跟袁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呢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但是啊，孙大学士仍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

0: 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但是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呀，在西边被后金军隔开了，没消息。不过呢，孙承宗还是有办法，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了马世龙。老领导就是老领导啊，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至此呢，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击溃入侵者。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四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也好有个照应。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啊，自然是要禁止的。崇祯三年二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皇太极呢并不在意。按年份算呢，这一年孙承宗都68岁了，又精瘦，风吹都要百几百，看着就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结果呢，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栾城，一天打下来了。第二天呢，进攻迁安，也是一天打下来了。第三天呢，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阿敏呢是皇太极的大哥，在四大贝勒里边那也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是啊，我们始终怀疑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啊。阿敏带了5000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战斗过程呢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那已经是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这城墙就轰塌了。阿敏呢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哎，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呢阿敏在永平城摆下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当然决战的过程我们就不说了啊，直接说结果。因为从开战起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之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阿敏呢是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呢，军事技术还是小学生的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了，死伤是4000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没能回去。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了5天。消息传到了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事情呢就这样结束。自崇祯二年11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地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几次之变。在这场战争中啊，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贵在内的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是元气大伤。但是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呢，明天比昨天更重要。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前，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 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辅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的通行压力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和宁街啊秋夏路段目前广的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县院环岛这个广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尤其现在分支到麒麟路啊这个白领公寓这个方向，还有这个千林小学方向呢大流量通行。西宁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老公安局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多寿路啊千镇四门前路段，还有福寿路六条博纳这个路段呢广的流量较为集中。龙山大街呢幺零下岔路口处目前广的车多，再有就是金康路海东证券路口通往逸师宴这个方向呢目前出现了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浏河大路啊现在这个南门交站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现在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其他乱行驶能力呢照于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那边的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